0: 是啊，饶了他吧。
1: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2: 是啊，是啊，
3: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0: 是啊，
4: 是啊，
5: 是啊，是
6: 啊，饶了他吧。
7: 是啊。
3: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0: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3: 哎哎，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8: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3: 嗯。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
3: 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3: 我一刀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啊。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6: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7: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6: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8: 对，没错，
1: 就是。
0: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7: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0: 是啊，

0: 果然解药，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福齐祥，只求得一命吗？
1: 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若不是朝廷招安。

0: 高某的脾气，并力挺扫雪，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1: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便朝廷招援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1: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1: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0: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报孽，归顺之心已久。
2: 汝娘贼，你家爷也来了。
3: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3: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4: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4: 快把他拖出去！
2: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写诏的官一并砍了。你这老贼，
4: 走吧，
2: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1: 狗求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4: 走，
6: 师兄，
7: 师兄，
6: 师兄，师兄，
4: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2: 闪开！
4: 恕末将恕难从命。
2: 闪开！
4: 再不闪开，
2: 哥哥莫怪我无礼。
4: 哥哥，不要冲动了。
1: 难道你也要招安？
4: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2: 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6: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1: 娘子，苟求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哎，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0: 是啊，二娘，那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郎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在天之灵竟指示我该怎么办？
1: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狮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狮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1: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1: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1: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狮子坡吧。
2: 回狮子坡？
1: 怎么了？
2: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1: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2: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1: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2: 为什么？
3: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2: 铁牛兄弟啊，
3: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2: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3: 林冲哥哥没事儿，有鲁大哥照顾着。
2: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
3: 二娘怎么了？

0: 兄弟，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
1: 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了城啊，哥哥的请安时。

0: 兄弟，过来，兄弟，兄弟，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1: 王自个儿玩，他自己看，把那让他不看。哎，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听君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2: 吃酒，俺真口渴呢，你走
0: 走。
1: 说，你说你说，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0: 有酒吗？
1: 哎呦呦呦呦呦。
2: 广告，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0: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
1: 有，
0: 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2: 有，里面请。
1: 二位爷来点什么？
0: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又不差你银子。让什么？
1: 你说那事儿啊？
2: 对不住，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也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1: 有，
2: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0: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1: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
2: 磨叽叽。
1: 是是是是是是，
2: 快去。
1: 牛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3: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
4: 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殿。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3: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4: 酒菜来喽！哎，二位爷，哎。
3: 兄弟们，
4: 请慢用。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3: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4: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5: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
4: 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哼，
5: 也是。
4: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2: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吗？
4: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嗯嗯，
1: 小二，
4: 哎，
1: 结账。
4: 好嘞。
2: 三
4: 位爷，慢走啊。
2: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4: 怎么了，兄弟？
2: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4: 嗯，去吧去吧去。
6: 升堂。
7: 胆敢刁民，竟敢冲撞县衙！你个杂种！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李逵，哎呦我的妈呀！小人首张县县令，不知头领的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2: 起来！爷爷不杀你，
7: 谢头领不杀之恩。
2: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7: 是。
2: 把椅子扶正。
7: 好。
2: 嗯。
7: 回来站好。
2: 站好，站好，站好，快快站好。
8: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

0: 严，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

0: 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0: 师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

0: 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慈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慈补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加。

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如今却有内奸，作为契丹刺客的内应，是否该尽速通知叶大人，立刻彻底追查，抓出内奸？
1: 刺客的目的何在，难以揣测。若不能及时阻止，恐怕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两位可知这内奸是什么人？是兵部派驻在韦馆的官员？ 或是兵部司郎中萧文，甚至于是叶森本人。大人是指？不，本府完全无法猜测究竟是什么人，因此此事根本不能向兵部提出。
2: 大人是要我们自己去查？
1: 也不行，本府虽是大考副考官，却无权自行追查。此事关系重大。
3: 该如何处置，绝非你我所能承担。而必须直接向狄将军禀报。你们留在韦馆，等候本府通知之后再做定夺。
4: 是。
5: 爹，你不是在忙着五科大考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后天就要开考了，爹怕忙起来难得能见你几面，所以能回来。
4: 就回来看看你。爹不用担心我，
6: 爱虎每天都会来找我的。你都和爱虎去了些什么地方？我们两个还不都是到处瞎逛。
4: 哦，婷儿啊，
7: 嗯，
4: 如果有时间，你还是去看看。
7: 多看看姑姑。
4: 将军，啊，启禀将军，包大人求见。
1: 你我刚刚离开韦馆，
4: 包大人就匆匆赶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此事太过重大，包拯实在不能不来打扰将军。
1: 哦，包大人一向处事稳健，若非如此，也不会这样慎重其事。您快快请讲。
0: 将军，包拯怀疑，在五科大考之中，并不有协助契丹的内奸。

0: 展护卫，何不坐下歇歇？
1: 明知道刺客藏在围馆当中，却不能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实在让我难以忍受。接到大人通知之后，自然就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了。展护卫，还是稍安勿躁吧。
2: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如果连兵部都能被契丹人渗透，那还谈什么国防战力呢？
3: 如今还不知道内奸在兵部的层级，或许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2: 或许有可能是叶森，
3: 这正是最大的问题。

0: 既不能从夜深开始清查到所有官兵，更不能没有任何作为。将军，这道难题恐怕连枢密院也解不开啊。
1: 清查兵部内奸是一回事，防堵契丹奸细进行破坏又是另一回事。包大人，其实我也并不想这么做，但恐怕只有停止五科大考，才能防止一场看不见的威胁。
0: 停止五科大考？
1: 不错，停止大考，封锁围馆，彻底盘查围馆中的每一个人。只要找到契丹的奸细，既能阻止他进行破坏，同时又能把兵部的内奸挖出来。
0: 将军，停止五科大考恐非枢密院的权限，对大局而言影响甚巨。包拯认为此事恐怕非惊动皇上不可了。
1: 我明白，王丞相总理朝政，应首先向他禀报，而后你我一道进宫向皇上面奏。
2: 皇上，暂停五科大考恐怕是势在必行，还请皇上圣裁。
3: 开办五科大考，一则是为了朝廷储备将才，增强战力，再则是让天下勇士多个机会能够报效朝廷。至于第三，五科大考并非年年举办，面对契丹挑衅，这正是我大宋展示国力、宣扬国威的最好时机。如今却偏偏为了个契丹奸细要暂停大考，只怕在异邦敌国的眼中，我大宋国威是将荡然无存。朕认为五科大考不能停办。
1: 启奏皇上，暂时停办并非不办，只要抓住契丹奸细，揪出内贼，大考就可以立刻恢复了。
3: 不，暂停与不办两者之间并无不同，倘若真的暂停大考，无疑就是向契丹示弱，自毁朝野信心。若是此刻契丹兴兵犯境，我军又岂有不败之力？包拯，你有何想法？
0: 回皇上，微臣以为大考不能不办，契丹奸细也不能不抓。
2: 包大人，话虽如此，又谈何容易呀？
1: 是啊，万一在抓住奸细之前被他使出些破坏手段，那大考依然无法进行啊。
3: 两位卿家不用着急，包拯向来谨言慎行，思虑周密，想必他是有两者兼顾之法。你就说吧。
0: 遵旨。相爷与狄将军提议暂停大考，目的无非是担心奸细对大考进行破坏。包拯以为只要加强安全警戒，严密防范，即可有效避免。
1: 包大人，大考的一切事务均由兵部负责，倘若这内贼真的出在兵部，这安全保证从何谈起呀？
0: 武士教场虽属兵部所有，如今狄将军代天主考，改派枢密院的官兵守卫，便是理所当然。
2: 那么围馆呢？如果也换上枢密院的人，那岂不是让奸细和内贼提高警觉？一旦从此销声匿迹，恐怕永远也抓不到他们了。
0: 倘若所谓围馆的是皇上亲信侍卫呢？
3: 你是要朕去围馆？
0: 当然不敢劳烦皇上亲临，不过殿试本由皇上亲任主考，新科武进士乃是天子门生，

0: 皇上随时有可能前去维管，调派皇上侍卫前去负责安全警卫，正是名正而言顺。安全警卫虽然替换掉兵部辖下官兵，事务官员却维持原状不变，只是人数已经不多，既难兼细，也难以混入其中。
1: 此法应当可行。两位可还有异议？
2: 可是包大人此举虽然解决了安全问题，但是那契丹奸细和兵部内贼又该如何去抓呢？
0: 只要更换警卫的真正原因没有泄露出去，他们会误认为还能够继续潜伏下去伺机而动，只要派人暗中查探，不愁没有机会抓人。
3: 能认得契丹奸细面貌的就只有展护卫一个人，那奸细必然会刻意回避。除了展护卫，还有谁能去暗中查探呢？
0: 不瞒狄将军，见过奸细面貌的不仅是展护卫一人，包拯可以派其他人进入围馆进行追查。
1: 好，就这么办。狄青，
3: 臣在。
1: 明天你就派你枢密院的心腹官兵去替换兵部进驻教场。
3: 臣遵旨。
1: 王丞相，
2: 老臣在。
1: 通知内侍省挑选一支精锐侍卫负责围馆。
2: 老臣遵旨。
1: 至于派什么人进入围馆暗中调查，由包拯决定，然后寻一个适当的理由，千万不要杞人疑窦。
0: 臣遵旨。
1: 朕不但要五科大考如期进行，还要将那契丹奸细与兵部内贼一并擒获。
4: 臣等遵旨。
5: 爹，你说爱虎他不能来陪我了，他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3: 包大人有公事交办，我们也不好妨碍他们办公，所以
5: 没关系，反正在认识爱虎之前我一个人不也好好的吗？
3: 要不让巴山巴海留下来陪你。
5: 其实爹用不着了，如果爹实在是不放心，那我就去姑姑家住几天好了。
3: 这样好，这样爹就可以放心，你又可以陪姑姑。好，就这么安排。明天一早爹就要去围馆了，我就不管你了。
5: 好，爹就放心吧。

0: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进武科大考的围馆了呢。
1: 不是，我是说，你是说，你曾经去过围馆？白虎，上次你跟狄婷去围馆，差点闯了祸，幸亏张龙赵虎及时赶到才没事。这一次，你可要特别小心，千万别再惹麻烦了。
0: 好，我这一次一定不惹麻烦，不闯祸。
2: 包大人，我说的第二次进围馆就是这个意思。
3: 爱虎，
0: 你总算是如愿以偿，可以进围馆看大考了。对了，公孙先生，你不是说女的不能进围馆吗？那我怎么去啊？
3: 哎，所谓通权达变呢，在这种特殊。

0: 情况之下，也只好变通了。你男子身份进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我就说嘛，穿男装就是方便，迪婷还不相信。哎，那我去维管了，迪婷怎么办啊？
2: 本府已向狄将军做过说明，他会另作安排。

0: 肖大人，
1: 凌渊，叶大人找你有事。大人，
0: 参见叶大人。
1: 是，退下。
2: 是。
3: 你不奇怪我为什么找你来，又掩上了房门？
0: 想必大人是有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要交代。
3: 不错，出来吧。
4: 林云，不要慌，都是自己人。
3: 没有想到吧，堂堂大宋朝廷兵部侍郎，竟然与你同是契丹人。
1: 我当然也是，我是你师父的亲大哥。
4: 隐姓埋名掩饰身份的不止你一个人，这才能保证20年前的计划彻底达成。凌云，眼前这位叶大人正是我契丹的耶律宗森王爷。

0: 大人明日一早就要前往维馆，何不早点安歇？
1: 公孙先生，本府隐隐觉得有不祥之兆。
0: 遮月光华尽失，此番雾科大考，恐怕不会如预期一般顺遂。
2: 大人，明月终将光华依旧，
0: 乌云总有散去之时，
2: 还请大人放宽心境，顺其自然吧。
0: 但愿这一切都是本府多虑了。

0: 本王以契丹皇室之尊，隐姓埋名潜伏宋国数十年，终于爬升到兵部侍郎的职位。20年前，本王策划派出契丹勇士携家带眷潜入宋国，为的就是今天。
1: 王爷当年只派了我爹一个人？
0: 不，本王派出的是契丹十大勇士，只是历经20余年发生了一些预期之外的变化，有几个经受不住考验，不愿意再坚持下去。
2: 我奉王爷之命杀了3个勇士和他们的家小，
3: 因此而被送回契丹的也有3名勇士，
0: 还有2家人下落不明，甚至于连他们的儿子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至于另外一个人，
2: 他打算出卖王爷投靠宋国，我没有给他机会。

0: 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你父亲为救你一命，坠崖身亡，本王派萧石去教你武功。你是本王完成当年计划唯一的希望，所以你必须击败所有对手，夺得武状元，成为本王安插在宋国的死剑。
1: 文氏部分你不必担心，我可以让你稳得第一。武氏部分我已说过，除了留神祭磊之外，其他人都不是你的敌手。
0: 凌云，
2: 王爷，
0: 无论如何你都要赢，绝对不能让本王失望。
1: 是。
0: 大考期间，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不会再叫你来。 去吧。是。他能办到吗？
1: 能，属下绝对有把握。
3: 这么晚了，你上哪去？那是我的事。
4: 你找我有事吗？我是想让你知道，比武竞技的时候，你最好最后一个碰上我。为什么？
3: 你这样才有机会挤进六名武进士的名单，否则的话，你就被淘汰出局。
4: 比武竞技由抽签决定，谁也做不了主。不过我也希望晚一点碰到你，否则。 朝廷会失去你这个武功还算不错的武进士。
3: 哼，咱们就走着瞧。

0: 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
1: 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枪声响起，
0: 大哥，现在教场全是我们的人了，这次五科大考，我们兄弟两个算是露脸了。别高兴得太早，出了问题也得由咱们俩负责。哎，
1: 那就没什么好威风的了。王爷，枢密院为什么突然派兵换走了兵部的人？
2: 会不会他们发现了什么？你有没有露出什么让人怀疑的破绽？应该没有。那就不必担心了。枢密院临时下达换人的命令，必有合理的说明。等敌情来了就知道了。王爷，王爷，不好了！王丞相派人通知，韦广改由内侍省派皇上的侍卫守卫。 兵部的人已经被撤走了，皇上来了还没有？不过皇上身边的郭璇、郭公公已经到了。
1: 你留点神，待在这里，别出门。
3: 是。

0: 大家提起精神来，注意安全。
1: 是。
2: 郭公公，
0: 叶大人，
2: 公公，皇上可是要驾临为馆。
0: 皇上说随时可能会来，至于来与不来，什么时候来，咱家就不知道了。
2: 啊，是是，郭公公，是否要住在为馆？
0: 那可不行，咱家还要回宫复旨。咱家告辞了。
2: 公公请。
3: 皇上对武科大考极为重视，打算不定时前来亲自看看。为顾及皇上安全，大考期间由皇城司派遣官兵

0: 负责外围，围馆内由皇上侍卫全面接管进驻。啊，老夫特来向狄枢密使说明。
1: 相爷，为了便于指挥调动，枢密院今天才派了官兵替换兵部驻守教场，是否也要移交给皇城司？
0: 那倒不必，皇上或许会来围馆。至于教场，如果皇上要去，再临时替换也还不迟。
1: 是，
0: 明天就要开考，想必还有许多事要忙。啊，老夫就不在这里打扰了。你们忙你们的，谁也不要送。
2: 恭送相爷。
1: 小文，
3: 下官在。
1: 既然围馆的安全由皇侍卫负责，那就尽快将进出腰牌、人员名册跟他们做个交接，以免权责不分。
3: 是，下官遵命。
4: 现在总算弄明白了，围馆和教场撤去兵部的人，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不必太过敏感。
3: 可是都由他们负责，岂不是让我们无法掌控？
4: 没有什么好掌控的，只有萧石的身份比较麻烦。
5: 王爷，我还不能离开，否则凌云不一定能夺得武状元。
3: 可你没有了腰牌身份的证明，在围馆里根本就没法自由出入。
5: 我尽量在晚上出来，只要给我找一个藏身的地方就行了。
3: 哦，那倒容易，围馆里有不少藏身之处。
4: 就这么安排吧，明天就要开考了，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影响了全盘计划。
5: 是
3: 是。

0: 展大哥，
1: 你就不能小点声？穿着一身太监服，冲着我叫大哥，怪不习惯的。哦，
0: 你还说，好不容易进来了，谁知道还非得这身打扮？
1: 不扮成皇上身边的侍卫，怎么能够进为官？
0: 可是你也没有说皇上的侍卫是太监啊。
1: 皇上身边的侍卫负责宫里的安全，其他一般太监负责宫里的杂物，你不扮成太监怎么能行呢？
0: 我还以为能像你一样穿着官服呢。你不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吗？
1: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是皇上所封，跟宫里的侍卫当然不一样。
0: 所以我只能算是个武太监了。
1: 好了，别计较那么多，既然混进来了，跟我去见大人。
2: 大人，韦馆已由皇上的侍卫守卫，教场也已由枢密院派人接管，大人的初步计划已经完成，五科大考可以顺利进行了。
3: 但愿没有惊动契丹奸细与兵部内奸，只有他们自以为安全，才可能继续原来的破坏行动，我们才能找到机会将之擒获。
1: 大人，爱虎到了。
0: 包大人，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穿上这身衣服已经够难受的了，你们还……
2: 爱虎，你只有扮成侍卫才能在韦馆里自由行动，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吧。
0: 公孙先生，又是你出的主意是不是？啊，
2: 我怎么？
0: 上次进后宫你让我扮女官，这次又让我扮太监，你就不能让我正常一点吗？
1: 你最正常的装扮就是女官，只不过在韦馆突然冒出个女孩子，太引人注目，这也是不得已的。
0: 詹大哥，你
3: 爱虎，让你来韦馆，是为了多一个人去辨认那名契丹奸细，为了达成任务，还请你勉为其难。
4: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今天呢，只要9.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五彦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5: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9: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已经抢到了！
4: 只要9.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0: 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3: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

0: 等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只有他们自以为安全，才可能继续原来的破坏行动，我们才能找到机会将之擒获。
1: 大人，爱虎到了。
2: 包大人，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穿上这身衣服已经够难受的了，你们还……
3: 爱虎，你只有扮成侍卫才能在围馆里自由行动，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吧。
2: 公孙先生，又是你出的主意是不是？
3: 啊，我怎么……
2: 上次进后宫你让我扮女官，这次又让我扮太监，你就不能让我正常一点吗？
4: 你最正常的装扮就是女官，只不过在围馆突然冒出个女孩子，太引人注目，这也是不得已的。
2: 詹大哥，你……
0: 爱虎，让你来围馆是为了多一个人去辨认那名契丹奸细，为了达成任务还请你勉为其难。
2: 包大人，其实我也没那么在乎，只是哎，你们两个千万别告诉张龙赵虎啊，否则他们又有题目拿来取笑我。
4: 你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只是

0: 只是你这身打扮确实挺有意思。
1: 哎，你们
2: 还好了，别取笑他了。爱狐可是为了重要任务才做出牺牲的，对不对？
1: 嗯，还是展大哥说的对。包大人，那我现在已经来了，我该做些什么呢？
3: 展护卫人在明处，那奸细势必会刻意回避，反而疏忽了还有你在暗处。你有通行腰牌，可以去围观任何地方，尽可能查出他藏身在何处。
1: 好，找到他我就把他给抓来。
2: 不，那个人的武功上次连我都没有办法把他抓住，你一定要不动声色回来跟我商量，然后再动手。
1: 上次我是担心中了他调虎离山之计，不过既然展大哥这么说，我照办就是了。
3: 好，大考一科顺利进行，如果再能将契丹奸细擒获，一场危机方得化解于无形。

0: 地铁啊。
1: 姑姑，姑姑，
0: 你一个人跑到院子里来干什么呀？嗯，
1: 没什么，我就是一个人无聊，随便走走。
0: 你爹去忙五科大考了，你到我这儿住几天，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
1: 怎么会呢？我很愿意来见姑姑的。
0: 别哄我了，年纪轻轻的姑娘家，谁愿意陪着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可惜家里呀，没有一个和你一般大的姐妹。哎，对了，那位爱姑娘呢？你怎么不请她一起来，也好和你做个伴儿啊？
1: 包大人派她去忙公事了。姑姑，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这偶尔的静一静不出门，不也挺好的吗？
0: 你这丫头啊，虽然生性好动，却还懂得安慰人。哎呀，也不知道这么乖巧的姑娘，将来会便宜了谁。
1: 姑姑。
0: 哦，对了，迪婷啊，你不会真的打算嫁一个什么武状元做丈夫吧？
1: 哎呀，您又扯哪儿去了？
0: 哎呦，姑姑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你娘去世的早，你爹又是个保疆卫土的武将，他哪里懂得姑娘家的心事？你说我这个做姑姑的不关心能行吗？
1: 可是这种事儿叫我怎么说呢？
0: 嗨，在姑姑面前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也想过了，你真要愿意嫁个武状元也行，否则呀，一般人谁敢娶一个像你这样武当弄剑的做媳妇儿啊？
1: 瞧您说的，好像我真的嫁不出去了。
0: 我的意思呀，既然你有这个想法，那就得快，趁着朝廷这次办武科大考的机会，让你爹给你挑一个。万一武状元有了家小，嫁个武进士也凑合。
1: 姑姑，
0: 好了，就这么办吧。找机会啊，我跟你爹说，这事儿啊，就包在姑姑身上吧。
2: 韦管理全部换成了皇上的侍卫，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3: 这些事对我们的计划一点影响都没有，用不着你来操心，你只要专心准备好明天开始的大考就行了。
2: 是。
3: 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
2: 不，我是来找师傅的。
4: 我给他安排了藏身之处，你不用找他，天黑之后他会主动去找你。
2: 哦，
3: 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同，没有必要，你不要到我这里来，免得引人注意。去吧。
2: 是。
3: 兵部的人被人替换后，的确没那么方便了。交代萧石，要特别小心，千万不可大意。
4: 是。
3: 狄青还在韦馆吗？
4: 明天就要开考了，他今天不回去了。
5: 属下和巴海亲自检查过教场，一切都已经纳入掌握之中。

0: 宝，要随时去抽检，让他们保持高度警戒。
1: 是。
2: 将军今天晚上不回府了？
0: 一来一往的很麻烦，再说明天一早就要开考了，就不回去了。哦，狄婷还在南秦宫。
2: 不是，狄娘娘说如果小姐离开了就会派人通知。
0: 这样也好，省得我担心。
3: 大表哥。
4: 哟，狄婷，好久不见了。
3: 听姑姑说你回来了。嫂嫂呢？
4: 她在家里，我没把她带出来。
3: 那你也真是的，我难得来这儿住几天，你也不让她过来陪陪我。
5: 狄婷。你眼里只有表哥表嫂，嘿，姑爹我还坐在这里呢。
3: 姑爹，您跟他们吃什么醋呀？这离大考结束的时间还早着呢，我得在这儿住好多天，陪您的时间啊多的是，就怕到时候啊您嫌我烦呢。
5: 就算你赖在我这儿不走，我也不会嫌你烦的。
3: 我就知道姑爹最疼我了。
5: 好了，现在你表哥也见到了，该把你表哥还给我了吧？
3: 你们要说话就说话呀，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哼，
5: 我不是要和他说话，我是要和他下棋。如果你愿意留在这儿看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啊。
3: 下棋有什么意思？我还是走了。
6: 大表哥，那我们晚饭的时候见。
3: 不可以走啊。
5: 你兄弟姐妹都已各自成家，自立门户了。狄婷能够到府里来走走，也可以让我和你娘开开心啊。
4: 父王，都是孩儿不孝
5: 啊。不，绝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文琪，
7: 王爷，
5: 在院子里把棋盘摆上。
7: 是。
4: 父王，您不是不愿意跟我下棋吗？
5: 我是不愿意跟你下，可是手痒难熬，也只有忍了。
8: 刚才看到的是兵部负责考试的官员住的地方。
9: 不，
8: 前面就是武举人住的地方了。站住，你要去哪里？
6: 我去查查那个契丹奸细会不会躲在武举人住的房间里。
8: 用不着查了，每间房只住一个人，30个武举人我都见过，他不在里边。
9: 哦，
6: 展大哥，我能不能去找凌云啊？
8: 你找他干什么？
6: 狄婷进不来，凌云又出不去，我想替他们两个。
8: 爱虎，让你进来是帮我们抓人，不是让你当月老牵线的。
6: 可是我总得替狄婷带两句问候的话给他呀。
8: 你混进武艺馆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要是被人发现，兵部的内奸和契丹的奸细就会有所警觉，大人的计划就要彻底失败。
6: 展大哥，
8: 爱虎，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只好把你赶出武艺馆，这件事情不让你参与。
6: 不，好，我不去。
8: 跟我去里面看看。

0: 围馆的警卫都换成了皇上的侍卫，皇上随时会驾临围馆，所以围馆已禁止进出。
1: 嗯，殿试的主考是皇上的名义，已经由你小舅代行，皇上去看看也是理所应当的。
0: 教场的官兵也由枢密院代替了兵部。
1: 哼，这件事与中正寺完全无关，你怎么会知道的？
0: 五科大考是朝廷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传开来。侍卫的官兵调动乍听之下都很合理，可我却认为大考出了状况。

0: 您有好几处可以下子啊。
1: 您认为大考出了什么状况？具体出了什么状况，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能确定，大考会如期进行，但进行的是否顺利，那就不得而知了。
0: 何以见得？
1: 明天就要开考，却在今天紧急调动官兵，这是第一个疑点。 应该是兵部出了问题，不被朝廷所信任。还有呢？管制进出，这属正常；可禁止进出，则属异常。应该不是防止外人进入馆内，而是馆内出了事，防止馆内人外出。这第三个疑点，就出在狄廷身上。
0: 这怎么会扯到狄廷的身上呢？小舅舅虽是主考官，他不必住在馆内，而狄廷却说在大考期间，小舅舅不能回家，所以要他到这里来暂住。父王，小舅舅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如果不是大考出了问题，怎么舍得他来呢？
1: 判断的正确无误，那大考岂不是？
0: 父王也不用担心，韦馆内有包大人在，相信就是出了问题也能够化解。你对包大人如此信任，
1: 也不是因为包大人一个人，还有他的左膀右臂，公孙策跟展昭也在馆内。这韦馆嘛，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开封府衙。 包大人曾经面临无数疑难之案，都能一一破解，再加上有小舅舅从旁协助，相信能够化险为夷，平安度过。
0: 父王，怎么您认为我的推断不合理吗？
1: 不，如果一切如你所说，那么你的思维之缜密。 判断之精准，恐怕是无人能及呀。父王，您是说，我有足够的能力可以为朝廷做更多的贡献？
0: 父王，您别多心，我只是一个对朝廷无关重要的宗正寺卿，只要父王您不同意，我会甘愿永远做一个宗正寺卿。
1: 父王，我们刚才只是父子闲聊罢了。父王，该您下子了。

0: 叶大人，
1: 舒密使，
0: 文氏的情形如何？
1: 啊，考务人员都已准备妥当，明日考兵法战术，后日考策论，两日后完成阅卷，将初评呈交枢密使。
0: 嗯，展护卫见过所有的武举人了？
2: 啊，还没有，就剩下几位了。
0: 文试结束，武试马上就要开始，恐怕展护卫要一直留在这围馆之中了。
2: 是。
0: 包大人这边，
3: 武举人的心性为人都已经评定列册，枢密使随时可以调阅参考。
0: 嗯，围馆之中暂且没有包大人的事，可以回到开封府处理一些府衙公事，如果有需要再请包大人来。
3: 是，包拯遵命。
2: 所有武举人身家背景的调查结果已经让张龙赵虎送回府里了，公孙先生问他们要就行了。
4: 好，有必要的时候再来通知展护卫。
5: 包大人，你们为什么要回府衙啊？
3: 这是本府与狄将军商议的策略，目的在于让那些契丹奸细误认为一切都正常，
2: 他会以为避开我就行了，没想到你还在暗中盯着。
5: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打算把我丢在这里不管了呢。

0: 我们还需要你帮忙抓他，怎么会不管你呢？
1: 放心吧，把他交给我，准没有错。
0: 不行，你一定要记住，发现他的踪迹马上通知我，不要想只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去抓他。
1: 嗯，我知道了。
2: 这是马帮和县空岛派人送来的武举人调查结果，
3: 再过三五天他们都会把剩下的再送来。
4: 嗯，你们两个辛苦了，这段期间本府暂时不去围观，有事直接前来禀报，去吧。
5: 是。
6: 大人，学生将这两份送来的资料重新整理之后再请大人参阅。
4: 有劳公孙先生了。
6: 学生告退。

0: 还是别去的好，搞不好展大哥真把我给赶出去。哎呀，凭你的条件和我们暗中帮忙，在兵法战术上名列前茅，绝对没有问题。不过还是要小心。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比你练功的时候，对你要求很严格，可是对你的了解也很深，你心里有事瞒不了我。说吧，
2: 师父，完成王爷的计划，对你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我随时可以牺牲。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
2: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娘为了计划情愿让毒蛇把自己咬死？
0: 她是为了不让朝廷追查出你的身份呢？
1: 不，师父，我说的是，她为什么也情愿牺牲？
0: 身为契丹勇士的妻子，也应该像丈夫一样，誓死效忠契丹。
2: 师父，我爹如果活着，也会这么做。
0: 我和你爹。 是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死之交。当年由我负责挑选十大勇士，完成计划。你爹主动争取要求加入。他一生的心愿是：生为契丹勇士，死为契丹烈士。而他却为了救你，命丧断崖之下。我教你武功，也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
3: 而依照计划成为武状元，则是你必须替你爹娘完成的使命。嗯，
4: 展大哥，他们开始考试了。
3: 是，我正准备去看看。
4: 他们考试，你去看什么？
3: 我去的目的是让契丹奸细避开考场，如此一来，考场就不会出事了。
4: 嗯，哎，展大哥，我呢？
3: 随便你，如果累了。
4: 找个地方休息吧。哎，哎，我，哎呀，真没意思，还不如陪着狄婷到处瞎逛呢。哎呀，嗯，姑爹，您要出门？
3: 啊，听说包大人回府了，我过去看看他。
4: 姑爹，您能不能带我一起去？你去干什么？爱虎不是不在府衙里面吗？
3: 我，
4: 啊，
3: 就留在家里面陪你姑姑吧。我只是想出去转转，爱虎不在，公孙先生在啊，他满肚子稀奇古怪的故事挺有意思的。

0: 公孙先生的确是读过不少杂书，见识也广。
1: 姑爹，姑姑还有午睡的习惯呢，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她还没起床呢。
0: 哼，好吧，不过我可不允许你耽误公孙先生的公务啊。
1: 姑爹放心，我不会的。
2: 学生将马帮及县公岛送来的调查结果汇整后，与地方官府所呈送的学籍资料并列，或许更能便于大人比对。
3: 不错，的确让人一目了然。
2: 来自十五路30名武举人已经送来12路24人的调查结果，其余6人应该会陆续送来。
3: 公孙先生比对的结果如何？
2: 两者大致相同，出入较大者学生已经整理出来，请大人参考。
4: 启禀大人，八王爷来府。
0: 本王不告而来，还望包大人多多海涵。
3: 王爷难得驾临，包拯欢迎有恐不及啊。
1: 包大人，我缠着我姑爹带我过来，您不会介意吧？
3: 当然不会，不过爱虎不在府中。
1: 我知道，我是来找公孙先生的。
2: 啊，找我？
0: 狄廷就是待不住，想听公孙先生说些奇闻异事。不知公孙先生可否给本王一个薄面，满足一下他的好奇心呢？
2: 学生不敢，狄姑娘愿意听，学生自当尊办。
0: 既然如此，狄婷，
1: 姑爹，
0: 你跟公孙先生就到花园里走走聊聊，我和包大人话话家常。
1: 好，公孙先生。
2: 狄姑娘请。学生告退。
0: 文琪，
5: 属下在，
0: 你也陪小姐一起去吧。
5: 是。
3: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6: 在。
3: 本府与八王爷叙话，庭外不得有人靠近，去吧。
6: 是。

0: 你这是？
1: 王爷前来开封府，绝非画画家常而已，请王爷赐教，包拯洗耳恭听。
2: 好，包大人真不愧是观察入微，明察秋毫。本王就直说了，五科大考是否出了问题？
1: 王爷何出此言？
2: 包大人无需说明内情，本王也不会追问。本王只想知道，五科大考是否真的出了问题？
1: 王爷，事关朝廷机密，包拯本不该说。然而王爷身份不同于任何人，包拯非但不敢隐瞒，而且要借重王爷睿智，提点包拯。
2: 好，那你就说给本王听一听。
3: 狄姑娘想听在下说些什么？
4: 这个嘛，公孙先生就说说五科大考吧。
3: 五科大考？
4: 我爹不准我进围馆，说什么女人不能进去。
3: 朝廷规制如此，怪不得令尊。
4: 我也没有怪他，我只是觉得好奇罢了。那公孙先生，您愿意跟我说说围馆里的情形吗？
3: 那要看狄姑娘想知道些什么，如果涉及机密，恐怕就不方便说了。
4: 如果我是想打听一个参加大考的武举人呢，那应该不算什么机密吧？
3: 是哪一位武举人？
4: 他叫凌云。
2: 竟然有这种事！
1: 皇上坚持大考要正常进行，相爷与狄将军却唯恐契丹奸细破坏大考，

0: 两相权衡，包拯只好献上自己。皇上恩准，依计执行。
1: 奸细尚未成擒，包大人为何要离开韦馆？
0: 那是包拯与狄将军定下的欺敌之策。
1: 哦，
0: 王爷问话，包拯已如实回答，不知王爷可否容包拯一问？
1: 包大人要问本王什么？
0: 王爷足不出南清宫，是如何察觉大考发生问题？
1: 哈，本王当然是无从得知。察觉大考发生问题的，乃是另有其人。
0: 哦，是什么人？
1: 犬子赵翔。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不要担心，并没有别人知道。
2: 我们只是想去韦馆鼓励鼓励他。
3: 令尊还不知道吧？
2: 他当然不知道了，要是被我爹发现，那我可就惨了。
3: 不，我是说令尊还不知道你对凌云的心意。
2: 公孙先生，你说什么呢？
3: 狄姑娘应该知道在下在说些什么。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

0: 菜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

0: 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

0: 菜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0: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

0: 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

0: 围馆内的情形赵翔虽然不清楚，可是据他的推测已经十分接近了。
1: 包拯的确没有想到他竟然有如此精准的观察与判断能力。王爷，赵翔有如此才具，足堪大用，却屈居宗正四卿一职，王爷何不向朝廷？
0: 不，
1: 所谓内举不避亲，王爷向朝廷举荐于他，有何不可？
0: 还是以后再说吧。至于大考发生问题之事，既然都在包大人的掌握之中，本王也就不必担心了。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
2: 这大考的第一天，一切总算是顺顺利利。肖文，
3: 下官在。
2: 兵部的事务官员们都辛苦了，你让他们坚持到大考结束，本座定向朝廷禀报，给予嘉奖。
3: 多谢枢密使，下官会督促他们尽心尽力。
4: 下官见展护卫今日全程都在考场，文考与他无关，何不请他休息？
2: 展护卫去也是为了更加了解应试武举人，这对武士有帮助，就由他去吧。
4: 是，枢密使何不回府休息？
2: 既然大考已经开始，本座还是留在围馆的好，万一皇上亲自驾临也好及时恭迎啊。
4: 好
2: 啊，那本座就先回房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4: 是，
2: 告辞。
4: 凌云考得还好吧？
3: 行，不需要我们的帮忙也应该是头两名。
4: 好，就这样一关一关的过，武状元一定非他莫属。
5: 听说你今天考得不错。
6: 我尽力了。
5: 只要尽力，凭你的条件夺得武状元应该没问题。你早点睡，明天才有足够的精神。
6: 是。

0: 那个叫凌云的年轻人，连包大人对他的人品都认可，想必是不错的呀。
1: 姑姑，我实在不知道该对谁说，所以。
0: 傻丫头，我是你亲姑姑，你有喜欢的人，不对我说，对谁说去啊？
1: 姑姑，您不会觉得我不懂得矜持吧？
0: 要是别的姑娘，我会这么想，可你就不同了。你那爽朗直率的性格，跟你娘是一模一样。当年她为了你爹，竟然直接来找我，我差点没被吓着。
1: 我娘来找姑姑做什么？
0: 她替她自己来提亲。
1: 啊！我娘胆子那么大。
0: 嗨，她要是胆子不大，现在哪会有你呀？你已经比她含蓄矜持多了。
1: 姑姑。
0: 好了，你既然把心事告诉了我，

0: 我负责跟你爹去说。
1: 姑姑，您能不能等到大考结束了再说？
0: 嗯，当然要等考完，否则呀，你爹为了避嫌，故意把他的成绩评低，岂不是让你嫁不成武状元了？
1: 姑姑，
0: 好了，傻丫头。
2: 爱虎，又怎么了？
3: 展大哥，你又要去考场啊？
2: 是
3: 啊。哎呀，真没意思。
2: 什么事啊？说来听听。
3: 本来吧，我一心一意想进武艺馆来看看，现在进来了，却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意思。你去考场了，就我一个人在武艺馆里到处瞎逛，别说什么契丹奸细了，除了一院子太监之外，我什么都没见着。你说我能有什么意思啊？嗯。
2: 如果那个刺客那么容易被发现，我们就不用如此担心。忍耐一点，只要那个刺客还在武艺馆一天，我们一定有机会找到他。

0: 大人有事找我。公孙先生可还记得，河东路的武举人凌云？学生记得，大人发现了什么？
1: 太原府的学籍资料中说，他是父母双亡，孑然一身。是，在大人面试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
0: 马帮与陷空岛送来的调查结果也同样如此。那凌云早在幼年之时，其父便已亡故，那么其母又是何时身亡的？这一点，学籍资料之中并没有记载。那么公孙先生可还记得，在马帮和陷空岛的调查结果又是如何说的？
2: 两者完全相同，是凌云进京参加大考的前一日，不幸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大人，朝廷并没有明文规定，顶父母之忧不得复考啊。
0: 话虽如此，问题在于，他是在丧母之后第二天便进京。据本府与他面谈之时所见。
2: 他既为身带重孝，兼且面如气容。难道公孙先生不觉有异？
0: 大人说的不错，他的表现的确是有悖孝道。自古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倘若他真是个不孝之人，纵有为将之能，却无为将之德。 非但不是个将才，反倒是个祸害。本府是负考察武举人心性为人之责，对那凌云必须再做询问，重新评估。大人打算何时进行？等今日考完之后，本府就去为官。
3: 这两天文试都进行得很顺利，包大人突回为馆，想必有什么要事？那倒没有，包拯只是想对武举人的心性为人再做一次复查罢了，对大考进行不会有任何影响。那就好，文试均已结束，要尽快阅卷。是，都已经在陆续进行之中。
4: 嗯，武士就要开始了。叶大人，是否通知了鲁将军前来为馆？
5: 下官通知了，鲁将军稍后就到。
3: 好，本座先跟他碰个面。包大人，麻烦你请展护卫也来参加。
0: 是，包拯先回房安排约见武举人。

0: 包大人想找什么人面谈，萧文可以预先通知。
1: 不必麻烦萧大人，本府派人直接通缉就行了。枢密使，包拯先行告退。
2: 啊，包大人请。
0: 包大人的确是认真负责呀。
2: 他做事向来一丝不苟，经过他的评鉴，那些武举人的真实为人将无所遁形。
3: 哎，高三先生，哎呦，你们回来了可真好，我闷得快发疯了。
4: 哎，你不是一直想到韦馆来吗？大人给你派了那么重要的任务，你还觉得闷呢？
3: 哎呦，我闷不闷？你问展大哥就知道了。
5: 他嫌这个地方看到的全都是太监。
4: 嗯，太监又怎么样？你自个儿不也是太监？
3: 嗯，公孙先生，你说。
4: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笑话了。等一下，大人要在这里见一个武举人，你必须要回避一下。
3: 为什么非回避不可啊？
4: 因为这个武举人你认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假扮太监进了韦馆。
5: 是哪一个武举人？
4: 凌云。
0: 包大人把凌云传了去。
5: 是啊，会不会他发现了什么？
0: 应该不至于如此。他还传了别的什么人吗？
5: 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
0: 鲁迪马上就要到韦馆，我必须去一趟。通知萧石，晚上去见他的时候要问清楚他们谈话的内容，然后立刻向我禀报。
5: 是。
1: 这两天的兵法策论你自认考得如何？
2: 我有自信不会输给任何人。
1: 好，身为武将若是没有自信，一旦上阵对敌，又岂能够克敌制胜？如果你对自己的武功也如此自豪，本府相信你必定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六名武进士之一。
2: 多谢包大人金口。
1: 倘若你果真进士及第，虽然令尊令堂皆已先逝，相信他们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2: 我爹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猎户，但他一直希望投身军旅，报效朝廷。可不幸的是，在我七岁那年，他为了救我坠落山崖，丧失了性命。从那之后，我娘就鼓励我有朝一日成为一名武将，弥补我爹生前的遗憾。于是我开始苦练武功，勤习兵法，在太原府夺得了武解元。朝廷开考武科，进京殿试，原以为我终于有机会完成我爹的遗愿，却没想到，没想到到了进京参加大考的前一天，我娘竟然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就算我现在考中了武进士，却永远无法让我娘亲眼目睹为我庆贺了。
4: 你入京前夕，令堂不幸先逝，你可曾替他发丧？
2: 我和我娘在山区相依为命，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把我娘的遗体埋葬了之后，就下山向官府报了案，然后我就来京城这里了。
4: 请恕在下疑问。

0: 初次包大人与你面谈之时，你既未带孝，又无悲戚之色，这又是什么原因？
1: 公孙先生，我在我娘的坟前发下重誓，如果这次进京参加武科大考，没有夺得武进士的功名，那么我不但不会为他披麻戴孝，更不会让自己苟活在人间。 我根本没有资格做他的儿子，更没有资格继续活下去。所以，在大考结束之前，我就当我娘还活着，在我成长的山区，等着我衣锦还乡。好，
2: 本府明白了。既然如此，你就专心于
0: 接下来的武事吧，你可以回去了。是。想不到他竟然发下如此重誓。
2: 大人，看来我们对他有悖于孝道的评估是错怪他了。嗯，或许是吧。
0: 大人，莫非还有疑虑？
2: 他虽然言辞恳切，真情流露，本府却不能不谨慎行事。请展护卫通知马帮，针对凌云所说的情形，派遣专人前去了解是否一切属实。是，学生会转告展护卫。明天开始武事，要辛苦鲁将军了。
3: 我既然接受朝廷派令征召，就没有什么辛苦的。展护
4: 卫负责武士的陪考，明天是否也要到考场啊？
5: 骑射战绩和武艺搏击完全不同，鲁将军实在不需要展昭的帮忙。展昭可否过两天比武竞技的时候再去？
3: 没问题，骑射明天一天就结束，展护卫。
4: 还是后天去吧。多谢鲁将军。
3: 叶大人，武士的进行方式，还要再请叶大人向鲁将军一一交代清楚。
6: 好，
3: 本座就先告退了。
7: 是。
3: 包大人也回武馆了，我去看看。
6: 展护卫对所有的官员都是这种态度，还望鲁将军不要见怪才是。
5: 不会，我根本只当他是个江湖人，没把他看作是朝廷的官。
6: 虽说朝廷有派令，鲁将军肯来做副考官，下官还是要代表兵部致上谢意。
5: 叶森，不必跟我客套。
6: 上回兵部让你争取让我出任镇北将军，结果还是被袁杰拿了去。这笔账我们该怎么算呢？
5: 唉，当时枢密院坚持要派袁杰，兵部实在是没有办法呀。哼，等这一批武进士选出来，我挑几个不错的来我左金五卫，到那时你可又不会办不到吧？
6: 将军放心，下官一定办到。
5: 嗯，这还差不多。

0: 大人和公孙先生又回去了？
1: 他们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什么？
0: 哎，包大人找凌云谈些什么呀？
1: 当时我也不在场，我怎么会知道？
0: 是不是凌云有问题啊？
1: 你是为狄婷担心？
0: 当然了，我看得出来他喜欢凌云。
1: 公孙先生也这么说的。
0: 啊？公孙先生怎么知道的？
1: 是狄婷亲口告诉他的。
0: 啊？好啊，他让我自己去猜，却大大方方地告诉公孙先生。哼，这算什么朋友嘛？

0: 等抓到那个契丹奸细之后，你自己去问他们。
1: 展大哥，如果那个契丹奸细一直不出现怎么办？我们上哪儿找他呀？
0: 如果他真的不出现也好，至少可以保证大考能够安然度过。
2: 王爷，鲁迪又提起袁杰任镇北将军的事。
3: 不错，他要我从这一批武进士当中挑几个好的给他。哼，鲁迪有勇无谋，他手下有再多的勇将也成不了大气候，要不然我怎么会推荐他去守边防呢？
2: 哎，可惜呀，这陷害袁杰叛国没有成功，要不然让鲁迪顶他袁爵的缺，这将来进攻大宋就轻而易举了。
3: 袁杰的事坏就坏在包拯身上，逼着萧氏非杀了秦风不可，无论如何不能让包拯对凌云产生怀疑，要不然我下在宋营里的这一招暗棋就成了废子。
2: 情况怎么样？包拯找凌云去究竟想干什么？
4: 他只问起凌云父母去世的情形，凌云处理得很好，不会有问题。
3: 好，那就让他专心明天开始的武事吧。

0: 这把剑啊，他的剑法不错。
1: 凌云，还是你的骑射本领好，一口气连中三支箭，可让他们开了眼界。
2: 你的表现也不错呀，
3: 我的马术还行，剑术就不如你。三支箭就有一支脱靶，
0: 这希望不要落后你太多。
4: 比武竞技的时候更重要，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1: 嗯，我知道了。
3: 让我胖了一剑，
1: 我先走了。是。
4: 你的骑射本领不输给这把刀啊！我这把刀也会赢你的长枪。

0: 你等一等，这步棋还挺难下的。姑爹，啊，您怎么跟自己下棋啊？哎，包拯他没空来，你大表哥棋下的太好，文棋就根本不会下，所以我只能跟自己下。
1: 这步棋下的倒挺好的，哎，丽婷，你干嘛这样看着姑爹呀？
2: 姑爹，啊，您一定很无聊吧？哈哈，
1: 也不会，有的时候一个人下棋也别有一番乐趣。哎，你姑姑午睡了？
2: 所以我也很无聊。哦，
1: 要不要我教你下棋呀？下棋？不要不要不要，
2: 那样会更无聊的。
1: 姑爹，您想不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啊？走到哪去啊？比如说去看一看五科大考。哎，那有什么好看的？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让我带你去围馆，
2: 行不行？不行，你爹要是知道我带你去的话，会不乐意的。再说，我也不会带你去。哼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哎。
3: 展大人，什么人找我？在外面。展大哥，啊，你怎么来了？我有事找你，非来不可。
2: 这里说话不方便。展大哥，那我请你喝茶。昨天去看你了，你都不在。你一个人出来的？
3: 嗯，找我什么事？快说吧。是吗？哎呀，他的兵法策论成绩不错，
2: 骑射战绩的本领也是数一数二的。只要他在比武竞技打进前八名，他就是武进士了。我说完了。
4: 展大哥。
3: 你怎么知道我问这个的？很简单，上一回你跟爱虎混进围馆，这一回公孙先生又跟我说了这事，要是我还不知道，那就太糊涂了。
4: 展大哥，我……
3: 迪婷，以后你不要再一个人跑出来了，你爹会担心的，知道吗？
5: 多忍耐几天，3天之后，大考就结束。到时候，你们不但可以再见面，而且他应该是个武进士。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6: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 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

0: 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

0: 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

0: 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

0: 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一个烟头，一次引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你一个人出来的？
1: 嗯。
2: 差不多。
3: 哎，你看这是。
0: 找我什么事？快说吧。他的兵法策论成绩不错，骑射战绩的本领也是数一数二的。只要他在比武竞技打进前八名，他就是武进士了。我说完了。
1: 展大哥，你怎么知道我问这个的？
0: 很简单，上一回你跟爱虎混进围馆，这一回公孙先生又跟我说了这事。要是我还不知道，那就太糊涂了。
1: 展大哥，我
0: 迪婷，以后你不要再一个人跑出来了，你爹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
0: 多忍耐几天，三天之后大考就结束，到时候你们不但可以再见面，而且他应该是个武进士了。
4: 听说你在骑射战绩上表现得不错，现在就剩下比武竞技这最后一关了。
5: 季磊和我的武功不相上下，师父说的没错，只有他才是劲敌，
4: 所以在比武竞技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必要的时候我会叫他无法参赛。
5: 不，不要动他。
4: 如果他是危险，为什么不让我先替你除掉？
5: 师父，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4: 不，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争，我不能冒半点风险。
5: 师父，如果我靠您才夺得武状元，那么就说明我没有能力完成王爷的任务。无论如何，我坚持师父不要那么做。
0: 你，
5: 师父，
4: 比武竞技由现场分组抽签出赛，如果一开始就抽中季磊是你的对手，
5: 我有绝对的把握胜过他。

0: 竞技，全凭本事，不可伤及性命。若一方兵器脱手或明显无力再战，另一方必须立刻停止，由考官判定胜负。30名武举人已抽签分组确定。
1: 比武竞技正式开始。
0: 红方苗军，绿方郭全。

0: 你们是不是想找我，不怕被人发现吗？展昭去了教场，就算被人看见，也没有人认得我。
1: 到底有什么急事，非要来见我不可？
0: 是关于凌云的事。啊！

0: 我军虽然胜了，可是上了战场，势大力强才能冲锋陷阵的，他那双刀。既然是比武竞技，就只论胜负输赢。卢将军，你何不等到所有项目同时评比的时候再说呢？
1: 红方凌云，绿方邹卫。
2: 他要靠自己的力量夺得武状元，
3: 是，他不希望我帮他。
1: 你是不是已经掌控不住他了？
2: 那倒不至于，他从小脾气就倔，否则也吃不了练枪法的苦。属下是想，
1: 你是要本王顺着他？
2: 属下不敢，属下是想请示王爷，该不该把积累这个威胁先除掉？
1: 你对凌云取胜没有信心？
2: 属下只是希望不发生意外。
1: 不必担心，比武竞技并不是比出唯一的获胜者，只要打入前四名就结束了。此项成绩要和其他项目一起评比，文氏掌控在本王手中，骑射战绩他和纪磊并列第一，只要他连闯三关，本王。 能保证，武状元非他莫属。呀嘿，嗨，嘿，好，好呀，嘿，呀，哎呀，嘿，呀。

承让了。

0: 否则一定找不到他。
1: 我说过不怪你。
0: 可是，那现在怎么办？他知道除了你之外，我也在围馆里。为了不被别人发现，他恐怕不会再出现了。
1: 他不出现也好，至少可以保证大考可以安然度过。等大人来了之后，我会跟他说明。
0: 最气人的是，他根本就是在围馆里大摇大摆地走，好像算准了没有人能够抓得住他似的。
1: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你在。所有人都在叫场，他为什么还要出现？
0: 会不会是去找他在兵部的内应？
1: 倘若如此，他应该知道兵部的内应不在教场。
0: 展大哥，如果我们把兵部在教场的人都扣除掉，那么在围馆的就没有几个了。
1: 没错，我马上就弄清楚。
0: 展大哥，凌云，
1: 他的枪法不错，今天晋级了。
2: 我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十五个晋级的人分七组，剩下一人免赛一场，这偏偏就被我抽中了。
3: 这样你打进前四名的机会就更大了。
2: 嗯，只要下一轮不碰到你，我就有机会。哦对了，还不能碰上季磊，他那把长刀实在是太厉害了，没费多少功夫就把对手砍伤了。
3: 嗯，不过他的出手也太狠毒了点。
2: 嗯，凌云，你明天最好也别碰上他，否则
3: 对手是谁要去了教场临时抽签决定。
2: 嗯，
3: 还是顺其自然吧，我有点累了，需要休息一下。
2: 哦，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我明白了，华山，
1: 属下在。
0: 清查兵部派来的所有官员，确认今天都有什么人没有去教场。好，你就以枢密院在大考之后要分别对他们论功叙奖的名义进行，切记不可引人注意。是。战辉。
2: 还要麻烦你请包大人速来维管，与我共同言上。
3: 好。
4: 小石呢？
2: 他不在藏身之处，恐怕已经出维管避风头去了。
4: 要他小心，不要暴露身份，还是让人家给认了出来。
2: 如果因此坏了我的全盘计划，
4: 小文。
2: 别看他是你的亲弟弟，本王绝不会饶他。
4: 王爷，请放心，只要他不在出现，谁也查不出他和我们有关，更不可能扯到凌云身上。别太有把握。保长又回到了维馆，发现消失的那个黄侍卫肯定是他派来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爱虎。
2: 小侠爱虎。
4: 他不是官府的人，怎么可能进来？
2: 是狄青，要不然过不了侍卫这一关。
4: 他们完全没有通知我，还换掉了兵部的官兵。
2: 不妙，莫非他们怀疑到了我？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扯上王爷。
0: 他们已经盯上了兵部，就算查到兵部，也不会查到王爷，最多只能查到我。
1: 小文，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萧文情愿牺牲自己，也要保住王爷，
2: 保住这二十年的计划能够继续执行下去。
0: 这契丹奸细再度出现，一定有他的目的。 但是五科大考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并未出现任何差池，实在让本座想不透他的目的何在。所以，只有劳烦包大人再来言商。
5: 他的目的姑且不论，至少证明他一直都住在维管之中。否则，光天化日之下，他进不了维管。不错，要通过层层关卡。 还要避开巡逻的侍卫。

0: 的确不大可能。
1: 既然他躲在围馆，那我们就一间房一间房的搜，非逼得他现出原形不可。
2: 此举只怕不妥，逐户搜人势必引起馆中的骚动，倘若因此人人自危造成混乱，岂不是反倒影响了大考，达到他破坏的目的。
1: 话虽如此，但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呢。
0: 那人的武功很高，就算搜到他，凭他高来高去的武功也可以轻易逃脱。
2: 将军，大考还有两日便将结束，只要加强警卫，严密防范，纵使他还在围馆之中也难起作用。待大考顺利完成之后，再寻抓他之法也还不迟啊。
1: 嗯，就依大人的意思，先确保五科大考顺利成功再说。
3: 波大人不打算抓那个契丹奸细了？
4: 不是不抓，而是以大考能够顺利进行为优先。
3: 那他要是再出现呢？
2: 他不会再公然出现，倘若本府没有料错，他已经离开了围馆。
0: 大人何以做出如此判断？
2: 如今认得他面貌的已不仅是你们两个，还有皇上的侍卫，不能够公然行动，留在围馆又有何用？
3: 那我也可以不必再留下了。
4: 爱护，再过两天大考就结束了，为了预防万一，你还是再忍耐两天吧。
3: 好吧，
2: 本府还是先回府衙，若有急事再来。这里还是偏劳展护卫和爱护了。
3: 是。
5: 小石还没有消息？
0: 还没有。
5: 他为什么不趁天黑进来？
0: 他的身份已经泄露，无论是和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接触，都有可能被人发现而牵连上我们。
5: 他的顾虑没有错，凌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需要他再来叮嘱什么了。
0: 还有一件事必须向王爷禀告。
5: 你说。
0: 巴山巴海来要今天派去教场和留在围馆的人员名单。
5: 他们要这个干什么？
0: 说是为了枢密院日后做续讲参考，属下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单纯。
5: 我明白了，他们不但对兵部起疑，而且认为兵部有萧石的内应，甚至于所有留在围馆内的人都可能是他的内应。
0: 那王爷也留在围馆？
5: 不错，我也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
0: 这该如何是好？如果被他们盯上，那王爷就无法自由行动了。
5: 所以从现在开始，直到凌云得到武状元，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0: 马帮和县空岛送来了最后六名武举人的调查结果。
1: 关于凌云的消息又如何？
2: 马帮来人说会尽快送到。
0: 好，拿到立刻送交本府。
3: 是，属下告退。

0: 冲孙先生。
1: 这刚送来的调查结果，有一名武举人的身份似乎有问题。
2: 什么问题？哪一个人？
1: 查不到他的出身背景，是京东路的纪磊。

0: 积累。你已经获胜了，为何还要下杀手？
1: 兵不厌诈，我不得不防他诈败反扑。
0: 这只不过是比武竞技，而不是战场拼杀。
1: 我并没有要杀他，我就是让他失去战斗能力而已。
0: 季雷，
2: 展护卫，只要不伤人命，就没有违背竞技规则。季雷，你先退下。

0: 参会，请回座。小文，宣布结果：
1: 8名晋级人员已产伤，明天进行最后一轮比赛。

0: 季磊来自京东路，学籍资料上说他一直寄居于寺庙，故而青州周雅以寺庙作为他的设计地。
1: 正是，不过马帮却查不出来他是由什么地方寄居寺庙的。
0: 难道庙里的人也不知道？
1: 那座寺庙遭到回路之灾，庙里的僧人无一生还。
0: 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在季磊离开青州进京的第二天。哦，大人，莫非这季磊的出身真有问题？
0: 看来其中的确另有蹊跷
1: 啊。马帮还会继续查，一有消息会立刻传过来。
2: 凌云闯进前八名啦。
3: 不错，他的枪法的确是与众不同。
2: 嗯，
3: 我看过的三十名武举人的武功，他跟季磊应该在伯仲之间。可是谁能得到第一名就很难说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武功最高了？
3: 可以这么说。
2: 展大哥，我这几天在围馆里待得怪闷的，我能不能出去透透气啊？总之有你在这里吗？而且那个契丹奸细也根本不敢再露面啊。
4: 展大人，展大人，
3: 马海，什么事？
4: 将军请您去厅里帮他的忙。
3: 帮什么忙？
4: 他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3: 走吧。
4: 是。
3: 你去找狄婷也可以，不过要尽快回来。
2: 怪了，他怎么知道我想去干什么？
5: 参见狄将军，展大人。
6: 凌云，你的枪法不错，是哪位师傅教的？
5: 回将军，我没有师傅。
3: 你是说你的枪法是无师自通，自己练成的？
5: 也不能说是自己练成，我爹是个猎户，那是他生前用的枪。我娘也用过这把枪，如果要说是谁教的，

0: 那么我爹我娘都算是我的师父。
1: 不过你那杆枪本座看着实在是眼熟，它像是勾镰枪，两军阵前马战用的利器。勾镰枪是西夏契丹勇士惯用的兵器。
0: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2: 一名猎户的打雷工具和战场上的兵器有所雷同，的确让人匪夷所思，也许只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1: 你用枪头勾取对方兵器的这种手法倒也很独特，这也是你爹娘教的？
0: 是，如果遇到凶猛的猎物，往往未必能一枪击毙，利用倒钩回拉之力可以将猎物置于死地。将军对这把枪和枪法这么关注，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1: 也没什么，本座是在想，这枪钩和枪法如果能被我军借鉴加以训练和制造，那么在与契丹交战之时，至少我们可以拥有相同的优势。
2: 狄将军，倘若凌云考取了武进士，大可以让他训练一支善用这种枪法的虎军，说不定能收奇袭之效呢。
1: 嗯，展护卫说得不错。凌云，那本座就预祝你大考顺利，进士及第。你先回去吧。
0: 是，多谢将军。
1: 展护卫，你的看法如何？
2: 无论那杆长枪或者是枪法，他都能给我合理的解释和说法，只是不知道能否解开将军的心中之疑。
1: 能解开了，以他的年龄倒的确不像是契丹渗透到我方的奸细，或许是本座多虑了。
3: 小姐，有客来访。
4: 哎，我
5: 狄婷。
4: 你的公事忙完了？
5: 公事还没办完，我是来忙私事的。啊，你的私事哦。嗯，
4: 文琪。
3: 小姐，
4: 你先下去吧。
3: 是。
6: 爱虎，嗯，我什么私事啊？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的吗？
5: 我刚从围馆出来，能不神秘吗？
6: 你一直都在围馆？嗯。那他的情况怎么样？
7: 就目前所知，30名武举人之中，绝大多数的身家背景与地方官府所送来的学籍资料相符。
8: 凌云对身世的说明还要再做查证，季磊在寄宿寺庙之前来自何方，则要等马帮继续追查。
7: 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直接问他。
8: 大人认为他会说实话吗？
7: 无论实话谎话，总得有个说法，日后在于追查所得相互印证，更足以证明他的心性为人。王朝马汉
9: 在。
7: 备轿。
9: 是。
4: 他真的笃定能成为6名武进士之一？展大哥真是这么说的？
5: 真是这么说的，而且不是武状元就是武榜眼，总之呢，一二名是跑不掉了。狄婷，万一凌云只考中武榜眼怎么办呢？某人好像是非武状元不嫁哦。
4: 爱虎，嗯，如果你愿意的话，武状元就让给你好了。
5: 嗯，我才不干呢。我跟你说，那个能和凌云争武状元的季磊，就是那天在围馆门口差点和我们打起架来的那个人。
10: 包大人，再传我来，就是要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啊。
7: 不错，无论是文科或是武科，朝廷皆是用人为才，不问其他。然而金科大考却是考选武将直接投入契丹边境，随时要上战场，倘若不能追根究底查明身家背景，纵使你进士及第，朝廷又岂敢重用？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

0: 哎，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1: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
0: 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直接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

0: 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5: 正在收看的是卫士
0: 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

0: 免费领取一套。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家好，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大家问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十八号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
1: 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十六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坦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此事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十七号在上海开幕，连日来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
2: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展览面积首度突破10万平方米，吸引逾1100家企业参展，展示超过3000项前沿技术，其中逾300款产品为全球首发，这些成为台媒争相报道的热点。台湾 TVBS 新闻台的记者来到现场体验骑乘机器马。台湾经济日报关注到机器人、大陆芯片成为展会两大亮点。据亨网则报道了人工智能自己研发、机器人自己组装等黑科技，表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生动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迈向真实世界的深刻变革。台媒还关注到本届大会设置了专属两岸的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有包括工业妇联、英业达、鼎捷数智等20余家与台湾相关的企业厂商参展。另外，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及配套展览也亮相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台湾东森新闻云关注到，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在十八号上午举办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上致辞强调，大陆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1.2万亿元人民币，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台湾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属业界翘楚，特别是半导体、电子、精密制造等领域，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

0: 优势，两岸人工智能产业优势互补，加大合作正当其时。岛内舆论还关注到，未来五年，大陆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等内容。
1: 那中国愿意帮助这些在这个 AI 方面还目前还处于落后国家，协助他们培训他们的人才，然后提供他们相关的资源哈。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这个以德服人呐、久而久之，当然这些所谓的南方联盟，包括到这个金砖这些国家，当然心悦诚服会跟中国走在一起。我觉得这是这个美中两国的这种国际的思想不一样。美国就是霸权主义嘛，我就是霸权。都是我一个人掌控到，那中国是王道主义，就是说我分享给你，我把你们都教会，让大家一起共同的来进步，共荣共繁。
2: 7月16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无预警宣布立即关闭台当局驻该国的所谓台北经济办事处，并要求其停止一切运作。这一记重拳让赖清德当局措手不及。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公开承认，这对赖当局而言是严重挫折。
3: 这是一个挫折，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争取。
0: 萧美琴17号被问到相关议题时，坦承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一个挫折，并称台湾的对外处境非常辛苦。赖清德上台以来，执意推行所谓烽火外交，妄图通过四处点火的方式分散消耗大陆在国际上反制台独的资源。尤其在欧洲方向，赖清德不断试探以所谓台湾名义谋求设立所谓代表处，在自己无法窜访的情况下，派出蔡英文、萧美琴等绿营政客代打，极力在国际上兜售台独，幻想制造所谓一中一台的假象。巴布亚新几内亚此次果断关停台当局机构，正是基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恪守。作为与中国建交50年的友好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明确表示，此举是推动两国关系提质升级的必要举措，并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充分说明绝大多数国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都会基于自身长远利益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做出正确抉择。挑战一中红线只会损害其国家利益。
4: 就是一个民间的机构也被人家关闭，而且是外交部亲自用这种正式声明，你们看到写的外交部长写的，我正式宣布把你的这个办公室给你关闭，而且不能有任何公开的活动，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那这个是开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啊！在这个林佳龙部长领导之下，已经创了一个又创了一个台湾奇迹了。这个如果说变成一个骨牌效应的话，那你整个国际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了。
0: 岛内资深媒体人樊启明发文直言，这是民进党当局的又一外事挫败。民进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该不陌生。2006年到2008年间，陈水扁施政时期就曾爆发过外事丑闻。其心腹邱毅仁只是当时的台外事部门主管黄志芳，透过前客寻求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所谓外事关系，更给了对方近10亿元新台币的活动费，结果这笔钱被诈骗侵占，邱毅仁因此下台，黄志芳更遭弹劾。樊启明指出，这两人惹出这么大麻烦，把台湾的脸都丢光了。如今一位在担任所谓台日关系协会会长后，现在成为赖清德办公室的所谓资政，另一位则是外贸协会董事长。他们曾经汲汲营营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如今连所谓办事处都被对方关闭。事实上，放眼全球，赖清德上台后在外事方面可谓越折腾越窘迫，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从立陶宛新政府公开承认立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冒进尝到苦果，宣布暂停搁置与台当局经济合作，到捷克总理拒绝为反华政客提供专机窜台，从南非强制台当局机构更名降级，到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台当局与会，一连串现实已经给出清晰答案，即民进党当局靠所谓金元外交探路，根本无法撼动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今年的所谓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网络受阻演练，届时将模拟手机网络受阻的时候无法上网，只能发短信打电话的情况。此消息一出，就立刻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0: 轰民进党当局扰民。
1: 去年台军汉光演习首次加入所谓城镇韧性防卫演习，将演练范围扩展至台北、台中、台南等人口稠密区，涉及地铁运兵、超市模拟避难、防空警报等措施，被民众指责为演习，且严重干扰正常营业与生活秩序。今年民进党当局又玩出新花样，首次规划在八月举行的所谓城镇韧性防卫演习要模拟移动网络受阻。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称，苗栗县、台中市等中部七县市预计八月十号下午进行演练，台北市、新北市等北部七县市八月十三号下午演习。届时这些县市民众的手机将无法上网，仅能够发短信和打电话。
2: 蛮困扰的，我们工作时间是蛮连续性的，
3: 不太了解他们这一次演习要到这种程度的必要性，为什么发生战争，那当然会担心，有点像我们是有小孩的。
1: 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称，已经建立灾害漫游服务，例如苹果手机的 iOS 系统开启数据漫游，一旦用户所属电信公司基站倒塌，就有可能连接到另外一家电信公司，以此来打电话给家人报平安，这样的假想立刻遭到吐槽，
4: 非常的荒唐了。你要训练的是你怎么样去抢修这些器材，保持战备或最基本的网络通讯的需求，而不是叫全民大家都断网，大家都不要看。
1: 岛内网友质疑，一旦开战或大型天灾，部分基站倒塌，根本所有网络都会全部中断，连手机都无法打通。民进党当局搞这种模拟移动网络受阻的演练有何意义？
5: 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不晓得他这个到底是真正的是为了演习，还是呢要控制人民这个资讯的传播。
1: 台湾民众担忧，届时演练网络全断，除了不能上网看视频，连移动支付、无卡取款都会受到影响。若发生交易中断、重复扣款损失，谁来买单？针对民进党当局制造战争恐慌，以各种名目举行演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是的，不管台军如何装腔作势、吹哨壮胆，也掩盖不了自身的窘境。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面临兵员短缺的问题，目前台军中宁愿缴纳提前退伍赔偿也不愿意待在军中的人数超过了4000人，支付的总赔偿金额达到9.29亿元新台币，这其中甚至有很多人宁愿赔付2000万元新台币也要提前退伍。
1: 报道援引台防务部门的消息称，台军申请提前退伍人数至2025年底已有高达6315人，其中提前退伍应支付赔偿的人数超过4000人，累计应赔偿总金额高达新台币9亿2917万元，已完成赔偿的有3817人，迄今仍有5.89亿元新台币赔偿金未收回，原因是退赔人员可申请分60期赔偿。台媒分析，至2025年申请分期赔偿人员的赔偿金，其中不乏有人宁愿支付高额赔偿金，也不愿当兵，金额从100万元至1000万元新台币不等。此外，还有多人提前退伍，需赔偿高达2000万元新台币以上。
6: 军中当然人力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很多业务其实都做不完，因为人力越来越少，可能一个人要接2个人到3个人的业务。
1: 分析指出，台军近年来兵员短缺问题愈发凸显，大量台军士兵宁赔钱也要提前退伍或逃避兵役事件频传，究其根本在于岛内民众彻底看清了台独的危险，不愿让自己或孩子沦为分裂势力的炮灰。近日台湾远见杂志一项民调显示，63.9%受访民众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匿名状态下的避战心态才是台湾社会的真实底色。
7: 你们会觉得就是为了独立上战场？
8: 我觉得不必要，
9: 我觉得不必要，
10: 应该不太需要，
8: 没必要为了独立打仗。我当然会不希望上战场。
7: 你会为了独立而上战场吗？
8: 不会。
7: 为了独立而上战场吧？
11: 哦，不会，我绝对不会上。
9: 不会吧？
7: 好，
9: 不会吧？
0: 台湾致癌油食安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市长卢秀燕再度提报，民进党当局在第一时间不但批评县市政府抢快公布消息，还数度施压，不要查涉事厂商，也不要公布油品的流向，更不要下。

0: 甲致癌油。
1: 台湾致癌油食安风暴越扩越大，台中市长卢秀燕提报，民进党当局在事发第一时间根本不着急，不但批评县市抢快公布消息，还数度施压台中市政府不要查涉事厂商，不要公布致癌油流向，不要下架致癌油。蓝营民代也爆料，7月5号，台中市卫生局稽查中联油脂公司，却被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嘲讽，根本不用看。党内舆论质疑，这难道是在逼各县市对致癌油盖牌吗？
2: 署长既然讲说不晓得台中市政府是要去看什么，不是直接的就是施压，认为台中市政府根本不需要去查厂吗？
3: 要求台中不准查厂，不准公布流向，荒腔走板。
1: 而除了目前已知的29批问题有外，宜兰县政府又查出最新批号致癌油。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8号再度借机与县市政府开杠，质疑县市政府查处不用心。
4: 如果4月1号的产品在宜兰县被发现，难道其他县市没有吗？但迄今未见其他县市真的用心在查厂。
5: 我们第一时间接获通报，即刻的进行全面的稽查。反观我们看到行政院6月就接获通报，不愿意公布下个业者的名单，不检讨自己，只检讨人民。
6: 民怨沸腾才紧急要出来灭火，像阿婆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到底是原料出问题，还是制程出问题？到现在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1: 致癌油风暴引发全台民怨炸锅，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民众7月25号上凯达格兰大道集会抗议，迅速获得蓝白两党响应。台湾中天电视台针对蒋万安号召725上凯道，你态度如何？发起网络投票，截至18号，超90%网友表示支持，显示台湾民间反致癌油情绪高涨。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指出，蒋万安此时号召民众上街，恰逢其时，预计7月25号将有大批民众响应。台湾媒体人吴子嘉则预测，致癌油风暴事关民众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这是继大罢免之后赖清德面临的又一严峻挑战。他判断，若7月25号国民党号召百万人上街头，将对2026年9合1选举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民进党恐面临全面崩盘，高雄等地选情也可能出现重大变局。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

0: 感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2026台北夏季旅展正在举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也参加了此次旅展。当下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在展会的现场，许多台湾民众到展台前来询问大陆的景点以及航班等信息。
6: 7月17号至20号，2026台北夏季旅展举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参展，带来文创产品、徽派建筑展陈与特色美食等展品，吸引观展民众体验。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不少岛内民众纷纷前来咨询大陆游景点及航班信息。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赖瑟珍说：“大陆几乎是台湾个人游旅客首选目的地，旅游是增进两岸民众了解、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桥梁。
7: 大陆这几天基础设施、文创，还有很多的这个沉浸式的这种表演，然后美食，再再都吸引台湾游客无比的兴趣。所以在自由行的规划当中，大陆几乎都是首选。”
8: 喜欢上海，然后去看那个小桥流水，就喜欢那些江南风景，欣赏现在心中是把这个古典的元素，然后融合到现代，大陆很多地方都想去，都去体验一下，西藏啊，新疆也想去。
6: 现场还设置台胞证办理咨询等区域，展会上人流不断，且咨询者以年轻人为主。
9: 光这个手来台胞厦门服务包，我大概发了将近快2000份。基本上来讲，手来族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因为他们其实对于厦门的提供的这个优惠政策都蛮有兴趣的。
5: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

0: 硒、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
1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18号已遭美军3轮空袭。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据美联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

0: 九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儿童。以色列方面表示，此次行动针对的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巴勒斯坦方面称，过去几天以色列军队明显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力度。当地时间18号，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3月。匈牙利4月大选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本月13号，匈牙利国会表决通过了基本法修正案。
1: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顺心如意，再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0: 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4: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5: 就天空在这烈绿太阳下站着，不一样。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6: 羊forever。
7: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8: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9: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

0: 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冰贵，对不对？
1: 你太多疑了。嗯。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好。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嗯。
0: 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那等一下，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七，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婉儿哥，因为我高兴啊。

0: 三杯。
1: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0: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为什么？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
0: 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1: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宝钏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钏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
1: 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
0: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毒酒，只是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
1: 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自己也喝下去呢？
0: 因为我也没灵活在这世上。
1: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1: 没错，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1: 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哼！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
1: 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

0: 一直觉得你怪怪的，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
1: 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
0: 可是后来，汇报，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1: 我要去找我大哥，我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天报仇了。

开城门。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下去。
1: 是，起来，起来！
0: 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2: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3: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2: 再说，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郭林霄，岂有不来之理？
4: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2: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
5: 带刀，
6: 走，
2: 走，
6: 不要。
5: 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
6: 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武、魏豹起兵谋反！来人，
1: 站！
0: 给我拿下！
2: 是。
3: 慢着，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0: 闭嘴！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给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2: 是。
4: 快走！
5: 走！
4: 走！走！
6: 慢着，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
7: 这个就是。怎么了？
6: 刘将军，问题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
3: 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呀。
7: 爹，相爷，刘将军，
0: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6: 将军，
8: 小爷，
6: 不要，
7: 爹，
3: 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
0: 快走，
4: 走，
0: 走，
6: 夫人，
0: 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
2: 是。
6: 你
2: 出来，
6: 你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8: 将军，
3: 快走，
7: 你出来，
6: 将军，
7: 刘将军，
0: 夫人，老夫告退。
6: 刘将军，刘将军，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7: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6: 娘，娘，
3: 小琪，薛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9: 薛姑娘，
3: 小琪，小琪，
9: 殿下，薛姑娘，
6: 大哥，
3: 小琪，小琪。你怎么了？啊，
6: 大哥，我吃了毒药。
3: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6: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3: 魏豹，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9: 薛姑娘，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6: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3: 小琪，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6: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3: 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
6: 大哥，我吃了毒药没得救了，能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3: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6: 哎，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并不相同。我没这个命。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
3: 哥知道。
6: 大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3: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6: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大哥，答应我，答应我。
3: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

0: 平身，
1: 谢皇上。
0: 皇上，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2: 领旨。
0: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2: 领旨。
0: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2: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风。
3: 老臣在。
0: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3: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0: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3: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苏龙上前听风。
3: 臣在。
0: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3: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4: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5: 饶命啊！饶命啊！

0: 王允跪拜进殿。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2: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
3: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1: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1: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3: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4: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3: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4: 皇上。
5: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5: 来人。
6: 在。
5: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7: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1: 皇上开恩呐！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
0: 皇后娘娘驾到！

0: 爹，我错了。爹，真的错了。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到如此地步。
1: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 你是英虎，如今落了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娘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0: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 才会感官，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1: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呀、啊？
0: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亲，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0: 我们要把这条船进入了九爹呀！
1: 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是。
2: 宣，
3: 皇上有旨，宣王宝钏进殿。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芹苦瓜面，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6: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 还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6: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

0: 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

0: 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

0: 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紧急通知，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汁粗粮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

0: 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变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1: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2: 宣王允跪拜进殿。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4: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
0: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3: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3: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0: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5: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0: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5: 皇上。
6: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3: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6: 来人。
1: 在。
6: 传朕旨意，

0: 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1: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爹，爹，我错了，爹，真的错了，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到如此地步。爹知道错了。
1: 爹都是提了魏有虎的谗言和怂恿，你是英虎，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你最大的份上，宝钏的，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0: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1: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0: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亲，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
1: 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0: 会的。
2: 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是是。
3: 宣，
4: 皇上有旨，宣。

0: 王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

0: 小春，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
1: 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
0: 皇上，娘娘，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别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爹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
0: 来人，在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2: 领旨。
0: 慢着，
1: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朕是绝不会答应的。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
0: 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守十八年。你是有18年，你提醒朕。
1: 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吾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18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1: 你想知书达理，念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道理。王允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
0: 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可是皇上，
1: 够了！
0: 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臣妾拜谢皇上厚恩。
1: 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你就是在威胁朕吗？
0: 宝钏不敢。如今，你学平规。

0: 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吴王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外，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1: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0: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2: 娘娘，娘娘，
3: 住口！
4: 娘娘，娘娘，
2: 拦住他！
1: 皇后，娘娘，娘娘，又是龙爷，娘娘。宝钏，别做傻事啊！
0: 舅父，
1: 都退下。哦，是，是。宝钏，
0: 别碰我！
1: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你别为难他们了。

0: 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4: 对呀，
5: 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生了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一命。
5: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快起来！
1: 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
0: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得先去殿外等着吧。

0: 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1: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0: 是，宝钏是我的好女儿啊！
1: 你真是老糊涂啊！
0: 是
1: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0: 夫人呐。 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

0: 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啊，夫人。
1: 娘，
2: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3: 宣王朱氏、王金川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娘，请起。
1: 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3: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愿闻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十八年来，你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2: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0: 太后请说。
2: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1: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3: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
0: 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朕为了皇后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1: 罪臣口信，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2: 去吧。
3: 谢皇上，
4: 你呀。 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小心！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 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哎呀，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7: 是，皇后娘娘。
8: 苏龙，你也去吧。
9: 遵旨。

0: 在。
1: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0: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开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1: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魏虎，
2: 在。
1: 你身为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属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3: 在，
1: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3: 是。
2: 皇上，
1: 慢着。
2: 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4: 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
1: 准，
4: 遵旨。
2: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4: 给我打！
2: 皇上，饶命啊！

0: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
1: 王迎川，第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0: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1: 来人！
2: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0: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1: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1: 自今晚
3: 遵旨。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

0: 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路，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

0: 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0: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营

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

0: 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
1: 王迎川，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0: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1: 来人！
2: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0: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1: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1: 自今晚
3: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拿金碗要钱，开玩笑！哎，大爷，大爷，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这谁敢往里面扔钱？
1: 大爷，
2: 哎，你拿来，拿来，拿来，走走走！哎呀，
0: 走开，滚，拿好！
1: 我不要，
0: 皇上御赐的金碗，你敢不拿？
1: 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我是可怜的女儿，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啊？
1: 娘，我错了。

0: 了。
1: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救我。娘，
2: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
0: 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只疼宝钏，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
1: 明川，娘，皇后一旨，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3: 谨遵懿旨。
1: 先起来吧。
0: 是宝钏。哦，不对，是皇后娘娘她。
1: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他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0: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2: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1: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2: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1: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谢谢大姐，谢谢娘。Thank you.

0: 哎呦，
1: 何青青，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1: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是金银铜铁吧？
0: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0: 你说什么？
3: 啊！轩，小莲，小青青见。
1: 青青，快觐见啊！
0: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哎呀，
1: 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0: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啦！哎，
1: 好了，赶快走吧。深呼吸。哎呦，哎呦，小心！
0: 没事，没事。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
1: 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
0: 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哟，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1: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
4: 为什么这个妹妹会是这个样子？哎，
0: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1: 不紧张，不紧张啊！
0: 干嘛？你手在发抖？
1: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哎，
0: 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1: 你没事吧？醒了，起来。
0: 没事没事。
1: 我扶你啊！哎呦，你好重啊！你，啊，
0: 大姐夫！哎呦，那你看，哎。

0: 起来呀、
1: 啊！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0: 小心一点啦、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2: 好了，各卿听风。朕先封葛青为如意公主。
3: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0: 你就先谢恩呐、谢恩。哦，
1: 葛青谢恩，葛青谢恩。
0: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1: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
2: 小莲，听风。
0: 皇上。
2: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义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0: 吉祥。
2: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0: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是不是啊？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呐、
0: 不是啊，葛青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1: 择日啊？
0: 对呀、
1: 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4: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
1: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德哥，怎么办，德哥？哦。德哥。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1: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2: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1: 有贵气，有贵气。
4: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封我为吉祥公主呢。
5: 啊，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哇，
1: 不想不想。
0: 大哥四弟，

0: 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直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榜，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1: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
2: 哇，二嫂万岁。
4: 谢皇后啊，谢皇后
0: 啊，平身。
4: 哎，谢皇上。
5: 大哥张维，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0: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3: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6: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0: 那张伟呢？
4: 我二啊，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0: 啊，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啊，哇，
7: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我
0: 哎，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5: 哦，这太好了！多谢贵哥，不，主上，是多谢皇上，多谢皇上，我跟你一样了。
8: 宣皇后娘娘进。

0: 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
3: 戴珊，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5: 是。是。大战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
0: 皇后。
6: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1: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18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18年，让你哭等了18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18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了不了不了，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月嫔，不必多礼。
1: 谢皇上，
2: 母后，儿臣拜见母后。
3: 参见太后娘娘。
2: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哦，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的。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
4: 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2: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4: 母后，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那
0: 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
4: 跟谁撒娇呀？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5: 来人，赐座。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
6: 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
5: 凌霄不敢居功，都是皇上。

0: 洪福齐天。
1: 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0: 西凉王
1: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
0: 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
1: 如同兄弟情谊。
2: 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
0: 我说西凉王啊，我们曾经约好的十八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
3: 那还记着。
2: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0: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2: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0: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2: 好。
0: 一言为定。
1: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0: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

0: 造价。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0: 我们就拜你为王。啊，
1: 当真？我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户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2: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
1: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走。
3: 神仙豆腐啊！

0: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强筋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看。哎，看这个啊，
1: 走道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
2: 不是，
0: 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3: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0: 进去了，
3: 我们没有妖精啊。
0: 我看
3: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1: 让他进去。
3: 原来是个毛啊。
4: 哎，来了，您尝
3: 您尝，您吃点吃吧。
4: 好嘞，这就来您吧。
3: 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您看着
4: 好菜来了。哎呦，客官，您来点什

0: 唐官儿，哦，
1: 您来了，请坐。
0: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1: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0: 我要一壶酒。哦，
1: 一壶酒，
2: 一壶酒。
1: 好好好。
0: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1: 哦，一碗面，
2: 一盘牛肉，一碗面。
1: 哦，好好好。
0: 一大碗面，
1: 一大碗面，
2: 一大碗面，
1: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0: 呜呜呜呜！
1: 哎呀，爹，你看这人儿，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2: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2: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0: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2: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啊，

0: 祖师，他来了。
1: 去！哎！
2: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战何人？到此作甚？
2: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2: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嗯，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嗯，
2: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2: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2: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2: 师父说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练啊！

0: 无声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 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10: 卫士，
5: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0: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是
1: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保养肠道。
1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等，他死了。
1: 啊啊
0: 哦！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2: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3: 母娘。
2: 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2: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2: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跟强筋壮骨，力大无穷。过年，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对儿，看看看。哈哈，看这个啊，
1: 小嫂，这是快跑掉了！
2: 走道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
3: 不是，
0: 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
4: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0: 进去。
4: 我们没有妖精啊。
0: 我看见。
4: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你去走不少，没有嘛。
2: 让他进去。
4: 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5: 来了，您尝
4: 尝，您吃点吃啊！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5: 您来。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来，好菜来啦！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
4: 糖官儿。
5: 您来了，请坐。
4: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5: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4: 我要一壶酒。
5: 一壶酒。好。
4: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5: 一
2: 盘牛肉，一碗面。
5: 好。
4: 一大碗面，
5: 一大碗面，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4: 好了。

0: 呜呜呜呜！
1: 哎呀，爹，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2: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2: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0: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2: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你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去。
1: 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

0: 念古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师父收我了。

0: 没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仙蜜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性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2: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1: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2: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1: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2: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2: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1: 不能，不能。

0: 求贤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可得长生吗？
1: 好似水中捞月。
0: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1: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1: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哼，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是这个猴子，这个猴子，师父的气走了。这个猴子干这个黑的。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嗯，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嗯，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10万8000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嗯，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2: 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士，
2: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

0: 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 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

0: 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走啊，赶紧
1: 就是他！
2: 哼，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3: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2: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3: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2: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4: 二位大哥，
5: 贤弟怎么样啊？
4: 二位大哥，
2: 孩儿们听着，孩儿们，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6: 大王，姓什么？
2: 我姓孙，法名悟空。啊，行。

0: 拜见洞主。
1: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0: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0: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1: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哦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好，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
1: 哎哎

0: 新帝真是好本领啊！好本领，万岁！哼，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1: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哈哈哈哈哈！新帝。 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剑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0: 真的。
2: 哈哈，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来推水，竟敢闯入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1: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
1: 哈哈哈。
5: 他就是孙悟空。

0: 上仙。哎，上仙，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0: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嗯，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0: 兵器？兵器没有。哦，
1: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嗯，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啊！
0: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0: 去修骨钢叉来！哦，
1: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嗯，请另赐一件。
0: 取双锤来。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大王。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1: 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1: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好。

0: 短线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线再细些，哎，再短线再细些。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扔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

0: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打住。对，嘿，不行，他手中的身体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哦，哎，对不起，哎呦，对不起，再说，对，哎，嘘。
1: 怎么没有兵器呀？
2: 兵器？
3: 哎，
2: 这是什么？
3: 它叫如意金箍棒。
2: 如意金箍棒，
3: 重一万三千五百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这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去！哎呀！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授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啊，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

0: 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啊啊啊！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0: 啊？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啊，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啊，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啊，多谢了，多谢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啊。
1: 这是犯什么难的，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儿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它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嗨，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0: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你看，
1: 立冬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的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1: 你也知道
0: 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
1: 对对对，就是羊奶。
0: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
2: 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膻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呀，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0: 还有冰糖啊？
1: 她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1: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啊，
1: 那
2: 就愁坏了。
1: 是啊，
2: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啊。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哎呦，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哎
0: 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2: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啊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这孩子可怜啊，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1: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2: 对，
1: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膻和不膻，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2: 对，
1: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2: 您说的太对了，
1: 它不光是有营养，更是救命的东西。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
2: 对，
1: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0: 那么早？
1: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0: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2: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也特别快。
1: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的体质。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装放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啊，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1: 你要

0: 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1: 那必须的，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1: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0: 啊？
1: 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0: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2: 我一直搞不明白，
0: 搞不明白，
2: 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
0: 啊，
2: 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0: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2: 哦，对，
0: 是不是？
2: 哦，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0: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地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1: 强骨骼呀。
0: 铁能干什么呀？
2: 铁能补气血呀。
0: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2: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吧。
0: 哎呀，说得太对了。
2: 有是吧？
0: 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就没那个味儿了，
2: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0: 对，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2: 哇，
0: 这个牛吧？但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1: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0: 啊，
1: 听起来就很厉害。
2: 对，
0: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

0: 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1: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0: 对，
1: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度，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1: 陕西关中，哎，这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哈，
0: 哪句呀？
1: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呀，
1: 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度，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2: 你说这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2: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1: 这没错，
2: 是不是？
0: 对。
2: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啊。今天这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不过阮老师说到这儿了。
0: 怎么了？
2: 是不是又到
1: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2: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谈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就知道你嘴馋。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也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2: 羊奶蛋花汤做法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1: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0: 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 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嗯，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嗯，关键这个鸡蛋

0: 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1: 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0: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到50度，不会结块。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1: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就头晕眼花，有时候抱孩子啊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儿，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啊，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7000-8000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1: 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毕竟啊他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0: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 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啊、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嗯，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1: 嗯，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
1: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朋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0: 啊，
2: 如画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0: 啊，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儿吧，也不是大事儿；你说是小事儿，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哈，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嗯，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嗯，好，微友叫大海。大海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
0: 啊，
2: 我就过敏了
0: 啊。
2: 嗯，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 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

0: 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啊，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1: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它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0: 对，
1: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它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0: 对，
1: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今天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

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风为号，赛道为章。这里是国际体育名城厦门，一座向海而生、因赛而兴的国力之城。从厦门马拉松的万人奔涌，到钻石联赛的群星闪耀，从公园彩虹跑道的悠然漫步，到海峡两岸同场竞技，我们以运动为笔，绘就了一幅城在海中、人在画中的全民健身图景。奔跑吧厦门，让我们共同享受世界体育的激情，共赴一场山海之约。
1: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265公里的海岸线蜿蜒环绕，333平方公里的海域

0: 雨碧波万顷，海洋始终是厦门最鲜明的底色。这里的每一片海湾，既充斥着运动的热血，也装点着休闲的浪漫。2025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名单，厦门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49个重点支持目的地之一。此次评选竞争激烈，厦门能在全国一众城市中脱颖而出，是凭借哪些优势呢？
1: 厦门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核心优势在于有独特优越的山海资源，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厦门拥有优质的海水、金色沙滩、天然海湾等丰富的滨海资源，拥有全长54公里的山海健康步道，全国首条空中自行车道及唯一的海上自行车道，环岛路、环东浪漫线、正在建设的环东之眼等构成山海城融合的运动空间，每年吸引超300万人次的游客来厦体验。
0: 环东浪漫线位于厦门最大的内湾同安湾，全长约52.6公里。这里水质优良，生态环境卓越，拥有7.9公里黄金海岸线，国内唯一的环湾马拉松专业赛道。红树林湿地公园、丁坝海滨广场、潮汐公园等重要景观，沿线布局高端酒店群、高端住宅以及银城智谷、美丰创谷等产业项目，市级体育赛事、文化旅游、高端居住、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新型体育旅游线路。如今这里已成为厦门岛外各类户外赛事活动的重要举办地，也是推动体旅融合的重要引擎。山海城交融的独特气质成为厦门文旅的闪亮新名片。
2: 我现在来到了美丰体育公园的彩虹跑道上，这是为了马拉松赛打造的专业的跑道。在这里呢，举办过厦门半程马拉松赛、厦门铁人三项等众多的精品赛事，也是吸引了很多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来到这里比赛，一展身手。

0: 这些年厦门依托滨海资源优势以及以室内设施为扎手，引进并培育了一批具有滨海特色的高水平品牌赛事，一是打造路跑赛事体系，常态化举办厦门马拉松、皖东半程马拉松、海沧半程马拉松等赛事；二是培育铁人三项品牌，依托皖东浪漫线作为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训练基地的优势，举办厦门铁人三项公开赛，成功引进并举办亚洲公开赛及全能等级范围内国际系列赛，实现了本土赛事与国际顶级赛事品牌的深度融合。三是构建帆船运动品牌，充分发挥五月湾、皖东海域等天然港湾优势，举办俱乐部帆船挑战赛、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大学生帆船等覆盖多群体的帆船赛事。四是发展沙滩运动项目，举办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行为赛，同时积极将沙滩运动融入全民健身赛事体系，举办沙滩嘉年华及社区沙滩运动会，让市民朋友们在沙滩足球、沙滩橄榄球、飞盘等时尚运动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体育加旅游就是以赛事为一个枢纽，那我们每年会在这个厦门皖东海域这边引进大概大小五场左右的全国性赛事，那在我们举办这个全国冠军赛或者这个梅沙杯俱乐部联赛的时候，是在给周边的这些酒店的入住率啊，就是会带来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基本上入住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帆船的这些赛事啊，它不仅是小孩过来参赛，它还是一家人的这种旅行，基本上都是家长跟着小孩一起来我们这边参赛，那这会有效的带动了同安这边整体的这种旅游消费。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除了体育赛事之外，环东浪漫线针对市民和游客也推出了许多配套举措。自2022年海滨浴场对外开放后，2023年开始相继引入20多个水上运动休闲项目， 包括摩托艇、尾波冲浪、彩虹拖伞等等，成为厦门首个滨海水运动度假区。
1: 我们集团在前两年2023年左右就开始布局这个海上休闲业态。那我们2023年建立了这个环东浪漫县水运动乐园，它依托了同安湾的这种生态环境，构建了涵盖水上、陆地、空中的山西游乐玩法。那这个海湾里面，它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是三面环抱，它等于说是一个内湾，那水流平缓，然后风力不大，浪小，那在我们这个湾区内开展这个水上运动也是得天独厚的。这两年特别是水上运动开展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几年，游客是呈爆发式的增长，那在每年的这个4月底到10月左右，这边基本上都是络绎不绝，也是我们水上运动的开展的旺季。未来我们的规划就是深耕这个海上休闲业态，然后利用我们引入的这个赛事体系，将我们整个水运动环东海域打造成一个国内

0: 知名的水上娱乐休闲目的地。那从接待专业的运动员、爱好者的这种比赛休闲，跟游客的游玩做一个相对的融合，然后通过体育家的模式，那带动我们在同安湾这一块的旅游经济的发展。
1: 美丰体育公园的红树林位于厦门同安湾的西海岸，也是环东海岸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生态工程之一。红树林提供给很多鸟类一个重要的休息地，像白鹭等很多鸟类可以在这里栖息觅食。同时，红树林还可以起到净化海水、保护海岸线的一个作用。当然，这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拍摄天堂，到傍晚时分可以在这里拍出氛围感极好的大片，所以欢迎大家来这里打卡吧。

0: 鲜为人知的是，这条绝美海岸线曾是生态环境脆弱的烂潮滩。自2006年启动环东海域综合整治工程以来，同安湾清淤2.2亿立方米，纳潮量增加4400万立方米，海域水体交换能力提升30%，海洋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提升。如今，环东滨海旅游浪漫线打造出一条自然、生态、和谐的山海绿色通廊，赢得了环岛路2.0版本的美誉。
1: 跑步、骑行、走路，它都有区分的，所以说大家都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然后这个赛道也比较宽阔，所以说大家热爱运动的人，包括平时来游玩的哦，都很喜欢在这个跑道上。
2: I'm from South Africa. I live in Xiamen right now and I love this race. I'm very excited for it every year. It's so beautiful running down the beach. So very excited.
3: 地板是比较平的，然后坡度是比较少的，对。然后环境又特别美，一路朝着海边的那种感觉，跑起来真的格外轻松。
4: 对比来说的话，肯定是排在第一位了。因为这一边确实不管马路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相对来说都有非常好的条件，然后海边风景也很好。
5: 对对对，这边跑道它非常舒服，就是说是人车分离的，那平时的话就是散步的还有跑步的才会进入这个现场，那是很享受的，特别是早上迎日出，傍晚还有日落，那种跑非常享受。
0: 美丰体育公园是厦门环东浪漫海岸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充满了浪漫的气息。而公园坐拥碧海蓝天，和柔软的沙滩相得益彰。漫步在公园的彩虹跑道上，一边是海浪轻拍沙滩的声音，一边是清新的海风拂面，可以说让时间等慢了下来。夕阳西下，当金色的余晖洒向海面，让整个沙滩都变成了金黄。阳光、沙滩、椰风、海韵，在这里寻一处舒适角落，垫一席野餐布，搭一顶小帐篷，就能安顿半日闲情。漫步细沙，观潮起潮落，看渔船摇曳，白鹭翩飞，时光仿佛也放慢了脚步。在2025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上，厦门环东滨海体育旅游线路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丰富多彩的体育旅游活动，成功入选2025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这是继2021年首次获评之后，又一次获得国家级项目推介。
6: 我们未来将继续以生态旅社为基础，通过青少年的这个体系培训优化，然后赛事 IP 的打造，产业延伸三条路径，推动区域从网红打卡向国际级滨海运动旅游目的地的升级，让每位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感受搏击风浪的激情，也能收获碧海蓝天的浪漫。

0: 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晚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三伏天里，八闽大地是暑气蒸腾。这个周末，随着副热带高压短暂的减弱东退，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呢，会时不时的出场，高温略有回落。不过，很快副热带高压再次加强西伸，下周更强的一轮高温即将登场。我们先来看看天空舞台的降雨情况。20号这一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内陆以及沿海的部分县市呢，雨势明显，会有中雨，伴随有分散性的大雨出现。要提醒大家，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么到了21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以多云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和傍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平、三明的部分会有中雨。22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云晴热的天气，只是在南平和漳州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洒落。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摄氏度。宁德小雨，28到34度。南平小雨，26到33度。三明小雨，25到34度。龙岩小雨，24到31度。漳州小雨，25到31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1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莆田小雨，26到33度。平潭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台中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

0: 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7: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8: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5: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与人民心心相印。今天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三煞毛家坪村，推动形成四下基层方法论，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0: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福建纺织鞋服产业如何守住版图并寻找新出路？系列报道《福建挑大梁》，聚焦万亿产业的抗压密码。
1: 米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宁德，用镜头记录米宁两地携手共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上半年，福建省对拉美地区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
1: 闽超常规赛收官战昨晚打响，厦门、福州、泉州、莆田、龙岩五支球队成功晋级争冠组。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任职宁德期间，习近平同志三煞毛家坪，为当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身体力行形成了四下基层制度，深化、细化、优化调查研究方法论，并从闽东一域走向全党全国，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2: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位于两省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海拔730米，上世纪80年代曾是省定特困乡中的长期特困村。
3: 那盆土色沉得差，牛不睡来搞难吧，体力独孤不追卡。

0: 姑娘不来找何家。
1: 这是一首毛家坪村人自己编的顺口溜，道出了这个偏远山村的贫穷和困苦。1983年，毛家坪村建村时，全村89户375人中，贫困户超过80%，人均年收入仅73元。村中大多数群众常年以地瓜米为主粮，靠政府救济生存。
2: 没有那个
1: 就近挖坑、挖地窖蓄水，长期饮用交叉污染的脏水，导致腹痛。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毛家坪村村民取水的日常。
2: 这个就是当时村里面取水用的水窖，它记得是屋檐水，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村里面不是没有水啊，村后上1公里左右就有水用，只是当时村里面没有钱建那个引水工程，所以才导致村里面饮水困难。
1: 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研，不到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市。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下，毛家坪村建起了第一座水库。
2: 在这个位置修建一座水坝，宁德地委还派了2名技术人员到村里面指导。不久后这座水库建成，村民从此都能喝上既卫生又广告的水，吃水不忘挖井人，要饮水思源，所以这座水库就叫思源水库。
1: 思源水库不仅解决了当时村民安全饮水的问题，如今更焕发出新的活力。今年村里利用申请到的乡村振兴资金，新办了思源矿泉水厂，利用思源水库的好水质卖水增收。
3: 目前我们这个水厂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我们要把品质抓好，销路拓宽，预计一年能给村里增收10万元左右。
1: 除了饮水问题，教育是制约毛家坪村发展的另一大难题。当时全村仅有1名老师，唯一一间教室还是危房。
4: 这就是我当时的教学环境，学校破烂不堪，房子摇摇欲坠，是一危房，还没有通电，学校的教室非常的暗。
1: 1988年，毛家坪村只有1个初中生，还中途辍学，所以被称为半个初中生。1989年春，毛家坪村建成占地3亩多、建筑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小学校舍，教师也从原来的1名增加到7名。2000年，毛家坪终于走出第一个本科生。在村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份名册，登记着考上专科、本科的村民名字。名册上的毛妙容是毛东福的女儿，也是他和村里的骄傲。
5: 村里最高的第一个大学生，到了现在为止，我们这个村庄，129户，500多人，大学生就是50多个。我家里2代大学生。这个小小的村庄教育方面的变化，我感觉到是非常大的。
1: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以摆脱贫困为主线，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强调贫困地区发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他三上毛家坪，让村子的面貌悄然发生变化。
6: 我最爱三老的做这个这真没好咯，但这臭咯，干结咯，土质没蛮好嘛，你还话这上高嘅也蛮成功，早都以前听到都照顾咯，所以还蛮成功。
1: 习近平同志到当时茶产业发展较好的福安坦阳村调研，建议坦阳村结对子帮扶困难村。第二天一早，时任坦阳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志勇就带着技术人员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给毛家坪村送来3万棵茶苗。
7: 这徽因6号是国家级的好品种，是当年啊茶苗翻译过来了。
8: 当时打个大问号，是这个大冷天，天寒地冻的，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茶种成呢？后面这个专技人员就细心的给群众解释，这个第一年这个茶种成以后，就大大增加群众这个种茶的这个信心。
1: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毛家坪村600多亩高山生态茶园，让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村里还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铁皮石斛、黄金等药材。山林成为村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9: 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块地，但是靠山吃山的方法要与时俱进。目前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油茶产业，下一步毛家坪要战略的几个村

0: 要联并发展，共同找市场、建品牌，形成树上有果、山上有茶、田中有稻的立体发展格局。
1: 2018年，毛家坪村实现整村脱贫。2025年，村财收入达51.4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4万元，获得了全国森林村庄、省级森林村庄、省村庄治理示范村、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称号。回望三上毛家坪的足迹，俯身听民声，推门查民情，用心解民忧，跟踪办实事，这是四下基层制度的生动实践，更是密切联系群众、练好干部基本功的鲜活教材。从特困村蜕变为和美乡村，毛家坪的故事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2: 从三来一补起家，到产业链规模逼近万亿，福建纺织鞋服产业已建成从一滴油到一件成衣的完整版图，稳居全国出口规模前列。然而，作为吃原油饭的产业，今年国际油价剧烈震荡与物流成本起伏，给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压力之下，万亿版图靠什么手，又靠什么工？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在福州长乐，中国锦纶行业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新推出一种名为艾赛纶的再生锦纶纤维。与传统的石油基锦纶不同，艾赛纶的原料来自回收的废旧锦纶制品，旧渔网、废弃泳衣、破洞丝袜，这些曾被当作垃圾的废旧纺织品，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回收技术，重生为品质不亚于原生产品的锦纶长丝，在国内率先实现规模化量产。这条年产万吨的产线，本质上是一条不依赖石油的化纤供应链。
4: 锦纶全球95%以上走的是石油路线，贸易摩擦一旦升级，原油的成本大幅震荡，运费也发生翻倍，传统的成本模型彻底失灵。但是我们的艾赛纶的原料不受制约，锦纶是运动服、泳衣的核心面料，谁能掌握再生技术，谁就拿到了进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绿色信用证，这已经是贸易准入的硬门槛。
3: 这条路永荣摸索了多年，从实验室小试到万吨级量产，从石油依赖到城市矿山，永荣在原料端筑起的这道护城河，让企业在面对原油波动和海运风险时多了一张底牌。而在下游的市场端，另一场应对贸易不确定性的变革也在同步推进。传统的大单慢做模式，一个款十几万件，在市场变脸时就是天量库存。在彭泰服饰，一场从大单慢做到小单快返的供应链革命已经完成。他们以数字化柔性供应链为支撑，孵化出的全民 DIY 时装平台一创空间，依托平台数字化技术，设计稿能快速转化为可视化的数字版型资产，并纳入平台版型库，无需测款，无需备货，上架即可面向市场销售。
5: 生产的智能化、小单快返、柔性制造，那我们这种模式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对我们企业未来的市场也是更有信心的。除了美国市场，我们的澳洲市场、我们欧洲市场、中东市场也是我们下一步开拓的一个重点。
3: 柔性的供应链让企业能快速闪避市场波动，但真正能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的，还有一个更根本的要素：产品是否非你不可。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上，波黑和约旦国家队身上的球衣就是由泉州企业卡尔美量身打造。
6: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他对球衣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个吸湿啊、排汗啊，特别是抗拉扯功能上面，我们也做了加强。设计出来的世界杯的战袍称为叫做会呼吸的战甲。现在我们的产品是既要好，价格又要高。我们不只是赚这个工业生产这一块的利润，我们还要赚研发的利润、品牌的附加的利润。
3: 依托本地完整的供应链，泉州企业拥有了从原材料端到设计端再到服务端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并将以集群优势抱团出海。应对压力挑战，企业并非孤军奋战。福建省工信厅打出系统性组合拳，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组建工业医生服务团，深入车间问诊把脉，设立技改融资专项，对企业购置高端设备给予贴息支持，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引导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做到不可替代。
7: 米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福州宁德，中央及米宁两地媒体组成的

0: 来访团实地了解闽宁两地在产业、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双向协作。
1: 在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采访团深入了解菌草技术走进宁夏、服务闽宁协作的历程。这项以草代木的技术，十年间带动了1.75万贫困农户脱贫。
2: 我们这个技术，要把它在最困难的、最需要的地方能够生根开花结果。
1: 2026年，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成立，菌草技术服务闽宁协作又开启了新征程。
3: 我们把我们一部分的科研工作往前移到宁夏去，在当地开发出更加适合干旱区的这个技术。
1: 在飞毛腿集团，采访团了解到，该企业通过服业、服学、服智、服能，累计接收宁夏籍员工1083名。由闽籍企业家创立的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链接宁夏47家农特企业，整合近300种原生态农特产品，累计销售额达4.36亿元。产业造血之外，金融活水也在持续注入。兴业证券依托兴业证券慈善基金会公益平台，在宁夏落地7个公益加保险加期货金融项目，为4000余个小微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价格风险保障，同时累计投入超800万元用于教育帮扶。
4: 其实我们也是福建省首家通过春雷计划将春雷助学这块覆盖到宁夏的首家的金融机构，覆盖了从小学生一直到大学生全学段的这块的助学。
1: 此外，科技赋能产业振兴取得了新突破。在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记者了解海鱼陆养项目团队创新大黄鱼盐碱水驯养技术，攻克海水鱼内陆规模化养殖难题。
5: 是小黄鱼，它既可以有食用价值，到了我们宁夏之后，还可以帮我们宁夏实现这个盐碱地的就是这个水域层面的治理吧。一条鱼连接了我们宁夏和福建两个地方的鱼水情吧。
6: 为深入落实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统筹抓好发展与安全，上行应急管理部门日前深入辖区重点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聚焦用电设备、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关键环节，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7: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任务，逐项细致排查。
8: 我们企业会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设备自查、员工安全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规范生产作业流程，畅通生命安全通道，把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7: 据介绍，上行专门制定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方案，成立4个专项检查组，对辖区内服装加工、电子组装、轻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目前已检查企业12家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26条，移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4起。
5: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工贸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将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筑牢安全生产长效防线。
0: 来看一组资讯。
7: 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建省对拉美地区进出口值突破1000亿元，达1075.8亿元，同比增长14.4%。民营企业是推动我省与拉美地区外贸增长的主力军。上半年，我省民营企业对拉美地区进出口626亿元，同比增长25.6%。福建日前发布第二批10个县域一老一小家政服务项目综合试点名单，省级财政将给每个试点县市区400万到600万补助资金，开展为期1年的养老家政服务试点工作。通过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把传统家政、居家养老、居家托育3类服务融合，解决家庭老人孩子的生活照料、基础护理需求。 省财政近日下达补助资金4300万元，支持福建各地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医疗费个人自付部分进行补助，强化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助力构建生育有

0: 友好型社会。
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昨晚迎来常规赛收官战，当晚进行的五场比赛中，三明队主场2-1战胜漳州队，龙岩队在下半场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最终2-2战平南平队，莆田队、宁德队、平潭队则主场负于对手。
0: 莆田队主场对阵福州队，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第21分钟福州队进球因手球被判无效，下半场莆田队积极压上，但被福州队抓住机会连入两球，2分落后。逆境中莆田队没有放弃，第80分钟、第83分钟扳平两球，然而仅过1分钟福州队补射再度超出，最终莆田队2-3惜败福州队。
2: 太不容易了，这一路走过来是一场一场拼过来。
0: 宁德队主场对阵厦门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第52分钟厦门队王小伟头球破门取得领先，第72分钟宁德队张胜臣补射扳平比分，此后厦门队发起多轮进攻，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薛凯文头球绝杀，最终厦门队以2-1险胜，以9战全胜的战绩结束常规赛。
3: 宁德整体实力很好嘛，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就是限制他们，根据教练的安排来设计就是我们的战术安排打法。
0: 昨晚平潭队主场对阵泉州队，客场作战的泉州队凭借前场球员的默契配合，多次威胁平潭队球门，开场仅2分钟就打入一球，虽然平潭队在第25分钟利用角球头球扳平比分，但泉州队随后再度发力，最终泉州队以5-1大胜平潭队。
4: 第一段我们经历了9场比赛的磨合，我们球队现在非常团结，然后大家也充满了力量，然后我们接下来只能更加努力的训练。
0: 昨晚三明队在永安主场迎战漳州队，这是一场硬核的雨战，上半场三明队通过前场逼抢迫使漳州队失误，在10多分钟内连进2球以2-0领先，下半场漳州队全线压上，多次制造门前险情，第86分钟漳州队通过任意球补射扳回1球，此后双方进入拉锯战，最终三明队以2-1守住主场胜利。
5: 把这场比赛能够顺利的拿下，对后面的比赛信心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本场比赛的胜利只是三明队的一个起点，未来我相信我们这支队伍会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0: 龙岩队在长汀主场迎战南平队，比赛开局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第20分钟龙岩队18号球员孔泽群推射破门先拔头筹，下半场第57分钟龙岩队14号球员武凡奇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但南平队并未放弃，第82分钟26号球员叶金南抓住点球机会进球，在伤停补时阶段15号球员马凯头球破门追平比分。
6: 当时我们0-2落后以后，我告诉队员首先我们不能急，然后把我们平时训练的东西在比赛中能够展现出来，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特别是在信心上也给队员了很大的提升。
7: 闽超常规赛已全部结束，厦门、福州、泉州、龙岩、莆田成功晋级争冠组。8月起，5支球队将展开主客场双循环排位赛，角逐最终冠军。更多精彩对决即将上演。
1: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旅厅主办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周末戏相逢”戏曲综艺专场日前在福州举行。福建京剧院以红色经典融合多元综艺，为荣城市民献上了一场家门口的梨园盛宴。
8: 演出聚焦红色现代京剧精粹，精选多部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段，红色经典联唱串联多段家喻户晓的经典选段，娓娓诉说峥嵘往事。经典京剧曲目《沙家浜》唱出一腔热血守护山河故土的故事，革命情怀直击人心。
9: 我演的是《沙家浜》当中的郭建光这个角色，因为是红色的题材嘛，我们要演出先烈的一些革命的情怀，在这儿能真挚的感受到这些群众们的为我们加油。
8: 不仅是京剧，本场演出形式丰富多样。

0: 及非遗树叶吹奏，奏响闽地山野之声；少儿京剧《杨排风》选段，尽显戏曲新生力量；真假美猴王精彩打戏，搭配趣味互动，引得台下阵阵掌声。
1: 这很亲民吧？京剧因为它比较高难一点，然后这个用这种形式在公园啊、广场在这边演出，可以这个演员跟观众的距离也拉了近了。
2: 可以通过我们周末戏相逢的舞台，走入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剧场，可以推广我们传统文化。
0: 接下来，省文旅厅将持续深挖本土文艺资源，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让精彩好戏扎根八米烟火日常。
3: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福大经济与管理学院近日在中银福建省分行个人金融部签订共建合作协议，并互聘金融消费保障辅导员与校园金融守护官，双方将在人才培养、金融消保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城市分站赛日前在上杭开赛，全省400多名选手参赛，赛事设青年组、成人组等多个年龄组别，采用3局2胜11分制。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已经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

0: 笨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哇！

0: 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征询。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4: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2: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划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5: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6: 我们深入学习观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5: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6: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7: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8: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睡了，他自己也睡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7: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 寒来暑往。

0: 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1: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2: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3: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6: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10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7: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6: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8: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9: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10: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

0: 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1: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海训。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866，40086861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
3: 你怎么了？哎，
2: 亲亲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3: 啊！亲亲的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

0: 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庐山记
4: 到底收藏了什么
3: 好东西？
5: 我听说呀，这些向导小姐姐都是一样的。
6: 我的男人在松虎山上牺牲了，师傅都没找回来。
7: 这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呢完整手续上的照接？
8: 我一定会尽快。
9: 素媛啊，玉娇回来了没有啊？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长肠丸。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呀、啊、也不用对付了，搞几个好菜，哎，咱们给于娇好好庆祝一下啊！我去把月明接回来，别老麻烦人家了。哎，
1: 是是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大爹，您看呀，这天儿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0: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1: 怎么可能有日本人呀？云奇，洋行来了几个朋友，聊点事儿，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不行，我要去看看。哎呀，
1: 哎呀，大爹，咱还是去找嫂子吧。
2: 大爹真是云奇的朋友，
1: 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谁？
3: 大爹啊，这是我在洋行的外国友人来家里谈生意，来的时候正好您不在家，所以我就没法给您打招呼。
0: 你告诉他们，我们张家不欢迎日本人，请他们马上离开。
3: 大爹，你这当着面我怎么说？
4: 舅子，他是谁呀、啊？
5: 可惜老王，他是侬讨厌侬心塞给的，小小啊，他妈侬可爱个。
3: 福吉大嫂，听你是哪一代库大嫂？大爹啊，您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请他们走，你也下去休息会儿。大爹，
0: 你背着我把日本人请到家里来，你要干什么？
3: 我没有。
0: 让他们马上消失。
4: 舅子。大爹，彼らは早く追い出してくれ。
3: この新世界は、もとこの家の所有者で誤解があるようです。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必ず午後でおります。
4: 一件大的事情，我不敢深扯。他现在对我的态度，我很不高兴。我希望他能够消失。
0: 让我消失？
3: 大爹，
0: 这是我的家，我告诉你，中国人是讲礼节的，先君子不小人。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3: 大爹，大爹，大爹，大爹，大爹，您千万别误会，他们真的是来做生意的。您看，这刚才给我送的礼物，您看上面写着呢，共存共荣。
0: 你跟日本人做生意，

0: 你跟日本人亲善，你不要忘了你姓张，你是中国人。哎，大殿。
1: 你真是日劣，辞掉我的礼遇，你是在侮辱我，侮辱周立春神，我不喜欢，不想逼迫大人，你马上离开，
0: 要跟我讲道理，让我离开，我最后说一遍，你马上离开，
2: 可过目我的事业的，可以做怎么样的事？
1: 臭你，
2: 我上，
1: 你看看，
3: 畜生，好的，我在家里让我离开，跟我讲道理，
1: 你懂了，
3: 羊羔上有跪乳之恩。
1: 乌鸦尚有反哺之意，
3: 你们口口声声的说中日亲善，你们跟中国人学了多少好的东西啊？你们是怎么反哺的？
1: 侵占东三省，这是反哺；
3: 侵占南京、上海了多少中国人，这也是反哺。
1: 你们在南京、上海作恶多端，罄竹难书。
3: 这就是你们的反哺啊！你们把我都逼到了上海，这是我最后的栖身之地啊！你们还不给我留啊？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儿子张云奎的房子。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沪。
4: 如今他尸骨未寒，血迹未干，你们就想鸠占鹊巢？我打死你们这个狼主！你们上他们打起来，咱们上不就成了吗？
3: 你有什么事吗？什么？你给他准备？
4: 什么？你这样！
3: 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
4: 放开我！我说，你给我滚！滚开！滚开！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算了，别动我的东西！
1: 两位老总，轻一点吧。这
2: 有人举报你殴打日本侨民，
0: 日本人就是不许进我们的家。
1: 进来一个，我打跑的一个。
3: 都听见了吗？
4: 这怎么回事啊？这女的孩子睡了，这老太爷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胸口都来了，
0: 怎么会有日本人的？房东请日本人吃饭折腾一晚上呢。
4: 我让一下，
0: 我这店，
4: 这是我家，
0: 店家，店家，
4: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了？这是，宋乐说，我怀疑你是抗日分子，你不用怀疑。
5: 我在年轻几岁啊，我要亲自上战场杀鬼子。
6: 感情，
5: 徐木先生，我大爹他糊涂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徐木
6: 先生，这可是法租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工董局也成了到处抓抗日分子的日本帮凶了？这位太太，我们巡捕房保护各国侨民，最近租界针对日本人的暗杀之风日盛，这日方。 和我们工董局搞了一个治安协议，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人举报了，就得查；查实了，就得抓。你们家老爷子撞枪口上了，
7: 报告找到了。
6: 着什么？万中一心，事灭日寇。
7: 老爷子。 那是你房间，这是你的，
4: 这不是我爹的，
0: 不，这是我的心里话。

0: 哇，大爷，大爷，带走，带走！哎，别！不用怕，不用怕，你们别动，不用怕，你们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怕，别动，不用 我们这房子得着之后呀，
1: 再把这情分给还回去呗。我看撑死了也就抓个两三天，没事儿的。
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大嫂，
1: 丁宇叫你疯了！
0: 你说人。

你以为挨了几巴掌就可以解脱，有妄想？就为了个房子，把我耕进小岛上？就为了个房子，把日本人也？

0: 你们两个，
1: 又大又肥。
2: 记住，我的菜刀比砖头。

0: 老爷子，日本人逼得紧，您年纪大了，早点把口供招了，咱们也好交差不是？
1: 传单不是我写的，但是它的内容我认可。后生们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传单拿到家去，给你们的兄弟姐妹和亲人都看一看，想一想。
2: 说，这些传单是谁教你写的？
1: 我不用教，这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也是你们的心里话，是不是？
2: 老东西，
0: 我看你年纪大了，不想为难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1: 我的儿子在淞沪战场上壮烈殉国，我虽然不能上前线，难道我不能说心里话吗？难道也不敢承认吗？这样做，我对不起我战死的儿子，也对不起他的一腔热血。
2: 喂，
1: 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们讲讲我的心里话。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都年轻啊，中国不能忘在我们的手里呀！
2: 把他给我押出去，不行，
1: 大义当前，
2: 看骨头有多硬。

0: 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们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日本宪兵队那边着手，想办法，只要他们能松口，贝当巡捕房这边还好说话些。
1: 日本宪兵队，这怎么疏通关系啊？
0: 我尽可能的想办法。
1: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我爹吗？
0: 这两天恐怕不行。
1: 可是我爹现在一个人。
0: 张太太，我再跟他们交涉交涉，你们先回去啊，有消息明天我告诉你。
1: 谢谢，谢谢律师，
2: 谢谢。

0: 走吧，夫人，回去吧。
1: 万福，你回范庄。
0: 你自己回去，张云奇那王八蛋要再犯浑怎么办？他再犯慌，我今天我打死他。
1: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我来处理，你不要再搅进来了。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
0: 夫人，
1: 你回去。

0: 啊，轻一点啊。你的脖子没事吧？这样凑合不行，明天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我没事儿，你甭管我了，我的事儿明天再说。来，换块棉花来。
0: 我不换，我不换，我不疼。

0: 书呢？
1: 什么书？
0: 《庐山记》。
1: 我给藤田了。
0: 给藤田了？
1: 他爹打了藤田，我当时情急，我就把书给藤田了。
0: 你今天给的？
1: 啊。
0: 你撒谎！
1: 我没有。
0: 这本书只有我跟太爷知道在哪儿，太爷不会让你把书给日本人。你什么时候偷的？
1: 前几天。大嫂，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家里的股票、公债，都是我在外边借高利贷买的。这以前把房子租出去，我拿租金还高利贷，人家指定的日子就得还钱，如果钱还不上，人家说了就会把我扔到黄浦江里。结果你跟大爹回来要把这收租权放在你手里，而且你后来又找那个武律师要弄地契，两头堵，堵得我根本就没有活路走，我实在是没办法。
0: 书在哪儿？
1: 这就说到书了。我那天我跟徐岩趁着大爹睡午觉，我就把这箱子给偷上来了。我以为这箱子里会有地契，我本想把地契上的名字更成我，或者把这地契就干脆毁掉，这往后再收房租的时候我好理直气壮的，或者再不济把房租咱们一人一半，我也能还得了那高利贷。谁真想这箱子打开，里边就这么几块破石头，还有大爹收藏的那个山本。我心想大爹的眼光总不错，那庐山记应该是好东西，我就自己藏起来了。我心想往后要是碰到急处，或许能对个好价钱。结果今天这就用上了。我请藤田吃饭，大爹进来把藤田一顿打。你想日本人真的性子上来会把咱们灭了满门的。我一时情急，我就把这庐山记给了那个中国通藤田，他还真就气消了一半。你看他没有叫现

我们这个兵队，他只叫了巡捕房。大嫂，我真的一个字都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有半个字是假话，你让天打五雷轰！

0: 赵文琪，你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我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我就问你一句，那是你亲大爹吗？
1: 是，你亲大爹现在正被关在巡捕房，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我知道。你认识那个日本人，你去找他，去疏通关系，把太爷接出来。张韵琪啊，你但凡身上还有一点人味儿，你但凡你心里还想有一颗人心。 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还有，在楼下，我扇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太爷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

0: 先起来，先起来，来。
1: 没有办法救他爹。
0: 先甭管大爹了，啊，你自个儿都是泥菩萨难自保了。那可是日本人，是你护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吗？啊，他们什么时候翻驴脸，什么时候翻猫脸，你能对付得了？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什么坏事都敢得出来啊，他们没有人性。
2: 孙子。

0: 哎呀，干脆把这房子，那这庐山记，一块卖给藤田得了，咱赶紧跑人。大爹不去了。别什么大爹不大爹的了，那娘们那狠劲你还没受够啊？还有那姓孟的，他怎么说来着？刀子比他的拳头还好使。哎呦，咱俩要是再待在这里，小命都折在这房子上了。你说话呀，等你拿主意呢。
1: 姐，啊！算了，我看这样行不行？
0: 啊！

0: 大厂溃败，孙怀义指挥不当，却让你背了逃跑将军的黑锅。那我相信你啊，你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跟伟子一定会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你想成功成人，老天爷偏偏不让你死，落我手里了。那我得成全你吧。
1: 我能活吗？
0: 活不了。
1: 我不是当年的张云奎了，你也不是当年的庞中浩，淞沪我算，南京我算，你心里明白。打鬼子，我比你有能耐，我可以帮你多杀几个鬼子，你也可以少死几个兄弟。
0: 你得跟我谈条件啊，这仇我今天必须得报，我死一个兄弟，我抽你一鞭子，抽烂你，扒他。

在你身上，淞沪咱们死了20万兄弟，这点伤不算什么。可是内战这么多年，你砍我一刀，我搭一枪，你杀了我多少人？我杀了你多少人？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现在鬼子就在咱家门口，国破家亡，我不怕死，可我怕死在中国人手里。

丁有宇，这是你的，张哲，这是你的，谢谢。

0: 我替你的兄弟，你可能不能走，得替我死去的兄弟去杀鬼子。
1: 廖副军长，我的建议还是被连打援。
2: 那敌人要是断我们后路怎么办呢？
3: 报告参谋长，40军39师231团庞团长电话。
4: 庞团长，
3: 是。
4: 庞中浩。

0: 我是陆云。
1: 陆云，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要上战场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说了让你去武汉找家人吗？
1: 我食言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话。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能改变历史，其实我们不过是承受历史。你说的对，什么是大局？良心才是最大的大局。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就过来，自己拿着这些资料去武汉的军政部给那六千名兄弟证明。
1: 谢谢你老同学，不过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跟西北军庞中浩一起打鬼子。
0: 张玉奎，发生什么事了？

0: 如果换一下位置，我不如你。
1: 你上你的战场，我会把所有的资料秘密
0: 寄给军政部的黄先生，他是我们的带队大哥，一定会帮你把事情办成。

转运损失太大了，全营的资金几乎都死完了，日军极有可能在。

动动手！

0: 没想拉哥的手，哥想起妹妹的口，拉手手的那个亲口口，咱二人往阁楼一走。
1: 像你婆姨了。
2: 想你不想？
1: 想。他们应该在武汉。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眼瞅着过百天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那把名字给他们起好。
2: 叫啥？
1: 男的叫张不错，女的叫张可以。
2: 张可以。
1: 对。
2: 可以，可以，
1: 可以，哎，可以，什么也可以。这事儿我说了不算，给我爹做主。哎，反正以后给他们当小名用。
2: 哎，可以，
1: 可以。你呢？你老家是山西榆林的，家里人都好吗？
2: 随着农村的。婆姨带着两个娃在家照顾老娘呢，老娘眼睛不好看不见了。张玉奎，你说你怕死在中国人手里，我也怕。中原大战留下来，开封、郑州、马木基，这个号，这是西风口跟鬼子干的。跟鬼子干的时候，我砍卷了两把大刀。要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曹光，此地甚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

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为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为正常玩。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为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为正常玩。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为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为正常玩。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3: 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呀。

0: 康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3: 你找谁啊？
4: 我找铁先生。
3: 找他什么事？
4: 啊，我是来给铁先生送包子，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
5: 铁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
6: 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我刚才把当面向唐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杨白，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沪。
4: 我要跟西北军庞忠浩一起打鬼子，
5: 我会把死者资料
6: 寄给军政部的黄先生。
3: 阿斯，你这个狼子，你们
7: 打死他，你们起开。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拜拜，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选。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手正直而配仁义。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8: 哇，
5: 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筋，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8: 宝贝，
5: 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筋，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0: 要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鬼子上来了！
2: 老庄，此地甚好。

0: 腹部插铁，主患者屈膝。第一步，腹部叩诊，将我们的左手放于患者脐下两公分处，并用右手中指扣左手中指，判断患者腹部轻音还是浊音的情况。如果患者腹部轻音，说明患者腹腔状态良好；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 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好，我们来交换。假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出现了腹部开放性损伤，并有脏器裸露在外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三角巾，将第一块环成圆形，围住伤口，再将裸露在外的。
1: 脏器收于伤员随身携带的碗中，并将碗扣于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2: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3: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4: 来吧，副哥。啊，那边太太又来找你了。
2: 吃吧，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快，快，快，快，快！
5: 温夫，
2: 武力师
5: 偷了人，他爷暂时不会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了。嗯，
2: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5: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是啊，
2: 咱上哪儿认识去？
5: 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疏通巡捕房的人。
2: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爷的事儿，我的事儿。就为了个房子，把我们往死里逼。哦哦。这个人渣，王八蛋！我弄死他！
5: 你去找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太爷救出来吧。张英奇说，藤田让太爷当面给他道歉，他就撤销指控。
2: 让太爷给日本人道歉，太爷肯吗？
6: 全部見ます。無事故。これ。腕時計止まってやろう。じゃあ、俺の見ろ。見ろよ。だけ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ハハハハハ。おばさん、いいよ。大丈夫。さすが。
7: 지구, 마시나, 시가스, 마시나, 이런 이런 식으로 여기서.

Thank you.

0: 我跟医生，邓太太，哎，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哦，我刚才教室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可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呼吸给他。这样，您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护膝给我爹戴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刺激。
0: 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是啊，
1: 您先别着急，只要不被尹督导、红口的宪兵队去，咱们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这样，一会儿我去巡捕房，再跟他们交上。太感谢您了，武律师，为我们这些事儿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律师费您先记账上，回头我一定还给您。
0: 张太太。
2: 您不要再提钱的事儿了。我跟您说实话，淞沪港站一开始我也想过投笔从戎，可是说到底，我还是不敢，还是怕。大炮一响，人人都知道往后逃，只有张旅长他们迎着炮火往前冲啊！他们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中国人吗？
0: 虽然我没有勇气像张旅长那样，但是能为他的家属服务，也算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1: 谢谢您，代表云奎，谢谢。
0: 不敢当，不敢当。来，这些东西给我。
1: 哎呀，麻烦您了。
0: 这是家属送给犯人的，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品。

0: 想什么呢？
1: 汉奸。
0: 什么汉奸？
1: 哎，包子。你认识汉奸吗？
0: 那玩意儿我认识干啥？不埋汰呀。
1: 哎，哥几个，你们有认识汉奸的吗？
2: 谁认识汉奸呢？跪下。不认识。
1: 不是，要认识你告诉我，最好是那种个儿大的能管事儿的，最好是能跟虹口日本宪兵队直接对上话的，有吗？
2: 哎，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3: 哎，万福哥啊，其实你自己就认识。
1: 我上哪认识汉奸去啊？
3: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特别爱吃你包子的赵先生，就长成那样，就是哦，
1: 就每次来买好几笼的那个。嗯，赵先生这么爱吃我做的包子，那不能是汉奸吧？
3: 谁说汉奸就不能吃包子？哪来的这理？赵先生名录上不是汉奸，但是他姐夫是个大汉奸。
0: 赵先生的姐夫是谁啊？
3: 叫马江天。
1: 马江天谁啊？
4: 沪西开纳路那块的特务机关。
3: 明面上都是中国人，但是背地里啊，拿着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卖命。那帮人嚣张得很，狂得不得了。马江天算是里面的一个行动大队长，专杀抗日分子。他是真他妈该死。

0: 中风，慌张一下出龙门，忙回来东风和西风，东宫娘娘看见兵，
1: 还喝着呢，都几点了？料什么弄的这？
2: 干着呢，干着呢。
1: 啊，
2: 忙了点儿备菜。
1: 哎，
3: 好嘞。
1: 王福，哎，包子不够了，再来十笼。
2: 啊嘞。
1: 嗯，
2: 这个出台怎么弄这么乱啊？收拾出来。
1: 哎哎哎，弄着呢。哎哎，
2: 老板，包子，我想问你，这十笼包子，
1: 这十笼包子，啊，
2: 你要那么多包子干嘛？
1: 我有事求人，我总不能空着手吧？现在样样东西贵得和金子似的，你面油盐天天涨，今天赊给你，明天我就兴许买不回来。
2: 老板这样，从我工钱里扣，就等我买的行吗？
1: 你那点工钱，扣到猴年马月去，不行。
4: 石老板，生意兴隆啊！
2: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1: 稍等啊，
2: 伙计们。
1: 你看看人家二位啊，到点就来，比你们还准时的。三儿，哎，
2: 哲罗，来，满满的油香，给他俩。
5: 好。哎，
1: 看见没？咱老板大善人，
2: 大善
1: 心仁厚，
2: 没错，
1: 刀子嘴豆腐心，在咱们租界都算这个。
2: 当不得，当不得，当不得啊！
1: 老板，我接包子其实是去救命的。 我有个亲戚，6个多岁了，前天莫名其妙让巡捕房给抓了，说是什么抗日分子，这明显就是日本人栽赃的嘛。奶奶的，日本的爪子伸到租界里来了，
2: 不是吗？
1: 而且老爷子身体还不好，我真怕他在里边受罪，这，所以我赶紧得去托人家。
2: 那十笼就十笼吧，
1: 哎呦，工龄工资里扣啊，一分都不能少。
2: 哎，一分也不少。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
2: 万福，
1: 哎，
2: 你最近看报纸没有？哎呦，
1: 老板，我认识的字儿不多，最熟的呀就是咱的采。打拉锯战，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啊！月子孩儿，没出满月的孩子，大头朝下就栽在这个酱缸里头了，活活给闷死了。这帮畜生啊！
2: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我父母早就没了，兄弟姐妹呢？家里就没有什么相好的？
2: 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早就不往来了。
1: 你这样也舒爽了，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也好。这个乱世，什么时候是个头？
6: 忙起来吧！哎，哎，你什么时候点了包子啊？也没跟我说一声。
7: 送包子的，没送错吧？咱这正招待贵客呢，这不捣乱吗？
6: 赶紧的吧，客人还等着呢。
8: 怎么样啦？马上好。
6: 还叫你呢，张医生好。我万福啊，鲁太居的万福啊。哦，万福，你来干什么呀？
8: 我来给您送包子来了。哎呦，包子，什么包子？黄鼠狼馅包子？嘿，瞧您说的，茴香猪肉，韭菜猪肉。
6: 都是上好的半肥半瘦的肉，我保证口口溜溜。行行行，我这儿还有客人，把这包子给田先生拿过去，待会儿凉了。
8: 啊，是老爷。
6: 说吧，有什么事儿？赵先生，明白人。先说好了，能帮的我吗？不能帮的，这当你白送了。
8: 那赵先生，借一步说话。
6: 嗯，甭借，就在这儿说吧。哎，哎，说吧。

0: 就这么个事儿。
1: 这个事儿呢，
2: 走吧。
1: 说大也不大。哎，
2: 请田先生，哎，尝尝我们家新做的菜。
1: 说小，它也不小。
0: 赵先生，您这话怎么说呀？
1: 最近啊，工总局的人拗不过日本人，让巡捕房抓了不少抗日嫌疑分子。要想捞人啊，首先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
0: 嗯，明白。
1: 所以呢，至少得这个数。
0: 这是多少啊？100啊？
1: 1000个？
0: 啥？1000？
1: 万福啊，你这包子也就值这么个信息，我也没办法，知道吧？你呢，还是先回去吧，咱们回去。
0: 别呀，赵先生，您看，我就是个包子铺的小伙计，就算是把我弄死了，我也拿不出1000块钱来呀。赵先生，您看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1: 你当是买包子呢，跟我这儿讨价还价，这是拿钱买命。再者，我去求日本人，救的是咱中国人，这回头来我还得让人骂成是汉奸。说实话，我最不爱干就是这种事儿。你给我1000，我还不乐意干呢。
0: 嘿，不是，是哪个不长眼的胡说八道啊？哪有汉奸救自己人的呀？在我看，赵先生，您这个就叫行侠仗义。那是因为你人脉广，本事大。这帮说风凉话的，让他们救个人，他们行吗？我呸！在我看来，您这叫义薄云天。哎呦！
1: 没看出来，你小子倒是个明白人。成，我也不多啰嗦。
0: 哎呦，赵先生，你可别抖了，你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能办？
1: 500，就500，我帮你把人捞出来，少一个子儿都不行。阿华，你考虑考虑，啊。元兄啊，千金难买家乡味儿啊！我特地从鲁太居给你订的包子，你尝尝这口，那可比大鱼大肉强多了。

0: 好吃的卤菜啊，正宗的卤菜，山东的卤菜，正宗的卤菜，好吃的卤菜啊。
1: 你好，这位先生，几位啊？我们楼上还有雅间。
2: 不用，你们这儿能做山东包子吗？
1: 那您可来对地方了，先生请坐。
2: 先生，我们鲁太居的厨师啊，都会做山东包子。我要的可是前天给赵府做的那个，妥妥的山东大馅包子，韭菜猪肉，茴香猪肉。
1: 先生想要包子，想要多少？
2: 实体吧，不过一定要让那天给赵先生做的那位师傅来做。
1: 给赵先生做的是孟万福。 万福哥，有人看上你的包子了。
3: 谁会看上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还成我的了？哎呀，少跟我贫。

0: 行啊，烦着呢。
1: 真的，人家客人都到店里了。
0: 这儿，哎，来借一下。哎呦，放后厨去啊。哎，
1: 先生，这位就是那天给赵先生做山东包子的厨师孟万福。这位先生一口气点了十屉包子，点名要你做。
0: 啥？十屉啊？
2: 前天同乐里赵府家宴有印象吗？啊，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哎呀，
0: 赵先生那天请的客人就是你老板啊。哎呦，对，包子好说，包子好说。想吃什么馅的呀？我马上去做。
2: 按你的想法做。
0: 明白。那您稍等一下啊，包子，来，水续上。
1: 好嘞。先生，要不要再尝尝我们家其他的小菜？
2: 不用了，我就等包子。

0: 老秦，找你说点事儿。
1: 在咱们楼这头等我。哎，怎么了，百里秀？工厂周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在工厂周围加强了人手，对来往进出的人员也加大了盘查的力度。
1: 非常时期要多加小心啊！刚才上去什么人啊？
0: 做包子的，给建设点名，做山东包子的。

0: 小好女心太王
1: 什么大道士政府，简直就是大强盗伪政府。
2: 这大道二字啊，根据的是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取了这么个名字，自以为啊笼络人心，现在看来啊贻笑大方。
0: 莫等闲，莫等闲，不了少年头。哦哦哦哦哦空悲天。
3: 这个唱的真是情真意切呀、啊！
4: 接着再继续唱下半句，
5: 对，
6: 下半句，
7: 唱得我难受啊！
3: 那我们大家给先生些掌声，鼓励一下。
0: 因抗旨有危险，臣子恨火是灭。下长驱杀破火阑山去。嗯，
8: 你找谁啊？
0: 我找
8: 田先生。找他什么事儿？
9: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哎，唱戏的那个就是田先生吧？
8: 你能先吃一个包子？哎哎，
9: 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8: 那我能替田先生先尝一个吗？
9: 试试啊！哎呦。田府规矩真大，来来来，来！
10: 生灵涂炭，不知吾辈何时才能够？
8: 你去找田先生吗？
10: 从头，
9: 哎哎哎，
10: 收拾金。

0: 钱先生，
1: 啊，
0: 给您送包子的，快尝尝。
1: 去吧，行，过来过来。
2: 哎，田先生，我就是鲁太君的孟万福，就前些日子给您做包子那个，来尝尝今天的包子。
1: 哎，
0: 田先生，我给您拍张照片，看我相机修好了没有？嗯，
1: 来，朝天去。
0: 哎，我还是没修好，没过卷。不好意思，田先生啊，你们聊吧。
1: 好嘞，好嘞。
2: 田先生，您尝尝。
1: 好。嗯，馅儿不错。
2: 哎呦，谢谢田先生。哎，来来来，今天这个馅儿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嗯，这是我们家秘传的馅儿。
3: 这包子还有秘传呢？
2: 啊，
1: 给大家说道说道。
4: 对，说说。
2: 哎，我是山东兰陵人，有秘传的馅儿，但是我还有压箱底儿的绝活。我们那儿有兰陵七绝，这一绝就是一种馅儿，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说头。
5: 中国的文化は誠に奥が深い。饅頭一つに七つもの秘密が隠れている。
6: 兰陵七绝，这么小的包子有七绝
2: 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别说七绝了，那七七四十九绝我都能给你做。田先生，我给您做一个兰陵七绝怎么样？一天一绝。我给您连做七天的包子，行不行？
3: 哦，这可是你说的
2: 啊！
3: 给我做包子，七天不成馅
2: 啊！
3: 先生，
1: 大家见证啊！如果做不出来，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
7: 行，师傅，
2: 放心，您先。
7: 您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2: 哎呦，对不起啊，七哥，谢谢您，先生，那我走了，先生。哎，打扰，打扰，打扰。
0: 哎，你山东兰陵的？
2: 啊，对，山东兰陵人。谢谢您啊！
8: 我借花献佛，我这位田先生
1: 来来来，
8: 正式发出邀请。未来七天，来到我们田府家宴，
1: 七绝包子不重样，都得来啊！
9: 好，好，好，那我们这次啊，算是沾了你这个田先生的光了。
10: 你这个假老田啊，可不能那么抠门啊！
1: 我抠门？
0: 真老田从来就没抠过门，别说七天了。我管你们七七四十九天，
1: 好，
0: 快都够，都走
2: 啊！阿里个走，
1: 走走走，来走走走，
2: 来。
0: 这包子尝尝就行啊，别白瞎了。我用尽了心思那些菜啊，有粤菜、淮扬菜、本帮菜啊，都有。大家开始吧。
1: 啊，
0: 嗯。

0: 尝尝。
1: 尝哪个？
0: 先吃这个。好吃吗？
1: 好吃的。
0: 哎，等会等会，一个一口，一个一口，挨个尝，再尝尝这个。你先别看有什么馅儿，你猜一猜什么馅儿的？
1: 萝卜丝。笋丁。香菇。
0: 不是香菇，是香菇他表哥，真蘑，比香菇有嚼劲还鲜。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1: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0: 那就好，要不好吃还真不行。这是救太爷命的包子。
1: 汉福。你真要给那个田先生送七天包子？
0: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兰陵七绝，兰陵七绝，我回来才发现这七绝太难凑了，我都快头疼死了。
1: 我是说，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以救太爷呢？
2: 我呀，一知道他是赵先生的座上宾之后，我就去调查了这个田先生。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他府上见他一面。我那天一见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又是日本人。当时我就想，他既然能跟日本人搭上线，只要他愿意，那想救出太爷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1: 但是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他应该也不缺包子吧？为什么要帮我呢？
0: 我这个怎么跟你说呢？这两个行吗？
1: 可留。
0: 我打小啊就没有父母，我是被一个跑堂的收养的，所以打我懂事起，我就是个跑堂。我伺候客人，客人一高兴呢就夸我伶俐，给我赏钱，我就有饭吃了。再后来我拼命讨好大厨，天天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舒舒服服的，他就收了我当徒弟，交给了我真本事。这就是爬虫的生存之道，哪怕是只有一条缝也要扒拉出一片天来。这跟人打交道我最擅长，不过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善心的人，他们经常做那种豪爽之举，爱做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就是那种大善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田先生偏偏爱吃我做的包子，这就是太爷的缘分。
1: 万福。我认为你才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宋江。
0: 那个黑胖子，我就个儿跟他差不多。哦，对了，你去看太爷了哈？太爷怎么样？
1: 我律师说，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希望武律师能劝得动他吧。
0: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姓孟，他也不姓张，你也不姓丁。
1: 那封信我写了一个晚上，每个字都弯得我心疼。你别说太爷了，就是让我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那封信再念一遍，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0: 那怎么办啊？这是救命的事情，不低头也得低头啊！如果太爷救不出来，不全完了吗？
1: 可不是嘛，活着比死难多了。 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不管怎么样，还得去试一试，总不能让太爷稀里糊涂的死在监牢里，对不对？嗯。
0: 怎么会没有天呢？这不还有条缝吗？把它扒拉开。

0: 兄弟，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我跟田先生说好了，
1: 不能进。
0: 要不这样，你进去跟田先生禀报一声，他肯定让我进。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行，快走。哎呦这！
0: 哎，七哥，七哥。哎，七哥，我认识七哥，七哥，
1: 哎，
0: 七哥，七哥，
1: 站住，
0: 七哥。七哥，七哥，七哥，七哥，
2: 孟师傅，哎
0: 呦，叫我吴万福就行。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上次我们在楼上说好了，给他做兰陵七绝，送七天包子，今儿是第一天。
2: 好，哎，谢谢孟师傅。
0: 哎，七哥，我能跟田先生说句话吗？那天在楼上人太多，我没好意思开口。
2: 万福兄弟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吗？
0: 是，天大的难处，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2: 什么人？
0: 我爹被日本人误以为是什么抗日分子，现在被关在背当巡捕房。
2: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兰陵七绝也不要再提了。哎，
0: 七哥，七哥，难处是难处，包子是包子，我答应田先生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他不帮我都没关系。
2: 孟万福。别不识抬举，走。
0: 不，七哥，七哥，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七哥。你是田先生，你相机修好了吗？

0: 姐，你怎么了？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么了呀？姐，你怎 景年年，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照看一下月明，你不是要出去啊？
1: 啊，
0: 那赶紧走吧，赶紧都问一下。
1: 啊，
0: 来来来，小姑娘，雨小一点再坐吧，啊。

0: 谢谢。
1: 哎，雪飞，
0: 谢谢。
1: 雪飞最初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的，因为在战地医院帮忙的那段时光，是我最想逃避的记忆。淞沪会战打的实在太惨烈了，超乎了人的想象。在战场上，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枪炮，但是我没想到，在我们战地医院里面，比前线更血腥、更残忍。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哇，宝贝，
5: 宝贝，
3: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掏心钢筋。
1: 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
2: 死定了！
1: 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轮回吗？你，
3: 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奎，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的冻干，酒泉立新，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哇，
4: 宝贝，
2: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级致癌物苯并芘的问题油品流入台湾市面，波及数百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及学校，引爆全台食安危机。
1: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2: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
3: 民进党政府不止无能，还无良。
0: 民进党当局回避核心问题，隐瞒关键真相，让致癌油食安事故演变为治理失能、监管渎职的重大争议。
4: 现在民进党政府到底有没有把民众食的安全当一回事？
5: 检讨跟反省。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
0: 党内食安风暴延烧，民进党当局漠视民生，深陷信赖危机。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台湾岛内的食安问题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与民众恐慌。一方面，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据估算约有3900吨问题油品流入市面，波及千余家下游业者、餐饮店甚至学校。然而面对攸关民众生命健康的食安问题，民进党当局不仅应对迟缓、隐瞒不报，还拒不道歉，甚至至今没有官员因此下台负责，让一场食安事故演变为治理失能、监管渎职的重大争议。那么这场重大的食安危机后续还会掀起多大的民意波澜，又将产生怎样的政治效应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还在持续燃烧的这场致癌油食安风暴。
1: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事件持续扩大，引发全台食安恐慌。据台湾媒体报道，问题油品早在4月就已生产，并流入福茂、福寿、泰山等食品大厂，但直到南桥公司在5月自主检验发现超标后，上游大厂却未立即通报，导致致癌油在市面上流窜将近3个月。问题爆出第一时间，台北市卫生局派人前往卖场、饭店及餐厅稽查，要求业者将问题油品全面下架，并清查所有进货与流向单据。
2: 已经要求卫生局即刻的启动稽查，来确定市面上全面的下架，同时也已经全面的要求业者去说明整个生产的批号、流向，以及要求他们提出完整的销毁计划。
3: 我们接获到食药署的一个通知，所以食药署起了一个联合稽查。那主要的话是前往了解一下这个油品的一个制程的一个安全性，同时呢，卫生局也派员查核贩售通路、食品制造业、餐饮业及相关下游使用者，
1: 就连台军福利处及后勤单位也受到波及。
4: 第一个，我们复工站供的油品总共有29项，那经过核对完之后，确定品项及批号，就是有其中的一项，这个福寿的这个香油，这个批号是采购了104桶。
5: 104桶，
4: 对
5: ，OK。
4: 那我们现在在全面回收之后，我们发觉已经有56桶被使用，
5: 已经有56桶被使用了，
4: 所以大概就是剩下48桶是新的，总共有29个伙食团有采购。
1: 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引发民间强烈焦虑。
6: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1: 更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相关主管部门的离谱操作。事件曝光之初，台食药单位却不公布下游厂商，引发全台哗然。面对台媒记者追问，赖清德也避而不谈。
7: 北市要求要公布问题油的下游厂商要怎么做？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喊话民进党当局，食品安全绝对没有盖牌的空间，
8: 都全面扩大，而且最严格的标准来做预防性下架。那同样的，我们也认为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9: 那么至于这个蒋市长的建议，我想我们现在的方向大家是一致的。那我们现在更进一步要求的是清查产品的品项，卫生局报到哪里，那我们就会公开到哪里。
1: 此前一度避而不谈的赖清德终于出面表态，
10: 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257家的业者，虽然他们的产品经过专家会议里面认为影响的程度不大，但也已经都全部公布，让民众有知的权利。
1: 同时，台卫福部门对于问题油的下架标准也是一天一个样，7月2日仅要求下架原始桶装油，加工成品无需回收。4日深夜转弯，宣布含20%以上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才下架。7日又再度改口称，232项涉事产品全部下架，3天出台3套标准。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却称，这不是误判，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与挞伐。岛内知名政治粉丝专业工程师看政治在脸书发文表示，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目前估计有高比例仍在市面上流窜，但赖清德在事件发生时却在活动中公开试吃狗粮，并笑称好吃很香，没有任何添加剂，对众 更大的致癌油事件却未发一语。该粉专也将矛头对准台食药单位，质疑台食药单位在第一时间未要求第二层产品下架，第二时间也一度拒绝公布高达200多家的第二层业者名单，更不要求全面回收。到现在，一般民众都不知道要怎样才能避开致癌油。该粉专讽刺道，台食药单位的消极作为，难道意思也是要我们应该去吃狗粮吗？对此，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提出4项诉求，包括主管机关负起政治责任，建立食安信息公开制度，全面检讨食安预警跟追溯制度，并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针对这次食安风暴进行项目报告。
11: 道歉，院长下台。
12: 没有一个政府会放着食安问题而没有人去处理，我们是积极在处理，但是我们也要顾虑到整个资料内容的一个严谨正确。他们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
13: 我们希望行政团队记住这句话：食安不是等人民吃下去才开始处理，政治责任也不是等民怨烧起来之后才开始承担。
1: 据台媒报道，根据台食药部门11日公布中联油之致癌油的统计数据，截至目前，问题油已累积3批超3900吨，仅回收约138吨。台食药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眼看台湾各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台中地检署9日依法将台湾地区4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
14: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罪嫌重大。
1: 最终，中联董事长蔡清松以2000万元新台币重金交保，福寿董事长洪尧坤、泰山董事长刘伟龙各以1000万元交保，福茂油脂董事长吴兴成以200万元交保。其余涉案厂长及主管依涉案情节不同，分别以50万至60万元不等交保候传。值得一提的是，中联总经理余林冲遭检方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检方复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成为本案首位遭声押的企业高层，但随后也以2000万元交保。台中市地方法院11日说明裁定理由，称余林冲已承认犯罪事实，综合权衡后适当保证金额，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及出海等限制手段，应足以对余形成拘束力，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0: 据台媒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超标油品已由最初单一批次扩大至3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及受影响产品呢仍在持续的增加。那么这些问题油品流向了台湾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伤害了民众的生命健康。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从致癌油事件被爆出到追责查办，整个过程当中的民进党当局究竟有哪些疏失和漏洞啊，才会引发如此大的民怨呢？
15: 民进党当局啊，一直啊故意的拖延，他们害怕这个事情一爆发的话，那它会影响到他们年底的选举。其实里面更可怕的是怎么样？是台湾的教育当局啊，发现其实有881所学校啊，都已经早早就使用了，那里面甚至包括有258所的幼儿园，可以看到了，小朋友他们已经吃进了这些致癌的油，这就是民进党政府所主政之下的台湾的现况啊，讲起来非常的可怕。民进党从6月30号，当大统向他报告说他们的油已经遭到污染了，民进党当局知道以后，就开始盖牌了，他们没有好好处理。各位想想，到今天已经18天了。7月2号，他们去跟台湾行政当局最高的卓荣泰报告，卓荣泰说：“那你现在怎么处理呀？你要再考虑哦。”所以，卫福部门的主管石崇良啊，他们就说：“好，那我们除了第一层的油，我们把它停止之外，第二层。”这些我们就再来处理吧。然后后来他们开了一个专家会议，这个专家会议非常荒谬啊。他说只要用油啊低于20%以下的，可以让他继续的贩卖。这个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没办法接受啊。蒋万安、卢秀燕他们就 起了非常大的反弹。后来民进党政府只好迫于无奈，只好说只要有染到的这些厂商，那通通都应该下架。这已经是这几天的事了，各位朋友，当中又有多少人去使用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从前面盖牌，然后再推诿，再一关一关的去下架。民进党为了保护跟他们相关的这些企业啊，他们做了这样的拖延，所以这一次是一个非常糟糕，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没办法停止的一个灾难啊。
0: 事件曝光之后啊，民进党当局呢不仅应对迟缓，还被指存在捂盖子、隐瞒不报的行为，直至舆论发酵之后呢，才被动启动下架回收。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啊，那么您认为当局迟迟不主动披露信息、拖延处置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监管部门的失职呢，还是存在其他利益的考量呢？
16: 我想台湾这个问题由事件爆发之后赖清德当局的反应不只是慢半拍可以说是慢 N 拍比如说赖清德他自己呢对这个事情不提一词不置可否，甚至到了这个很多天之后才这个轻描淡写。那甚至萧美琴呢，他这件事情完全不提，反而去替一个这个台湾的台独名嘴石板民夫说替他这个辗转难眠那种种的事情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认为赖清德当局的一种心态完全就是一种傲慢心理的一个展现，因为他们会认为是说这个事情呢，我只要把它盖牌，盖得够密，盖得够严可能民众就不会知道，或者呢说这个事情就不会爆发出来。可是问题是说，最后他还是没有照着他们这个如意算盘走，整个事件呢还是被掀了出来，被爆发了出来。那爆发出来之后呢，那他们的心里面就会转成什么？我认为呢，就会转成心虚的一种表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最大的两个反应的特色，第一个呢就是转移焦点，开始去谈什么巴威台风是不是台湾的这个台风会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呢去谈这个石板民夫的事件我认为这些都是他转移焦点的这种种的手法。那第二个特质或第二个做法就是推卸责任，你会看到说这件事情的管理单位按理说就是台湾的这个卫福部、食药署等等的部门，可是呢今天你看到卓荣泰把责任竟然完全都推到了这个地方政府的身上，包含的这个台北市以及台中市等等的，甚至还当面的斥责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抢先的把这些问题有的下游厂商给公布出来，意思就是说你好像打我的脸，让我的脸挂不住面子的。所以我认为说从推卸责任到转移焦点，完全就是他这个傲慢心理崩解之后变成心虚的一个展现。好，接下来就是台湾的这个民意代表徐巧芯现在也发现了，在问题游事件正在酝酿还没有被完全揭开的时候，赖清德呢也跟这个问题游了厂商的董事长老板一起合影说原来这个公司的一些里面的高层的亲戚跟这个台南当地的这个大地主、大这个资本家是同一个这个家族的。那同时呢，他们也是民进党在台南的这些大金主。我想呢，这些都是正在一个查明的或者是梳理的一个过程里面。我相信这颗雪球一定会越滚越大，不会滚到现在这个地步为止。那接下来所滚出来的，恐怕就是到底是不是民进党跟这些厂商有这些利益共生的问题，我相信也会在接下来的这个雪球里面一一的被揭露出来
0: 我们看到台检方侦办致癌油事件，四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引发舆论哗然。有蓝营民代指出，这里牵扯出了一条从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且一路延伸到了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呢？
15: 我们知道，从6月30号这个事情曝光以后，然后台湾领导人赖清德跑去躲起来他在7天之后他才讲我们这个油我们该怎么处理，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那时候检察官还没有启动各位，像一般碰到这种事情，检察官马上启动，把所有证据把它封存，把所有人限制出境，然后开始侦讯，有问题的就收押，怕你串供这是我们过去处理相关事务的标准程序，通通没有。然后我们再看到了，什么时候检察官才出动？7月9号各位，你要看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碰到自己人了，所以通通交保。到目前为止18天，没有人被收押，没有一个官员下台。 大家看到了，就是老百姓急急惶惶要卓荣泰道歉，他也拒绝。各位连道歉都不肯，那你今天看到就是一个非常不称职，而且非常霸道无理，而且没有能力的一个执政嘛。所以台湾老百姓这回是可是非常愤怒啊。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民进党这些年来一直靠意识形态在选举，靠意识形态在治理台湾。只要碰到对他不利的，有人提出质疑，他说那个人就跟中国大陆关系密切我们要反中，他永远用这一套用那种完全不对的，而且是一个假的谎言来做他的操作，所有的荒腔走板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啊。那他们觉得我只要操作让蓝白将来在选举里面只要不合，那我又可以从中得利。所以今天台湾老百姓渐渐的看清楚了，原来这个党是这么坏，那他们在执政只是目的就是为了捞钱嘛。所有的利友友就是他们的金主，他的支持者，那些企业他们就拼命的从政府里面捞钱。那做错了事情反正会有人来包庇，司法也故意的放水，所以大家看到这一幕都觉得非常生气。这就是我们在台湾看到的民进党让人家咬牙切齿的地方。
0: 面对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一再拖延处置，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执政的傲慢以及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2: 9.9？
2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2: 9.9？
2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2: 9.9？
2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出差旅游带上海味藏藏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味整肠丸。
3: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藏藏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味整肠丸。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岛内食安风暴引爆信赖危机。台湾超标油品问题爆发之后呢，民进党当局官员不仅未做出诚恳道歉，还态度傲慢，甚至至今没有官员因此下台负责，遭到各界挞伐。
1: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本并比超标食用油引发的食安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当局官员难辞其咎。事发多日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才召开专案会议应对，让民众感到相当不满。针对相关议题，7月13日，台湾中时新闻网进行了一项网络民调，投票主题为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结果显示，有16%的岛内民众选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3%选择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冲良，1%选择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但认为以上皆是，也就是相关涉事的这些官员都应该下台的比例高达81%。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毒弹、发芽马铃薯、莱猪不胜枚举，无能施政团队。针对此事，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还揭露，台湾中联油脂董事洪尧坤以1000万元新台币交保，这恐怕不只是品管问题，更牵扯出一条从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一路延伸至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
24: 现在政府的政策如此的反复，是否是因为中间他们可以互通有无？应该要开安的会议，而且亲自跟人民说明事件的始末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那包含是有没有政商关系在里头，所以才导致了政策反复，然后呢整个食安的问题在处理上面的效率低落，甚至有延误或延宕的情形，还有后续的政治责任，到目前为止就是石崇良轻轻一句抱歉，可是没有人下台。
1: 7月14日上午，中国国民党青年世代集结台监察机构，共同检举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及食安办主任徐福等人。众人随后转往台行政机构门口抗议，表达诉求。
25: 卓荣泰道歉，
26: 卓荣泰道歉，
25: 石崇良下台，
26: 石崇良下台。
27: 我想今天保护人民的食品安全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是身为一个政府必须该做的最基本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了监察院，就是要递出这一份检举函，要求监察院彻查所有的行政责任，让所有失职的人都要下台。
1: 当天，另一波国民党青年军则分头赴台北地检署按铃申告，指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7月3日就知道油品有问题，却在内部会议指示应再考虑，错失黄金回收期。 认为卓荣泰此举已涉犯所谓公务员废弛职务酿成灾害罪，放任超标油品在市面流窜，危害民众健康。7月14日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率领相关部门主管赴台立法机构进行食安项目报告。不过，在会议开始前，蓝白民代就发起抗议，要卓荣泰该下台就下台。蓝营民代还将道具油桶砸向地面，现场短暂混乱后议事恢复进行，但双方情绪已全面升高。面对蓝营民代的质询，卓荣泰态度傲慢，
6: 有要道歉无？安尼尔有这困难的呀？
7: 深感遗憾，会尽自尽。
6: 台湾人回心了，有这困难？
7: 深刻的遗憾，检讨跟反省。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
1: 面对致癌油事件，卓荣泰仅表示深感遗憾，深刻检讨，而未主动向民众做出道歉。令外界吃惊的是，7月14日，台食药单位还公布了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三项重新上架的原则，强调已排除检出本病比超标的5个批次，上下游都要检验合格就能重新上架。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表示，预防性下架是不得不的决定，影响超过1000家商家，但也要顾及业者权益、消费需要。
8: 逐批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
9: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非常难以理解，食安这么重大的议题，民进党政府却选择和业者站在一起的立场。
1: 7月16日，台媒报道称，关于国民党青年军赴北检指控卓荣泰等人一案，北检收案后已火速分案，相关案件将交由主任检察官张敬勋统筹侦办。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台食药单位主管姜志刚等人已列为他自案被告。
0: 在致癌油风暴当中啊，蓝白阵营要求赖清德向民众道歉，卓荣泰和石崇良下台。岛内网络投票显示啊，81%的民众认为相关的官员都应负责。但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呢，面对质询时直言：“我为什么要道歉？”那么来请教一下二位啊，怎么来看这种不认错、不道歉、不下台的姿态呢？赖清德不道歉，卓荣泰拒绝下台，这说得过去吗？
15: 大家看到了民进党现在为什么态度这么蛮横，也拒绝道歉，也拒绝下台，也拒绝相关的那些厂商被收押。大家看到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民进党现在使出了一个方式，就是我死不认错，因为我现在如果认错，我们11月就要选举了，11月选举会对我不利，这个9合1选举不利的话，就影响到后年1月的台湾领导人选举。所以他就想说，我把他撑住，我不能认错，认错表示我错了嘛，才要认嘛，所以他现在就僵在这里啊。其实民进党的发言人叫吴征啊，说这些毒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全台湾都炸锅了，这就是你民进党的态度。那他们想方设法要把它推给地方政府，台湾的地方政府都是国民党执政，所以就讲推嘛。那他们支持者就说，对，就是台中卢秀燕该负责，就是蒋万安该负责。一般的老百姓，他们倒霉啊，他们吃到了，那这种态度，当然人民是非常愤怒的。这也是今天台湾今天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议题啊。民进党太骄傲了，太可恶了。你作为一个主管，你什么事情都没有，是你们自己去吃到了，不是我逼的，这是什么话？没有人能够接受吗？
16: 卓荣泰还不认为责任在自己的身上，我想这个恐怕就是整个民进党的这些高层政治人物的共同的想法或共同的认知。吴征竟然脱口而出说：“我又没有逼你吃这些问题油，这个又不是我造成的，没有人逼你去吃等等的。”我想这个心里面大家看了之后，其实是既愤怒又心寒的，就等于是说民进党的这些官员或者是高层，到现在为止都会认为说这个食品油对就自己而言，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个责任存在的，这个都是厂家的问题或者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就希望把这个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越干净越好。可是问题是说，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底下，我们重视的民众重视的不只是厂家的法律责任，同时也重视的是政治人物的一个政治责任。那今天其实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完全采取的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

0: 想这个才是民众今天会觉得为什么民进党政府赖清德不讲话，卓荣泰的道歉完全没有诚意，那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大家会认为说根本没有打动民心的这样的一种成分存在。
1: 民进党所谓在野与执政期间呢，在食品安全上的态度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台媒纷纷回顾了2014年爆发的地沟油及饲料油事件。那么当时呢，所谓在野的民进党高喊，不管毒性多低，必须全面预防下架，否则就是包庇业者。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再三道歉，协同县市政府清查数百家业者下架封存。时任台卫福部门主管邱文达更是下台负责。然而再看看如今的台卫福部门主管施崇良，不仅躲到事发第五天才发生，而且还有空去新竹市辅选啊。有台媒就质问了，12年前的马英九可以在半个月内针对劣质油做出危机处理，回应民意的怒火，但是如今的赖清德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啊，您是如何来评价的？
2: 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12年前马英九那时候碰到了。其实过去台湾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油的问题呀，那大家都没有处理过的经验。马政府那时候发现这不对，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会吃到啊，那这种大规模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们就用了非常多的方式去阻止。那这个阻止是怎么样？最后认为说只要有沾到这种油的任何食品，通通下架。那卫生相关部门的主管下台，这套模式其实民进党应该把它写下来啊。马英九那时候发生你刚所谓的这些劣质的油品，它其实发生在民进党执政的屏东还有高雄啊，马政府并没有往下推啊。那时候他们在做这个地沟油的时候，是用铁皮房子，然后在里面炼炼油的时候非常臭。附近有个老农夫啊，发现里面在炼油，他就去跟屏东当局去检举，跟检调去检举，没有人办啊，真奇怪。后来他迫不得已，他从屏东最南的地方跑到台中去检举啊，然后台中的检察官才开始办啊，发现这些油原来到高雄那里有人在接收，在帮他买，送到台南，台南的小吃闻名，原来这些所谓的钱桶香猪油，它就这样的到处漂流，纷纷进入老百姓的肚子里。那为什么我讲这个过程呢？就是这个过程那时候官员有处理。其实在台湾的选举虽然上层的所谓政务官他其实是民看谁执政就派一批人来这里面当长官，那所谓下面的叫做事务官这些人其实基本是没有变。所以换句话说，这次的卫生主管部门下面95%的人是没有变啊，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12年前才发生过嘛。那其他的5%就是民进党执政以后派来的这些相关的高阶主管，他们负责的这些政策啊，他们觉得我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你们底下的人废话不要多说你就要听他的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民进党在台湾每次用的这些招数其实它跟选举都有关。
1: 从核灾食品莱州开放发芽马铃薯事件，到本次的致癌油风暴，再到如今的有毒苹果即将入台，我们来请教一下君凯啊，您是如何看待台湾社会这种常态化的食安失守状态呢？
0: 我想我分几个部分来谈。第一个就是民进党的长年以来给自己塑造的一个食品安全守护者的形象彻底的瓦解，彻底的崩盘。要知道我们刚刚也提到了，10年前台湾发生的这个问题有的事件，民进党就把自己打造成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守护者跟守门员。他们呢把这个台湾的食安专家啊，当时还排进去的这个明代的不分区名单里面的第一名。然后呢，同时蔡英文还提出了这个食安五环，宣称呢要从源头控管等等的。那等到赖清德上来之后啊，还加码把这个食安五环升级到食安五环的2.0。可是今天你会发现，这10年以来，台湾种种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危机是连环爆的一个状态底下，就等于是说你这个食安五环或者是2.0，完全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只是一种这个欺骗选民的一种政治上面的话术而已。所以等于是说他的这个形象啊，一系的崩解，一系的幻灭。好，

0: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第二个部分，台湾有媒体哦，这个联合报，他们就用一个评论的方式直接点出来说，今年呐、是台独元年，就表示说大家的一种愤怒已经到了一个极点的。过去你跟我们说我们要吃什么莱猪莱牛，是为了要什么配合美国能够让台湾进去任何的一些国际组织等等的，那台湾人也配合吃的，可是问题是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好，你民进党赖清德也说要开放这个福岛的核食品进入台湾，结果台湾跟日本的关系也只停留在赖清德跟安倍晋三等人的这样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一个私人的个人的情谊上面。好，等到今天问题有的事情发生了，那你赖清德当局还不知检讨跟不知警惕，没想到还在厂商的压力底下，甚至是不是有美国介入的压力底下我们都不知道，竟然还放宽了苹果的农药残余标准，一次就放宽到了6倍之多。所以你说光是今年，单单2026年，从毒油到发芽的马铃薯，甚至到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去压挤到台湾本地农产品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再到今天的一个毒苹果，那完全是不是大家看在眼里，就是像这个台湾媒体联合报所说的，就是台独元年的开始，其实就是这些种种食安危机的一个积累的总爆发。好，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体现出台湾的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困境，就是说台湾人会总认为说今天台湾的一个民主制度、民主的体制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可是你会发现没有想到在民主的一个外衣底下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台湾的政治人物把自己应该肩负起来的一个治理的能力、一个监管的能力全部都交给了这个厂商自主管理。所以台湾的食安法其实定的是非常的荒唐的，竟然食品卫生的一个管理的条件、管理的责任是交由厂商自主管理，而不是政府部门或者是当局的这个执政的权力能够直接进到第一线去做长期直接而且全方面的一个监管，才会导致说在这种资本寻租跟资本逐利的情况底下发生的种种的这些食品安全危机，甚至是致癌问题有的一个情况发生。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民主失智失能又失灵，就表示说这个监管能力的全面缺位啊，确实真的证明了这句台湾民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玩笑话，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岛内食安风暴引爆信赖危机。方才嘉宾也分析了此次民进党当局处理食安问题的态度，并非单纯的行政疏失，而是其长期重政治斗争、轻民生治理，以及在对美关系中丧失食安底线的必然结果。这种将政党私利凌驾于2300万台湾民众健康福祉之上的行径，已经严重透支了台湾社会的信任。我们来请教一下二位啊，面对即将到来的2026九合一选举，食安问题的延烧将会如何影响绿营的选情？民进党这种选票最重要、老百姓的健康无所谓的施政逻辑，是否终将遭到民意的反噬呢？
10: 我们知道啊，台湾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它关系到2028年台湾的领导人选举，那就是赖清德要寻求连任，所以今年的选举对他非常重要。那眼看啊，这个疫情自来由啊，已经不可收拾了。民进党采取的方式，它其实很简单，它推给地方政府。那台湾的媒体90%以上是他控制啊。那在所谓的争论节目，或者在他们的报道里面，他们无限的去攻击啊在野党。所以你看到这一幕啊，就知道了民进党在打什么算盘。各位朋友，我讲哦，在台湾永远是双标啊。但民进党玩的就是这一套，他只要不利，他就对于批评他的、监督他的人说他就是哦中国大陆的同路人。好，他就用抗中的牌，那他真正在实施的时候，就靠司法跟媒体，媒体带方向。那司法呢？司法把你一法办的话，一拖个2-3年，将来你还了清白，社会已经没印象了。可是这一回比较不利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很多网络，他有非常多好各自的个人网站，那他在他的群力量越来越微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民进党这回他也非常着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哈，台湾有一些东西正在改变，那这个改变会让民进党慌了手脚。其实他们最怕丢掉政权，丢掉政权就没有机会可以捞钱。民进党执政唯一的目的就是可以捞钱，他的利友有，他的企业、他的金主哈，每个人吃得满脑肠肥的，这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他们现在所作所为让台湾人民觉得愤怒的原因。
11: 我想今天民进党的这些县市报或者是回力标已经都是逐一的浮现出来了，包含说今天在新北市的这个选情这个民进党靠着一些绿营的智库或者是亲绿的民调公司不断的去制造出来说苏巧慧跟李四川之间已经打成五五波了，而且甚至呢可能李四川

0: 只有微幅的领先，苏巧慧随时可以把这局给他翻盘过来。可是问题是说，在这个问题有爆发之后啊，苏巧慧完全站在民进党政府的立场去替民进党辩护、洗白跟洗地。那大家都翻出来啊，你自己的爸爸，这个老的清北市市长、老的台北县县长，当年在当民进党执政官员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去宣示说你要在食品安全上面去做把关，然后有多么样的严格的这些审查或者是管控的机制。那你今天把你爸爸的说法跟你自己苏巧慧的说法两相对照之后，大家发现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啊。那为什么你自己要选举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你爸爸在当官员的时候又是一种说法？我想这样的一种对于民进党政治人物的一个高度的不信任哦，从这个食品有的一个危机就会体现出来政治人物的这种信口开河的一个性格。所以呢，对于民进党的一个选情哦，我认为确实会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冲击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民进党万变不离其宗，又搬出他那101招。当他发现说，哎，原来民意跟民怨对于这个食品有的问题已经越滚越大了，大家的这种愤怒不断的在累积，他就开始把中国大陆搬出来。你越是去扯大陆进来，大家越知道真相之后，越知道你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完全是欲盖弥彰的一个心理。所以我想，其实从10年前的台湾问题有的事件发生之后，台湾人的对于这种健康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价值，其实是看得非常非常的重的，因为它影响的不只是自己，还有自己的下一代，甚至是自己的下两代。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食品安全的价值的一种重视，我想今天民进党当局是完全轻忽跟完全没有料到的。所以我认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回力标跟县市报，一定会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里面所体现出来。所以你会看到说，民进党当局的政治人物到事件发展到2个礼拜、3个礼拜之后，好像一气之间醒过来的。他其实不是醒过来的，而是他担心这样的事情如果再延烧下去，会完全重挫掉他的这个选情，甚至是他在中南部的一个领先的优势，可能都会一气的翻转过来。因为他瓦解的是全体台湾人民对于这个执政者的信心。你只是眼中看中的只有资本家的利益，或者是只有你自己选票的这种政治位置的利益，那不把台湾人民的一个健康安全放在眼里，我想这个才是最后左右大家投票意愿的一个最大的关键的选项。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咨询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肾疾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台湾中原油脂大豆沙拉油苯并芘超标风波越演越烈。19号，台中、台北、基隆和云林县的县市长齐聚台中，力挺725上凯达格兰大道虎石庵游行。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智斗与多位市议员参选人宣布，从19号开始在凯道绝食静坐。问题由风暴引发民怨炸锅，超过80%岛内网友预言冲击民进党选情。日本政府推进军事扩张，持续引爆各界不满。有82个日本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但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仍在鼓吹，日本必须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推进核政策。日媒披露，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面对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强吞资产，敬业钢铁19号发表声明，强调必将追偿到底，绝不妥协。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受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邀请，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第二次组团亮相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参展企业数拓展到20余家。AI 芯片、工业制造、智能运动、智慧驾驶、元宇宙应用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
1: 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在展望两岸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前景时认为，两岸在技术研发、应用场景和市场体量等方面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他们呼吁台湾要把握住人工智能时代的大陆机遇，真正共享发展红利，在人工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共同成长。
2: 中国大陆最近这个，尤其最近3年4年，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成本正大量的降低，我想这个让我们是我们的骄傲。台湾在这方面当然限于市场，还有这个人才的局。

0: 好，让年轻人多交流。我上礼拜才去这个我们北京大学，非常优秀啊，他也设立了先进制造，先进制造跟机器人这个学院，我都觉得说我受益良多，我那眼界也开了。
1: 台湾很多的厂商，很多的这种电子设备制造的厂商，大部分都有来大陆这边设厂了。这边的土地政策优势、人力的优势，然后一些成本的优势，重点还是两边强强联手。在台湾可能只有一组团队在做，但是大陆这边可能有100组团队在做这个东西，所以你要去发展起来的话，这个速度是台湾这边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我觉得台湾必须要把他们的想法带到这边来落地实现运用，因为在这边同时有很多人在跟你做同样的事情，总比你一个团队或者是三五个人在台湾自己单打独斗要来得快。希望他们可以多来这边看一下，多来这边走一走，因为我发现有很多这边有很多新的应用的层面的技术啊，是台湾看不到的。
2: 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岛内舆论近期持续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台湾联合新闻网注意到，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连续第二年设立，多家参展企业带来了首发首秀产品，展现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创新成果，包括工业富联、英业达、鼎捷数智等20余家与台湾相关的企业厂商参展，展示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台湾工商时报还注意到，大陆的人工智能模型在迅猛发展并快速追赶美国顶尖模型之余，具体的应用领域发展也备受关注。这次大会为世界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了平台，必将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不少台湾青年也关注到这次人工智能大会，他们表示，台湾要把握好 AI 时代的大陆机遇，这样才能两岸携手，让 AI 服务生活、赋能产业，可以拉近心灵距离、消弭隔阂。有台湾青年表示，人工智能大会可以促进人工智能国家合作和全球治理，造福全人类。对两岸来说，半导体、人工智能产业优势互补，以台湾高端制程搭配大陆完整产业链与广阔市场，协同发展势必实现共赢。台湾青年导演邱庆玲也认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台湾青年近距离了解大陆 AI 生态的绝佳机会。他希望更多台湾青年能够多参与这样的两岸交流活动，甚至亲自来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多和这边的行业前辈、青年同行聊一聊，真正感受大陆最真实的产业发展与技术生态。他期待能够有机会参加下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掀起 AI 讨论热潮，尤其是大陆的人工智能发展引发岛内高度关注。重擎 URKL 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日前在深圳开赛，激烈硬核的揭幕赛也让台媒争相报道。
2: 钢铁拳脚硬碰硬，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动作不再笨拙，即便倒地也能迅速翻身跃起再站。 T800 这个特别的型号名称更让人联想到终结者中施瓦辛格扮演的机器人。硬核的实战场面迅速火遍两岸，包括台湾 TVBS 新闻台、三立新闻等岛内电视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纷纷惊叹电影情节照进现实，并剖析了背后大陆的尖端人工智能技术。除了摆在台面上看得见的，在软件方面，大陆的 AI 技术也在攀高峰。17号，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推出新一代大模型 Kimi K3 后，多家美媒称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世界这一认知被打破了。据央视财经报道， Kimi K3 发布后仅数小时便登顶业内备受关注的 AI 代码工具评测榜单 Arena， 成为首个拿下该榜单榜首的中国大模型。对此 ，Arena 榜单运营负责人表示 ，Kimi K3 的发布或将倒逼投资者重新审视整个 AI 行业，并可能引发资本市场重新洗牌。他认为 ，Kimi K3 展现出的能力

0: 动摇了美国闭源模型的主导地位。该消息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表示 Kimi K3 横空出世，成为全球最大开源模型，可以解读为大陆的 AI 不仅追上了美国，未来也必定超越美国。
1: 其实这个大模型很令人震撼，2.8兆个参数规模，100万个这个 token 的上下文窗口，再加上它居然可以对标 Anthropic 的 Claude Fable 5了，那就代表说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已经是非常强悍了。这是我觉得我自己在人工智慧领域这些年来，我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就中国大陆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追上顶尖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AI 公司所做出来的大模型。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可能跟更大更好的未来了。
2: 这表示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啦，从 DeepSeek 开始到智谱，然后到 Kimi， 一个一个跟进嘛，那都做到比美国更低的性价比嘛，所以它的 token 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啊，所以因为它 token 很便宜嘛，所以跟各行各业的这个应用啊，大家就会觉得它可以负担得起了啊，所以中国大陆的那个 AI 在实际各行业的应用啊，一定会遍地开花了。
3: 这个中国的这种模型 AI 企业，它第一个它可以开源，是可以变成一个开发者所共享的一个生态。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它也比较便宜，让企业可以用得起。所以未来极可能中国的开源模型这个会取代美国的 AI。
4: 最终位次，其中平潭队坐镇主场迎战泉州队，本轮赛事亮点纷呈，多名台胞球员首发登场，表现亮眼。
0: 本轮比赛平潭赛区延续两岸交融氛围，开场表演中特别亮相的68节创意板凳龙，寓意平潭与台湾本岛最短68海里的距离。在每节板凳的两个灯笼上，完整展现了已故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名作。
5: 那68段板凓，每一个板凓上面2盏灯，总共136盏灯，136也是一个吉利数字，刚刚好写上续写版的余光中的乡愁。因为我是感觉这是我们体现的两岸闽台两岸的乡愁是代表作，那么这个板凓龙就相当于一个桥梁，闽台两岸的桥梁。
0: 在这场平潭对阵泉州的收官之战中，两队的三名台胞球员首发亮相，分别是平潭队26号杨志博、55号黄泰源以及泉州队67号球员曾觉尊，三人同步登场，成为赛场独特风景。最终泉州队凭借强劲攻势，以5-1大比分战胜平潭队。
6: 打一个分哦，勉强及格而已吧，踢得不是很好，因为怎么讲？强度这实力差太多了，就是很明显跟不上。
7: 很明显跟不上。
6: 整体实力。
8: 就在闽超这里，观众挺热情的，然后也很多球迷一直支持。那在台湾可能就比较少人看，对。然后比赛的氛围就比较没那么好。对，我觉得待在闽超球队就是享受，享受比赛，然后享受训练。
0: 当晚，杨志博的母亲王生和其他在海峡两岸的亲友也特别赶到平潭现场，为年仅20岁、不久前才成为闽超球员的杨志博加油。
9: 我就跟他说，你要去大陆踢，因为台湾的这个水平跟大陆比的话，可能还会差很多。我说你要走出去，才知道差在哪里。
0: 本轮同时开打的其他4场比赛同样看点十足，5场对决总计打入了21粒进球，不仅竞技氛围拉满，更迎来了多项惊喜突破。一直保持零封金身的厦门队，终于被宁德队首次攻破了球门。莆田队57号台胞球员潘艳红、福州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在对阵中，先后为各自球队斩获进球。其中潘艳红的鱼跃冲顶尤为精彩。而随着本轮比赛全部结束，闽超常规赛第一阶段排名尘埃落定，厦门、福州、泉州、莆田、龙岩5支队伍成功晋级争冠组，剩余5支队伍进入优胜组。第二阶段争冠组和优胜组的比赛预计将于8月采主客场双循环方式进行。
4: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

0: 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今年的所谓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网络受阻演练，届时将模拟手机网络受阻无法上网，只能发短信打电话的情况。此消息一出，引发台湾民众强烈不满，炮轰民进党当局扰民。
1: 去年台军汉光演习首次加入所谓城镇韧性防卫演习，将演练范围扩展至台北、台中、台南等人口稠密区，涉及地铁运兵、超市模拟避难、防空警报等措施，被民众指责为演习，且严重干扰正常营业与生活秩序。今年民进党当局又玩出新花样，首次规划在八月举行的所谓城镇韧性防卫演习要模拟移动网络受阻。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称，苗栗县、台中市等中部七县市预计八月十号下午进行演练，台北市、新北市等北部七县市八月十三号下午演习，届时这些县市民众的手机将无法上网，仅能够发短信和打电话。
2: 蛮困扰的，我们工作时间是蛮连续性的，
3: 不太了解他们这一次演习要到这种程度的必要性，为什么发生战争，那当然会担心，有点像我们是有小孩的。
1: 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称，已经建立灾害漫游服务，例如苹果手机的 iOS 系统开启数据漫游，一旦用户所属电信公司基站倒塌，就有可能连接到另外一家电信公司，以此来打电话给家人报平安，这样的假想立刻遭到吐槽。
4: 非常的荒唐了，你要训练的是你怎么样去抢修这些器材，保持战备或最基本的网络通讯的需求，而不是叫全民大家都断网，大家都不要看。
1: 岛内网友质疑，一旦开战或大型天灾，部分基站倒塌，根本所有网络都会全部中断，连手机都无法打通。民进党当局搞这种模拟移动网络受阻的演练有何意义？
5: 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不晓得他这个到底是真正的是为了演习，还是呢要控制这个资讯的传播。
1: 台湾民众担忧，届时演练网络全断，除了不能上网看视频，连移动支付、无卡取款都会受到影响。若发生交易中断、重复扣款损失，谁来买单？
0: 不管台军如何装腔作势、吹哨壮胆，也掩盖不了自身的窘境。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面临着兵员短缺问题，目前台军中宁愿缴纳提前退伍赔偿，也不愿带军中的人数超过了4000人，支付的总赔偿金额达到9.29亿元新台币，甚至其中有多人宁愿赔付2000万元新台币也要提前退伍。
1: 报道援引台防务部门的消息称，台军申请提前退伍人数至2025年底已有高达6315人，其中提前退伍应支付赔偿的人数超过4000人，累计应赔偿总金额高达新台币9亿2917万元，已完成赔偿的有3817人，迄今仍有5.89亿元新台币赔偿金未收回，原因是退赔人员可申请分60期赔偿。台媒分析，至2025年申请分期赔偿人员的赔偿金，其中不乏有人宁愿支付高额赔偿金，也不愿当兵，金额从100万元至1000万元新台币不等。此外，还有多人提前退伍，需赔偿高达2000万元新台币以上。
6: 军中当然人力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业务其实都做不完，因为人力越来越少，可能一个人要接2个人到3个人的业务。
1: 分析指出，台军近年来兵员短缺问题愈发凸显，大量台军士兵宁赔钱也要提前退伍或逃避兵役事件频传，究其根本在于岛内民众彻底看清了台独的危险，不愿让自己或孩子沦为分裂势力的炮灰。近日，台湾远见杂志一项民调显示，63.9%受访民众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匿名状态下的避战心态才是台湾社会的真实底色。
7: 你们会觉得就是为了独立上战场？
8: 我觉得不必要，
9: 我觉得不必要，
10: 应该不太需
8: 要，没必要为了独立打仗。我当然会不希望上战场。
7: 你会为了独立而上战场吗？
8: 不会。
7: 为了独立而上战场吗？
11: 哦，不会，我绝对不会上。
9: 不会吧？
7: 好，
9: 不会吧？
0: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宇先生。民进党当局今年的所谓城镇韧性演习是首度纳入了移动网络受阻演练，也引发了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那么这说明了什么？此外呢，台军从六月到八月是规划了三场演习，包括六月的立即备战操演、七月的联合防御操演以及八月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那么您如何观察台军的备战思路？
9: 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这个所谓的城镇啊韧性演习为什么要纳入这个极端扰民的一个通讯中断的演练啊。那么这个里边在我看来有两种一个意图啊。首先就是台当局啊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它很明显就是要去模拟一种所谓的这种末日场景。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岛内也是很多啊媒体啊人士都指出，那么这样一种演习纯粹就是一种啊扰民的行径啊，就是要把民众对他进行一种战争的恐吓和绑架。那么很多可能民众在这个时候他尤其是需要通畅的网络去进行移动的支付啊，去进行这样一个紧急的会话，那么结果都会可能受到干扰，甚至有可能会引发民众非常不必要的财产或者其他方面的损失。那么这一点来讲，很显然台当局他就是要去刻意制造一种这种所谓的社会混乱的状态，要让台湾民众逐渐去好像去习惯这种紧张感啊，这种危机感，那么自然而然的再去方便对他们进行战争动员。所以由此脉络，我们再去结合看台湾最近几个月要去连续大搞的这几个演习，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脉络下，实际上它都有很强的一个目的性和关联性。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要去调试校准台军包括台湾社会的这种战备节奏的啊，这个连续的三场演习，他们是在不同的这种战备的阶段发挥不同的战术的一个目标想象，通过不断强度加大啊、规模增加的这个演习，那么逐渐的让它能够去适应越来越紧张的啊一种所谓的准实战的一个战备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它是非常明显的去针对美国和美西方的军事部署来去做一个主动的贴靠和适应。那么不管是说我们看到，与此同时，美方纠集像日本呢，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也在西太平洋接连搞了几场演习。那么很显然台湾当局是想让这几场演习跟他们是做一个对应啊，做一个贴靠，那么能够在不管是这种包括像态势感知啊，还是说武器装备啊、通联指挥啊，都能够去更为紧密的融入到美军的体系之中。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也是提到的这里边既包括军事化的动员，也有说通过持续的频繁的大规模的全台性的这种军事战备的演训，让台湾逐渐的加速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全民皆兵的军事化的这种社会化改造的一个进程之中。
0: 好，谢谢刘匡宇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台军密集备战演训，但是大量士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或者逃避兵役的事件也是常常发生。那么这种备战心态折射出了岛内民众怎样的两岸认知与现实顾虑呢？
10: 台军的兵员短缺问题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越来越多的台军他们宁可提前退伍，有一部分的甚至于愿意赔钱都要申请提前退伍。2026年申请提前退伍的已经超过6000人，而愿意赔钱也要提前退伍的已经超过了4000人，这个数目字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很多人就在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除了少子化之外，难道没有别的因素吗？当然有，譬如说现在台军的战备演习训练乃至于勤务工作越来越繁重，而同时呢，台军又因为被迫购买了大量的美制的武器，这些新的装备都需要训练，都需要学习。不只是这样子，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去搞各种的战备演训，挑衅两岸关系，以至于呢，他们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演习或者是训练，还有加长了，还有呢延长了兵役时间， 增加了教育召集的日期，甚至于不断的再去搞城镇的这个作战演练，所谓的城镇韧性的这种训练呢，更是让军队觉得疲惫不堪。我们看到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63.9%，将近64%的台湾民众不愿意自己本人

0: 或者他的家人亲友呢去上战场，这种避战的心态呢非常的严重，而且正在蔓延之中。那么我们要去问了，为什么在这几年这样子的避战心态会不断的蔓延呢？民进党从蔡英文到今天赖清德当局，不断的进行切香肠式的台独，而且呢开始进行各种的挑衅，这样子就让两岸的冲突风险呢日益的增加。冲突风险提高，就会造成台湾整体社会的安全焦虑，而这种安全焦虑呢，就意味着家长们会忧心自己的孩子去当军人，是不是会有生命安全的风险？台湾的民众现在非常明显的主流民意不断的升高，他们对于台海两岸能够维持和平稳定的期待。那么这样子的期待，同时也就意味着人们希望能够避战。那么这种避战心态哈，它当然就反映出来的是赖清德当前的两岸政策路线，迟早会让选民用选票来对他进行教训。
1: 嗯，好的，谢谢郑友平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台湾问题油事件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籍四位县市长19号齐聚台中，表态力挺725上凯道抗议游行。台中市市长卢秀燕表示，民进党当局没做到的事情，各县市先做。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等人，从19号开始在凯道旁人行道绝食静坐7天。
2: 19号，台北市、基隆市、云林县的县市长齐聚台中，力挺725上凯道护食安游行。
3: 让我们政府听到民众的声音，因为我们一再表达，我们政府听不到，所以必须要到凯道。
4: 我想我们提供健康、安全的油品给各个摊家。
5: 下个礼拜我们要召开县市长的反毒游线上会议，还没有做的我们先做，不想做的我们来做，
6: 透过原本共同自己的平台来继续面对这次主流事件，加强我们各项的这项联防工作，以及我们后续对于食安法修法的各项建议。
2: 不仅蓝营多位县市长联动护食安，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与台北、新北、基隆的中国国民党籍市议员参选人赖以任、何元凯、张嘉欣宣布，从19号起在凯道绝食静坐。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支持。
7: 死亡的毒物全台流窜，依民进党、依卫福部现在处理的这个态度烂到不行，会死多少台湾人？所以我们必须这个时候要站出来。
8: 前半部分我会用声援的方式，后半部分我会用接力绝食的方式来响应这个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9: 代表人民表达他们的愤怒，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政府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现在讲的话还不够多吗？
2: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批评，民进党当局终于坐不住了。为了应对725游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宣布，要抢在25号前提出所谓食安条例修正案，最快20号提出报告，包含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与异常通报系统等5大修改方向。
10: 那这5个强化的相关的执法措施等等，下礼拜一卫福部提出报告，一定规模以上的公司要设置实验室，而且这个实验室要经过第三方的认证，未来实验室必须负有及时通报的责任跟义务等等。这个食安法的修法也会在下礼拜一提出报告，礼拜四我们在行政院院会来通过。
2: 国民党方面同样也拟修正案草案抢在下周一送检。
11: 第一个是零容忍先下架，也就是说不管成分有什么问题，一律全部不准在我们未来的食用的我们的食物里面。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吹哨者，而对于主动通报的人，我们要给予一定程度的容忍。
2: 问题由风暴引发岛内民怨炸锅，台湾中天电视台针对蒋万安号召725上凯道，你态度如何发起网络投票，截至

0: 九号，有高达96%的网友表示支持。另有岛内网络频道针对你认为问题由是否会影响2026选情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9号，85%的网友认为会冲击民进党得票率。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政府推进军事扩张持续引爆各界不满，但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仍高调鼓吹日本必须抛开禁忌，全面讨论和推进核政策，相关言论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批评。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做客一档网络访谈节目，在谈及法国宣布增加核弹头保有量等欧洲各国强化核威慑的动向时，他呼吁有必要针对核政策展开讨论，声称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不得不触及的课题之一，并扬言日本也必须努力向国民说明当下局势紧迫，应当抛开一切禁忌，全面研讨推进各类相关政策。对此，日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指出，作为内阁大臣，小泉此番发言尺度极大，暗示有必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事实上，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分析指出，此前几届日本政府收到类似意见书的数量为零或只有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高度担忧。另据日经亚洲19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日本方面给出的理由又是所谓中国威胁。所谓延伸核威慑，即美国承诺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保护盟友。日本虽然长期宣称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实际上却一直躲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并持续强化与美国的核战略协调。今年6月，日美再次举行延伸威慑磋商，讨论所谓中国核力量快速扩张，并举行桌面推演。而日本自民党在2026年政策文件中更是明确提出，要不断研究以核威慑为核心的美国延伸威慑，并在政治领导下加强磋商，以进一步确保其可靠性。日本自民党这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民间不满。
3: まず日本には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そこでやっぱり全ての軍事を放棄しています。だから今自民党がね、勝手にね、武器解禁、あと自衛隊を派遣できる、そういうふうに法律を変えているのは、これはとても危険なことで、本当は日本の中では法律としては認められてないと私たちは思います。
4: 本当に九条って戦後戦争前の戦争、第二次世界大戦が終わってから本当に世界と友好関係、新しい国際関係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まあ、日本としても大事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世界もそれを日本に押し付けてきた大事な憲法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勝手にいじ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恐ろしい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藤建群先生。藤先生，您如何观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拥核的危险言论？其实，小泉在去年的11月呢，就提出过有必要探讨引进核潜艇，这又包藏着怎样的火星？
5: 在高扫描政府等这种右翼势力的这个眼里，拥有核动力呢，应该说是当下日本发展自卫队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在之前呢，日本已经加入到了 AUKUS 集团，那么在AUKUS 集团当中呢，就可以达成核共享。其实日本拥核呢，放弃这个无核三原则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呢在后面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在2009年美国这个常规动力航母退役之后呢，那么不得不把这个核动力航母，就尼米兹级航母呢，派到了日本的横须贺常年的驻守，这也打破了日本在战后无核三原则的承诺。那么现在来看的话，那么又怂恿日本这个拥有核动力，这很显然呢，是美国拉拢日本，同时呢也借这个日本之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呢推行所谓大国战略竞争战略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从立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包括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这个席位，就意味着在立法层面呢，日本完全可以对于现行的和平宪法，对于武器转让三原则、无核三原则呢，进行彻底的放弃和修改。所以在当下的话，我相信呢，日本呢，高扫描政府呢，会加快在拥有包括核动力在内的一些技术的这个进程或者步伐。那么从地区来说的话，那么一旦日本拥有了核动力这个攻击型的潜艇或者是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会呢助长日本的这种向外不断扩张的野心。毕竟呢，日本在历史上对于地区、对于这个区域呢，造成了这个极大的战争创伤。同时呢，日本这个传统意义上岛民的这种这个焦虑意识呢，也使得这些极右翼势力呢，极具有这个蛊惑力。所以呢，日本拥有核动力呢，这应该说呢，已经走向了这个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一系列的法律方面的这些障碍呢，都被高扫描政府呢，就被这个日本的右翼势力呢，一突破。所以在接下来呢来说的话，日本自卫队，特别是海上自卫队、核动力攻击潜艇、核动力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都会呢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会对东北亚地区的核安全，以及对东北亚地区的整个一个国际关系呢，带来巨大冲击。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好的，谢谢藤建群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近日，英国政府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将中国敬业钢铁有限公司旗下的英国钢铁有限公司国有化，引发中方反对。
0: 把时针拨回2019年，英国第二大钢铁企业英钢连年亏损，债务堆到8.8亿英镑，宣告破产。核心生产基地斯肯索普上千工人面临下岗，英国政府四处找买家，无人接手。彼时，欧洲钢企自己都深陷泥潭。2020年3月，中国民营钢企敬业集团以约5300万至7000万英镑对价拿下英钢100%股权，承诺10年内再投12亿英镑保就业。交割当天，英国媒体的标题是“中国白衣骑士拯救英国钢铁”。6年间，敬业集团信守承诺，累计投入超12亿英镑，承担日亏70万英镑，完成设备改造，推动升级改造。先后历经疫情冲击、英国脱欧、俄乌战争及通胀飙升等重大考验，仍稳定运营，确保薪酬足额发放，坚持不裁一员、不欠一薪，一诺千金。2025年4月，英国工党政府展现出罕见的强硬姿态，在复活节休会期紧急召回议员。并在一天之内闪电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剥夺了敬业集团对钢厂的管理权。今年5月，斯塔莫政府正式引入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计划将临时接管变为永久国有化。到了7月16号，法案正式生效，英国钢铁公司正式转为国有企业。对此，中国商务部当天就立即作出严正表态，坚决反对，强烈不满，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中国外交部18号也进一步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敬业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近年来，欧方不断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中欧贸易摩擦不断。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7号商定，将于9月就对华贸易问题提出一份联合路线图。中国被指通过所谓货币政策和政府补贴等手段，对欧洲产业进行不公平竞争。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必须得到解决。不过他再次强调，并不希望与中国爆发新的冲突。马克龙则措辞更为强硬，声称欧洲正面临来自中国的一场具有攻击性的贸易战。马克龙表示，法国和德国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从未如此一致。联合路线图将在今年10月欧洲国家峰会召开前公布，由法国和德国的财政部长及外交部长共同制定。
1: 好，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德法正就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加强协调，那么如何看待他们企图借助极限施压在经贸的博弈中来强推一程的做法？
5: 其实我们看到中欧贸易关系在2025年呢达到了新的这个高峰，那么双边贸易呢达到了8281.1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增长了5%以上，所以双边的贸易关系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顺畅，而且呢中欧贸易的互补性呢也极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呢面临的几重焦虑，第一个呢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焦虑，在美国的蛊惑下，跟中国脱钩断裂呢也成了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像德国、法国这样一些主要国家的一个重要政策。其实这是意识形态作怪的一种具体表现，那么也使得中欧这个在贸易层面呢形成了阵营的这个壁垒对立。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欧洲产业的焦虑，特别是我们看到尽管疫情之后欧洲主要国家加大了在这个民生、在这个经济发展领域的投资，但是这个收获不彰，再加上俄乌冲突对欧洲应该说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所以欧洲的这种产业焦虑呢应该是自身的问题，现在已经这个失去了这个产业的优势，特别是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这种优势。欧洲国家现在为了转移这个国内的压力，包括经济下行的压力，包括政治方面的这种脆弱性，那么中国呢就成了他们的 的一种这个借口，就是借此呢来转移国内的矛盾，来转移欧洲现在面临的困境。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以邻为壑的这种这个贸易政策或者是外交政策呢，在很大程度上不单会这个破坏中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同时呢也会极大的反噬欧洲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经济以及欧洲整个一个发展的这种这个势头，同时呢也对中欧关系不管

0: 在政治外交还是在贸易层面呢，出现这个断裂，所以这对于中国也好，对于欧洲也好，并不是一个利好的安排。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请教滕建群先生。英国政府将中企旗下钢铁公司国有化事件是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您对此有何评价？
0: 我们都知道，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国家，那么遵守贸易规则，遵守国际法理呢，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件这个基本的保证。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完全放弃了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做法，那么采取所谓的立法的形式剥夺中国公司的运营权或者所有权，这很显然呢是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系或者是贸易法的一种践踏。那么英国呢？应该说在此方面呢是失去它的这个道义方面的立脚点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英国最近这么多年呢也希望借着对中国包括一些产业的打压，特别是钢铁产业打压呢，来维护自身的这个工业大国的这个形象。毕竟呢，钢铁工业是伦敦特别是英国自工业革命之后呢一直以来的一个标志性的产业。那么现在中国的钢铁公司在英国做的风生水起，这很显然呢，不管从心理上还是从这个形象上呢，那么英国呢都要进行这种打压。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英国认为中国的这个产业在英国的不断扩张呢，影响到了或者是呢这个左右了英国的安全，特别产业安全这一系列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应该说是英国内政的一种选择。我们看到英国现在的经济呢并不那么景气，特别在产业在这个社会生产方面呢都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阻力。所以呢大国的竞争也好，还是地区的这种贸易合作或经济合作也好，那么它的这个压力呢已经从原来的国家层面、从外交层面、从政治层面下压到了实体层面。如果说光靠实体来跟所在国进行抗衡的话，很显然力量呢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个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政策调整呢应该说呢进行一次全面的这个论证，那么从而呢保证我们的海外资产呢不受侵害。欧洲的政治领导人呢应该有长远战略的考虑，那么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呢是现在欧洲不管是社会经济还是整个一个产业脱困的必由之路。所以加强跟中国的合作呢，加强跟中国方方面面合作呢，这应该说呢是欧洲政治领导人当前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的分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记者从福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福建省进出口规模接近万亿元大关，进口规模首次突破4000亿元，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外贸进出口9958.9亿元，同比增长8.2%。民营企业作为外贸主力军，上半年进出口6155.6亿元，增长10.6%，占同期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1.8%。上半年，福建省进口4218.8亿元，增长18.5%。福州海关分析，我省进口实现快速增长，是产业升级、内需扩容、环境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充分体现了福建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其中，上半年高技术产品进口420.9亿元，增长18.8%。
2: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链补链强链的需求强劲，直接带动了生产资料进口的快速增长。上半年，福建省进口消费品311.8亿元，同比增长了16.2%，既丰富了省内市场的供给，也持续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
1: 福建是海洋经济大省，福建船舶制造企业紧盯全球航运业的发展需求，以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走上发展快车道，日益获得国际市场青睐。上半年，福建省出口船舶99.8亿元，同比增长13.7%。
3: 大力推广企业集团加工贸易，创造性将船坞纳入海关的监管场所，对大型进口的造船设备及零配件叠加实施船边直抵等便利措施，以精准的举措助力企业赶订单、拓市场。
1: 自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不仅为非洲国家分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也为福建深化与非洲经贸合作、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开辟了新空间。据统计，上半年福建省对非洲进出口605.4亿元，增长22.2%。其中，对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及设备、家具及其零件分别增长28.1%、19.7%。更多闽货正沿着海丝航线走进非洲千家万户。
4: 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首次打进世界杯的非洲国德脚门将沃基尼亚脚上穿的就是我们莆田制造的足球鞋，同时呢，在

0: 在世界杯期间，福建制造的可罗纳啤酒也首次出口到徽州吉布提，进一步打开了徽州的市场。
1: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泉州，中央及闽宁两地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实地了解闽宁两地在产业、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双向协作。
2: 在位于南安市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八台万吨级铸造全流程智能 3D 打印设备正在生产各种铸件。这些 3D 打印设备不仅有效满足泉州机械装备产业小批量、复杂件、定制化等柔性化生产需求，还将铸件原本三四十天的生产周期最短压缩至七天。不过2021年之前，泉州企业如果需要这些铸件，只能从宁夏去生产进货。
3: 福建这边也有一些需求，我们也在供应，就是从宁夏银川到这边。
2: 福建有需求，宁夏有技术。经过沟通，2021年由宁夏与福建企业联合成立了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去年中心实现的营收同比增长103%，产量增长72%，订单增长55%的发展态势。
4: 填补了我们南安 3D 打印技术的空白，也拓展了他们的市场空间，以宁夏的技术和南安的视线，实现了强链补链的共赢的局面。
2: 激发双方优势，搭建双向通道，是泉州推动闽宁协作的典型经验做法。在惠安闽宁特产馆，红酒、枸杞、黄花菜等优质农特产品均来自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的酒庄和农户。
5: 同时依托平台，把惠安的石雕天工产品推广到宁夏，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2: 泉州还将园区共建作为协作抓手，推动建立红四堡区闽宁产业园，实现与泉惠石化园区管委会开展交流共建。
1: 18号，在福州举行的泽闽论道胃肠手术联播周，继2026年福建省肿瘤学术月肿瘤微创学专业分会场活动中，单孔腹腔镜与手术机器人的结合成为与会专家讨论的焦点。从传统的开腹大切口到多孔腹腔镜，再到如今的单孔微创技术，肿瘤手术正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
6: 在福建省肿瘤医院，记者现场记录了一台机器人单孔胃癌根治术。控制台前，主刀医生操控达芬奇机器人的四条机械臂，所有机械经患者肚脐处一个约3至5厘米的切口及旁边的一个小穿刺孔进入腹腔，完成了肿瘤切除和淋巴结清扫。高清三维视野下，血管、神经、淋巴组织纤毫毕现，整个体表没有传统腹腔镜手术的几个分散孔洞，更看不到过去开腹手术的长长疤痕。
7: 单孔机器人辅助底下的这个技术呢，应该来讲算是我们中心在国内最早开展。那机器人它比这个常规的腹腔镜，它的视野会放大5到10倍这样。术者只要在主机上面通过裸眼的 3D 去进行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解剖，还有它机械臂可以达到540度的灵活转角，所以它在一些狭小的空间，包括在胃癌的胰腺上沿区域清扫，它都有独到的优势。
6: 传统的开腹胃癌手术需要在腹部切一条15至20厘米的长切口，患者术后疼痛剧烈，往往要卧床数日，住院时间动辄10天以上。后来普及的多孔腹腔镜手术，把切口缩小到3到5个小孔，创伤大幅降低，患者恢复明显加快。随后创新了单孔腹腔镜手术，但受限于器械相互干扰、操作空间狭窄等难题，一直难以在复杂的肿瘤手术中广泛应用。如今机器人的加入，则进一步将所有操作集中到肚脐这一天然通道里，手术同时兼顾了根治的彻底性、恢复的快速性和外观的微创性。从大切口到小切口，从多孔到单孔，技术突破正在为更多肿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与会专家还围绕荧光导航淋巴结示踪、胃癌新辅助治疗进展、AEG 消化道重建难点等多个话题展开讨论。同时，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加速进入临床，这一技术的设备成本和耗材费用有望进一步降低，单孔机器人手术的推广门槛将随之下降，让更多基层医院和患者有机会受益。
8: 机器人手术机械臂的这个稳定性更好，能够做到更加的精细的手术，穿刺孔少了，切口小了，那么这个患者的疼痛会更加好一些。在减少患者疼痛、加快病人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把微创外科和快速康复理念做了很好的匹配结合。
1: 来看一组资讯。
9: 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建省对拉美地区进出口值突破1000亿元，达1075.8亿元，同比增长14.4%。民营企业是推动我省与拉美地区外贸增长的主力军。上半年，我省民营企业对拉美地区进出口626亿元，同比增长25.6%。福建日前发布第二批10个县域一老一小家政服务项目综合试点名单，省级财政将给每个试点县市区400万到600万补助资金，开展为期1年的养老家政服务试点工作。通过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把传统家政、居家养老、居家托育3类服务融合，解决家庭老人、孩子的生活照料、基础护理需求。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我想问问，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守正直而配上益，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对吧？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2: 好啊，学英文。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

0: 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

0: 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1: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0: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是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0: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主任，28-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听一下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0: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的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1: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0: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0: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晚上回去休息，我自己休息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心腹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阿菊啊，
3: 嗯，
2: 我睡了吗？
3: 刚睡下。
2: 啊，谢谢。
3: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2: 好呀。
4: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3: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我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0: 不是。
1: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

0: 他工作了。
1: 工作就不能在家里吃饭了吗？
2: 那些哥哥调了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1: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强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自己。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老师，我可以上来吗？你上来帮他找找。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1: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笑>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 真是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笑>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笑>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啦？
2: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笑><笑>
1: 来，妈，我敬您一个。
2: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笑>嗯。
0: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无破门运去。
3: 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0: 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3: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
0: 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2: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
1: 请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边唱听啊，哎呀，
2: 阿菊，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1: 一个。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

0: 爸爸，您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1: 因为好听。
0: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1: 不是，跟你没关系。好冷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恋爱郎。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所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5: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4: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5: 甄房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5: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4: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杨文慢走啊。
1: 好。
0: 哎。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0: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0: 招呼一下。
2: 来，这边。
0: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
4: 我紧张。
3: 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3: 我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对，好的，您稍等。

0: 麻烦了。
1: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2: 牛排。
1: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2: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1: 好的。
3: 你吃过？
2: 也没有啊。
4: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阿成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侦防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2: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1: 当然可以。

0: 哎，
1: 怎么样
2: 啊？陈太太，
0: 陈太太你来了，
1: 最近如何？你们？
0: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3: 八条，
0: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玩吧。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3: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4: 也是啊，
0: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5: 对。
0: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
4: 那该你了。
1: 六万。

0: 我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行了，我走。那我来就好。
1: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还在打疯呢？哎呀，我的疯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意思！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次都听了，还被你行死我的了，多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啊，
3: 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2: 哦，那不行，吴
3: 太太，那可不行啊！
2: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3: 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2: 哎呀，不行，
3: 谢谢这种牌，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现在多玩几盘啊！
2: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3: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2: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来，
2: 最后一圈。
3: 对啊，我都心碎了。
2: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2: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11、12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哦。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最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小东，哎，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哄建成睡觉。好，嗯，让学生早点休息。好。
1: 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2: 你现在确认没有胃吧？
1: 我确认。
2: 好，那就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情报我行，拿好。明天你也喜欢护送他去机场，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葵打个招呼才走啊？
1: 阿东啊，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2: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葵误会。
0: 次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2: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0: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2: 明天就回啊？
1: 啊，
2: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1: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2: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1: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2: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1: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2: 好，燕尾丁啊，
1: 燕尾丁。
2: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是我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 好好看啊，我试试。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
2: 谢谢。

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桂。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您这是要出门啊？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来，外婆抱抱。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
1: 嗯，
0: 我准备去几天花园，都说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1: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城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笑>
1: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0: 小宝，
1: 这么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啊，
0: 妈，
1: 好看。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 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1: 嗯。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

0: 我们自己人吗？
1: 您可以相信他。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0: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啊！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供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 你算准了我太想发生那种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温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是。
1: 金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停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0: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2: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2: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忘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处罚。
1: 哎，阿娟，快一点啊！
3: 马上。
1: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1: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好。

0: 谢谢大人。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不客气。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再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呀，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别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您吩咐。

0: 下。
1: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1: 怪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你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1: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啊，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1: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1: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不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2: 好，行，你们忙。
0: 行行行。
1: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1: 2872。
0: 啊，是2872。
1: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
1: 啊？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1: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1: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1: 不好意思啊。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不应该是。
1: 我知道了。
0: 啊，
1: 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哪？啊，
0: 那我来来来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郭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
2: 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啊。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嗯，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0: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0: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1: 哦，对，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2: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1: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谷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
4: 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1: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红红吗？
1: 去。
2: 哎呦，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0: 确实，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2: 哦，好，

0: 王太太，打扰了。
1: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2: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1: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嗯，
2: 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1: 是。
2: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您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2: 好了好了，豆豆，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2: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3: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必尊之，高于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岁

0: 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姐弟。
1: 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面的。这好像感冒了。糟了，
2: 终于让我找到了。
3: 你发现茶山的弟弟啦？
2: 是这家百年饭店，爸爸妈妈之前带我和小龙去过。
3: 要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们来这是为了查找茶山弟弟线索的。
2: 别急嘛，小龙说关于南霞岛历史的书都在这儿了，他可是书屋常客。
4: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
2: 很久以前，这里原来是一片平静的大海。有一天，天上掉下一块陨石，经过数万年演变，变成了一座岛屿。后来，人们登陆小岛，它便有了自己的名字——南霞。
3: 那颗陨石，应该就是来自石虎星流放关押黑的地方。快看，这里说茶山和大红岩以前很有可能是同一座山。这么说来，茶山的弟弟难道是大红岩？
2: 走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3: 等等，小龙在找我，家里好像出事了。
5: 阿姨，土豆房里真的有条神龙。
6: 好好，
5: 我真的看到了。你相信
2: 李诞，你又来捣乱。
5: 土豆，你成绩这么好，是不是有神龙在帮你？
2: 哼，我土豆还要别人帮忙？
7: 大娃，你是说这个吗？
5: 对对对，
2: 就是个玩具啊。走走走，你看错了。
5: 没看错。
2: 看错了。
5: 没看错。哎呀，我真的看到神龙了。
3: 注意注意，鼻涕鼻涕。
5: 他刚刚吸溜了一下。
2: 看错了，是我吸溜来着。
5: 火，还有火！
2: 大惊小怪，是我在划火柴。
5: 那喷嚏声呢？
2: 你去买感冒药了。
5: 有古怪，我要扒开这个秘密，然后，让他把神龙借给我，替我写作业。
1: 咱们这是要去大红岩？
2: 大红岩很可能就是茶山的弟弟，得去证实一下。
1: 土豆，不是你吗？
2: 小龙，

0: 吃柿饼吗？我请你哦。你能告诉我这神龙？
1: 我可不是那种馋嘴的小鬼。
2: 土豆别跑，等等我！
3: 这个李诞太烦人了。
1: 哼，看我把他绕蒙圈。
2: 等等，别跑！站住！土豆，我一定会追上你的。
1: 就是大红颜了，我先分析一下。
3: 大红颜的成分和茶山是一样的，他们真的是两姐弟。
1: 太好了，那我们快种树吧。种好了。茶山终于见到弟弟了，
4: 谢谢你，土豆啊！希望你和你的弟弟也可以永远相亲相爱。
1: 小龙，我有话跟你说。
3: 哎，等等我，土豆，你要干什么？
1: 我就吃一个，就吃一个。再吃一个，应该也不会被发现吧？
5: 我发誓，我看到柿饼的时候就只剩下两个了。我只是碰了一下罐子，就被贵奶奶看到了。姐姐，你比我先进去。看见是谁偷吃了吗？
1: 是我。不，我不知道。
5: 你们都是坏蛋，乱冤枉人，特别是你土豆。
0: 小龙还没回来呀，
6: 也不知道这孩子去哪里了。
1: 爸妈，魏奶奶，我有些话要跟你们说。对不起，贵奶奶，柿饼是我偷吃的，你们打我吧，骂我吧，讨厌我吧，我是个坏小孩。
0: 原来我冤枉了小龙。
6: 土豆，看着我的眼睛。
7: 我们冤枉了小龙，我们真的不是好父母。
3: 土豆，黑的能量开始退散了，现在使用湖心核，没准能让小龙变回原样。
1: 天地星光照，湖心核收。
5: 变回来了，我变回来了。
1: 太好了，小龙，
3: 原来解开心结才能让黑的力量彻底拔除。
6: 小龙，你到底去哪儿了？妈妈好担心你啊。
7: 对不起，是爸爸妈妈冤枉了你。
1: 还有我错了，对不起，
5: 我不应该自己跑了，对不起呀。
3: 真让人羡慕的温暖家庭啊。
5: 土豆，
3: 嘿嘿，他不会找土豆找到现在吧？
8: 封印产生裂痕吧，你用了人类倒是帮了我大忙。

0: 不正常的时间。
1: 哦，哎，我的同学录原来在这儿啊！哎，这是桑桑。
2: 我记得他家就在贵奶奶的点心铺旁边。
1: 哦，是啊，哎，桑桑怪可怜的，他从9岁到现在一直没有长大，都是那副模样。大家都说他得了什么怪病。
3: 这样了，
0: 没想到小龙的体质这么特殊，受到过黑的影响后，身体居然能够随意切换了。
3: 可万一哪天我变成龙时变不回来了，那该怎么办？
0: 世上的事情本来就在变化，别想这么多，有我一直陪着你呢。还有我，我也会一直帮助你们。
4: 我也会帮你找到黑那个家伙，然后将他重新封印。
3: 说起这个，我想起了一件事。土豆，你还记得桑桑阿姨吗？
0: 人家才9岁，应该叫姐姐。
3: 才不是呢。
0: 等等，你们在说什么呢？我爸小学同学桑桑，一直长不大，到现在还是9岁的样子呢。啊，是个线索，快我们去看看。
1: 土豆，小龙，下来帮帮爸爸。
3: 我先去找爸爸，你们抓紧时间调查。
0: 好。这就是桑桑姐姐家了。奇怪，贵奶奶家什么时候有小孩了？快去看看。
5: 我的手怎么变小了？
0: 土豆呀，
5: 你看是不是我昏头了？我居然
0: 小妹妹，你认识我吗？
5: 什么小妹妹？我是贵奶奶。一定是在做梦，不然怎么会这样？
0: 这里有些古怪。
1: 小龙啊，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样的挂钟啊？
3: 咱们家要买挂钟吗？
1: 不是，贵奶奶托我问的，她家里有一个很老的挂钟。
3: 原来是贵奶奶想换一个。
0: 这挂钟有什么问题吗？

0: 前你最喜欢我了，可你变了，为什么要关掉我？
1: 土豆，别听声音。
2: 哎呦！
1: 真的是鬼奶奶。
0: 恐惧吧，这

0: 去欺负贵奶奶。
1: 啊，我以后长这样？
0: 你这个不讲武德的挂钟，居然偷袭！
2: 去吧！
3: 捂住耳朵，还有贵奶奶的，
0: 当然没问题啊。变回来了。
2: 我要把不正常时间马爷老整个门吓倒。
0: 休想！
2: 别想阻碍我。
3: 土豆小心。
1: 我怎么感觉晕晕的。
3: 土豆土豆。
1: 这里是。这是哪里啊？
2: 这是我的时间磁场。
1: 时间磁场？难道是被这些数字碰了就会？
2: 没错，你的年龄将会受到数字而发生变化。
0: 不就是要么变老，要么变年轻吗？看来你很害怕变化嘛。
2: 我更喜欢从前。
0: 从前？你和贵的从前吗？
2: 没错。初见鬼妞，她才五六岁。啊、鬼妞最喜欢我，每天都要我陪着。要是一能像从前那样没变就好了。
0: 有了！花中先生，我知道你的心结了，我能帮你。
2: 能帮我的只有主人，只有他。让鬼妞一直不变。抱歉了。
0: 不，别过来。小龙，
3: 开不开心，意不意外？幸亏我把小龙找来了。
1: 小心！
2: 别以为这就破了我的时间磁场。
0: 花中先生，其实你不是害怕变化，而是害怕没人陪你。
1: 你是担心被换掉，对不对？
4: 不是要换，是翻新。那个挂钟可是贵奶奶的宝贝呢。
5: 土豆爸呀，哪种颜色和图案适合我家挂钟呢？我呀，最喜欢我家这口挂钟了。
2: 怎么会？
6: 哎呦，刚才他害怕，脑袋都没转过弯。原来是你啊，老朋友。怕什么？我会一直陪着你呀。
2: 鬼妞。
0: 土豆，挂钟先生，那我现在。
2: 来吧，谢谢你，土豆。
0: 天地星光照五星河收。总算恢复了。
3: 贵奶奶会把这一切当做一个梦的。
1: 那桑桑阿姨也该恢复正常了吧。
0: 哇，开车了。
1: 怎么了？
3: 是户型出了点事，我得赶紧去处理一下，马上回来。
0: 这个王青雨怎么走得这么急。
1: 拜托，人家是叫青雨。
5: 来来，吃点心了。
0: 来了。他怎么还是没长大？
7: 不敬佩啊，自我力量还差一点，还差一点。

0: 美人树。
1: 你好吗，桑桑？怎么生气了？还真是老样子。别怪我没有提醒你，把握好今年的7月25日，别像之前那样错失机会了。
0: 南峡石斛种植技艺引入石斛星的重要时刻终于到了，我作为石斛星的王必须回去一趟，我的子民他们需要我。低调低调，我也就回去2天，你们不用太想我。
2: 放心吧，没有你我们会更开心。
1: 已经走了。
0: 对了，还有安全第一，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先别调查黑。你要等我回来。
2: 好嘞。那我们现在
1: 走，抓知了去。
2: 不用，我怕。
0: 怕什么，有我在呢。
3: 土豆、小龙，吃水果啦。两位小朋友，作业做好了吗？好孩子必须按时完成作业才能玩。
4: 好，
3: 这才对嘛。
2: 我可是好孩子。
0: 终于能玩了。
1: 小龙，
2: 我先回家了。
0: 快回来，我不吓你了。
2: 真的走了？不知道晚上他是怎么从蛹壳里钻出来的呢？好想看看。可是，
0: 好孩子必须早点睡觉。
2: 算了，还是回家吧。

0: 好。
1: 鲸鱼，这里有没有黑的力量？啊，对，鲸鱼会吃护星了，它不在，护星河也用不了。哇，好漂亮！
0: 我也觉得你像花朵一样可爱，土豆。
1: 你知道我名字？说起来，爸爸妈妈都没这么夸过我。
0: 刚才我听到你说喜欢知了，其实我也很喜欢。
1: 真的吗？
0: 当然，它们可以飞向天空，也能够无拘无束地歌唱。你愿意成为我的朋友吗？
1: 当然愿意。哇，夕阳好美。
0: 对呀，但夕阳再美，最终还是像知了的生命一样短暂，但他们至少拥有过自由，不像我只能困在这儿。
1: 啊，你别哭呀，要不我给你捉知了。
0: 可那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我也想亲自体验一下追逐知了的快乐。
1: 那可怎么办？
0: 土豆，要不你跟我交换身体吧。
1: 啊，
2: 土豆，你在哪儿？吃饭了？哦，快快快，我快饿死了。
1: 好嘞，回家。我刚才遇到一棵美人树，它居然要跟我交换身体，幸好你叫声把它吓跑了。
2: 那它现在在哪儿？
1: 我逗你玩儿。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2: 你不是天天都吃妈妈做的饭？
1: 妈妈，我想去桑桑家看看。
2: 这么晚了，妈妈肯定不会同意的，她会说好孩子晚上要早点睡觉。
1: 那我等她睡着了再去。
2: 土豆怎么怪怪的？该不会……对了，美人树的事可以跟鲸鱼说，他最喜欢这种神奇的故事了。
1: 明天到学校就跟他说。
2: 鲸鱼同学明天应该会去上课吧？
1: 是啊，不然还能去哪？你怎么了？这么紧张？
2: 土豆在哪儿？
1: 我不就是土豆吗？你该不会是病了吧？
2: 别装了，你根本不是土豆，因为青雨根本不是他同学。快说，我姐姐在哪儿？不然我……
1: 我说，美人树是真的。谁叫你姐姐跟我一样笨，什么假话都信。交换身体会很疼吗？
0: 不会，你只要抱着树干，光脚踩在我的树根上，几秒钟就能完成交换。
1: 那好吧，只是一晚，明天我们就能换回来，是吗？
0: 自由是我的梦想，我们算是好朋友吗？
1: 我相信你。正好我也可以在晚上观察知了了。
0: 土豆，等等。
1: 这不会被发现吧？这当然没问题。
2: 土豆，你在哪儿？吃饭了？快快快，我快饿死了。
1: 好嘞，回家。我知道我很坏，又演戏又说谎，可是我真的不想再成为一棵树了。
2: 我姐姐变成了一棵树，快去跟她换回来。
1: 没用的，已经错过时间了。只有真正的美人树才知道彻底换回来的方法。我本名叫桑桑。
2: 会记点心铺边上的桑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每年7月25日的傍晚5点到5点27分，公园里那棵古冬青树都会变成一棵美人树。30年前，美人树就以同样的方法欺骗我，之后每年的7月25日我也都在尝试和别人交换身体，最后

0: 只有土豆，好心肠的傻丫头。
1: 哼，土豆才不傻。
0: 对不起。
1: 那现在拥有你身体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美人树，对吗？
0: 嗯，
1: 好，桑桑阿姨，你在这待着，别乱跑，我会把问题解决的。别过来！为了土豆，我可以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的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一二三，抓到你了！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级致癌物苯并芘的问题油品流入台湾市面，波及数百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及学校，引爆全台食安危机。
1: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2: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
3: 民进党政府不止无能，还无良。
0: 民进党当局回避核心问题，隐瞒关键真相，让致癌油食安事故演变为治理失能、监管渎职的重大争议。
4: 现在民进党政府到底有没有把民众食的安全当一回事？
5: 检讨跟反省。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
0: 食安风暴延烧，民进党当局漠视民生，深陷信赖危机。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0: 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台湾岛内的食安问题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与民众恐慌。一方面，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据估算约有3900吨问题油品流入市面，波及千余家下游业者、餐饮店甚至学校。然而，面对攸关民众生命健康的食安问题，民进党当局不仅应对迟缓、隐瞒不报，还拒不道歉，甚至至今没有官员因此下台负责，让一场食安事故演变为治理失能、监管渎职的重大争议。那么，这场重大的食安危机后续还会掀起多大的民意波澜，又将产生怎样的政治效应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还在持续燃烧的这场致癌油食安风暴。
1: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事件持续扩大，引发全台食安恐慌。据台湾媒体报道，问题油品早在4月就已生产，并流入福茂、福寿、泰山等食品大厂，但直到南桥公司在5月自主检验发现超标后，上游大厂却未立即通报，导致致癌油在市面上流窜将近3个月。问题爆出第一时间，台北市卫生局派人前往卖场、饭店及餐厅稽查，要求业者将问题油品全面下架，并清查所有进货与流向单据。
2: 已经要求卫生局即刻的启动稽查，来确定市面上全面下架，同时也已经全面的要求业者去说明整个生产的批号、流向，以及要求他们提出完整的销毁计划。
3: 我们接获到食药署的一个通知，所以食药署起了一个联合稽查。那主要的话是前往了解一下这个油品的一个制程的一个安全性。同时呢，卫生局也派员查核贩售通路、食品制造业、餐饮业及相关下游使用者。
1: 就连台军福利处及后勤单位也受到波及。
4: 第一个，我们复工站供的油品总共有29项，那经过核对完之后，确定品项及批号，就是有其中的一项，这个福寿的这个香油，这个批号是采购了104桶。
5: 104桶，
4: 对
5: ，OK。
4: 那我们现在在全面回收之后，我们发觉已经有56桶被使用。
5: 已经有56桶被使用了，所以大概就是
4: 剩下48桶是新的，总共有29个伙食团有采购。
1: 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引发民间强烈焦虑。
6: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1: 更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相关主管部门的离谱操作。事件曝光之初，台食药单位却不公布下游厂商，引发全台哗然。面对台媒记者追问，赖清德也避而不谈。
7: 北市要求要公布问题油的下游厂商要怎么做？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喊话民进党当局，食品安全绝对没有盖牌的空间，
8: 做全面扩大而且最严格的标准来做预防性下架。那同样的，我们也认为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9: 那么至于这个蒋市长的建议，我想我们现在的方向大家是一致的。那我们现在更进一步要求的是清查产品的品项，卫生局报到哪里，那我们就会公开到哪里。
1: 此前一度避而不谈的赖清德终于出面表态，
10: 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257家的业者，虽然他们的产品经过专家会议里面认为影响的程度不大，但也已经都全部公布，让民众有知的权利。
1: 同时，台卫福部门对于问题油的下架标准也是一天一个样，7月2日仅要求下架原始桶装油，加工成品无需回收。4日深夜转弯，宣布含20%以上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才下架。7日又再度改口称，232项涉事产品全部下架，3天出台3套标准。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却称，这不是误判，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与挞伐。岛内知名政治粉丝专业工程师看政治在脸书发文表示，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目前估计有高比例仍在市面上流窜，但赖清德在事件发生时却在活动中公开试吃狗粮，并笑称好吃、很香、没有任何添加剂，对重大的致癌油事件却未发一语。

0: 该粉专也将矛头对准台食药单位，质疑台食药单位在第一时间未要求第二层产品下架，第二时间也一度拒绝公布高达200多家的第二层业者名单，更不要求全面回收。到现在，一般民众都不知道要怎样才能避开致癌油。该粉专讽刺道，台食药单位的消极作为，难道意思也是要我们应该去吃狗粮吗？对此，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提出4项诉求，包括主管机关负起政治责任，建立食安信息公开制度，全面检讨食安预警跟追溯制度，并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针对这次食安风暴进行项目报告。
1: 道歉，愿上下台。
2: 没有一个政府会放着食安问题而没有人去处理，我们是积极在处理，但是我们也要顾虑到整个资料内容的一个严谨正确。他们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
3: 我们希望行政团队记住这句话，食安不是等人民吃下去才开始处理，政治责任也不是等民怨烧起来之后才开始承担。
0: 据台媒报道，根据台食药部门11日公布中联油脂致癌油的统计数据，截至目前，问题油已累积3批超3900吨，仅回收约138吨。台食药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眼看台湾各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台中地检署9日依法将台湾地区4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
4: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罪嫌重大。
0: 最终，中联董事长蔡清松以2000万元新台币重金交保，福寿董事长洪尧坤、泰山董事长刘伟龙各以1000万元交保，福茂油脂董事长吴兴成以200万元交保。其余涉案厂长及主管依涉案情节不同，分别以50万至60万元不等交保候传。值得一提的是，中联总经理余凌冲遭检方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检方复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成为本案首位遭声押的企业高层，但随后也以2000万元交保。台中市地方法院11日说明裁定理由，称余凌冲已承认犯罪事实，综合权衡后适当保证金额，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及出海等限制手段，应足以对余形成拘束力，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5: 据台媒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超标油品已由最初单一批次扩大至3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及受影响产品呢仍在持续的增加。那么这些问题油品流向了台湾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伤害了民众的生命健康。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从致癌油事件被爆出到追责查办，整个过程当中的民进党当局究竟有哪些疏失和漏洞啊，才会引发如此大的民怨呢？
6: 民进党当局一直故意的拖延，他们害怕这个事情一爆发的话，那他会影响到他们年底的选举。其实里面更可怕的是怎么样？是台湾的教育当局发现其实有881所学校都已经早早就使用了，那里面甚至包括有258所的幼儿园，可以看到了小朋友他们已经吃进了这些致癌的油。这就是民进党政府所主政之下的台湾的现况啊，讲起来非常的可怕。民进党从6月30号，当大统向他报告说他们的油已经遭到污染了，民进党当局知道以后就开始盖牌了，他们没有好好处理。各位想想，到今天已经18天了，7月2号他们去跟台湾行政当局最高的卓荣泰报告，卓荣泰说那你现在怎么处理啊，你要再考虑哦。所以卫福部门的主管石崇良他们就说，好，那我们除了第一层的油我们把它停止之外，第二层这些我们就再来处理吧。然后后来他们开了一个专家会议，这个专家会议非常荒谬，他说只要用油低于20%以下的可以让它继续的贩卖，这个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没办法接受啊。蒋万安、卢秀燕他们就起了非常大的反弹，后来民进党政府只好

0: 迫于无奈，只好说，只要有染到的这些厂商，那通通啊、哦、都应该下架。这已经是这几天的事了。各位朋友，当中又有多少人去使用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从前面盖牌，然后再推诿，哈、哦，再一关一关的啊、哦、去下架。民党为了保护啊、哦、跟他们相关的这些企业啊，他们做了这样的拖延。所以这一次是一个非常糟糕，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没办法停止的，好一个灾难啊！
1: 事件曝光之后啊，民进党当局呢不仅应对迟缓，还被指存在捂盖子、隐瞒不报的行为，直至舆论发酵之后呢，才被动启动下架回收。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啊，那么您认为当局迟迟不主动披露信息、拖延处置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监管部门的失职呢，还是存在其他利益的考量呢？
2: 我想台湾这个问题由事件爆发之后，赖清德当局的反应不只是慢半拍，可以说是慢 N 拍。比如说赖清德他自己呢对这个事情啊不提一词，不置可否，甚至啊到了这个很多天之后啊才这个轻描淡写。那甚至萧美琴呢，他这件事情完全不提，反而去替一个这个台湾的台独名嘴石板民夫说替他这个辗转难眠。那种种的事情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认为赖清德当局的一种心态啊，完全就是一种傲慢心理的一个展现。因为他们会认为是说这个事情呢，我只要把它盖牌盖得够密盖得够严哦，可能民众就不会知道，或者呢说这个事情就不会爆发出来。可是问题是说最后他还是没有照他们这个如意算盘走，整个事件呢还是被掀了出来，被爆发了出来。那爆发出来之后呢，那他们的心里面就会转成什么？我认为呢就会转成心虚的一种表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最大的两个反应的特色，第一个呢就是转移焦点，开始去谈什么八威台风哦，是不是台湾的这个台风会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或者呢去谈这个石板民夫的事件哦。我认为啊这些都是他转移焦点的这种种的手法。那第二个特质或第二个做法就是推卸责任。你会看到说这件事情的管理单位按理说就是台湾的这个啊卫福部、食药署等等的部门，可是呢，今天你看到卓荣泰把责任竟然完全都推到了这个地方政府的身上，包含的这个台北市以及台中市等等的，甚至还当面的斥责他们说：“哎，你们怎么可以抢先的把这些问题有的下游厂商给公布出来？”意思就是说，你好像打我的脸，让我的脸挂不住面子的。所以我认为说，从推卸责任到转移焦点，完全就是他这个傲慢心理崩解之后变成心虚的一个展现。好，接下来就是台湾的这个民意代表徐巧芯，现在也发现了，在问题油事件正在酝酿还没有被完全揭开的时候，赖清德呢也跟这个问题油的厂商的董事长老板一起合影哦，说原来这个公司的一些里面的高层的亲戚哦，跟这个台南当地的这个大地主大这个资本家是同一个这个家族的，那同时呢，他们也是民进党在台南的这些大金主。我想呢，这些都是正在一个查明的或者是梳理的一个过程里面。我相信这颗雪球一定会越滚越大，不会滚到现在这个地步为止。那接下来所滚出来的，恐怕就是到底是不是民进党跟这些厂商有这些利益共生的问题。我相信也会在接下来的这个雪球里面一一的被揭露出来。
1: 我们看到啊，台检方侦办致癌油事件，四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引发舆论哗然。有蓝营民代指出，这里牵扯出了一条从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且一路延伸到了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啊，您对此如何分析呢？
0: 我们知道，从6月30号啊、哦、这个事情曝光以后，然后台湾领导人赖清德跑去躲起来啊，他在7天之后他才讲啊，我们这个油啊，我们该怎么处理？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啊。那时候检察官还没有启动啊，各位，像一般碰到这种事情，检察官马上启动，把所有证据把它封存，把所有人限制出境，然后开始侦讯，有问题的就收押，怕你串供嘛。好，这是我们过去处理相关事务的标准程序。通通没有，然后我们再看到了什么时候检察官才出动？7月9号啊，各位，你要看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碰到自己人了，所以通通交保。到目前为止18天，没有人被收押，没有一个官员下台。大家看到了，就是老百姓急急惶惶，要卓荣泰

0: 道歉他也拒绝。各位连道歉都不肯，那你今天看到就是一个非常不称职，而且非常霸道无理，而且没有能力的一个执政嘛。所以台湾老百姓这回是可是非常愤怒啊。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民进党这些年来一直靠意识形态在选举，靠意识形态在治理台湾，只要碰到对他不利的，有人提出质疑，他说那个人就跟中国大陆关系密切我们要反中，他永远用这一套，用那种完全不对的而且是一个假的谎言来做他的操作，所有的荒腔走板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啊。那他们觉得我只要操作让蓝白将来在选举里面只要不合，那我又可以从中得利。所以今天台湾老百姓渐渐的看清楚了，原来这个党是这么坏，那他们在执政只是目的就是为了捞钱嘛。所有的利友友就是他们的金主，他的支持者，那些企业他们就拼命的从政府里面捞钱，那做错了事情反正会有人来包庇，司法也故意的放水，所以大家看到这一幕都觉得非常生气。这就是我们在台湾看到的民进党让人家咬牙切齿的地方。
1: 面对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一再拖延处置，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执政的傲慢以及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岛内食安风暴引爆信赖危机。台湾超标油品问题爆发之后呢，民进的当局官员不仅未做出诚恳道歉，还态度傲慢，甚至至今没有官员因此下台负责，遭到各界挞伐。
1: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本并比超标食用油引发的食安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当局官员难辞其咎。事发多日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才召开专案会议应对，让民众感到相当不满。针对相关议题，7月13日，台湾中时新闻网进行了一项网络民调，投票主题为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结果显示，有16%的岛内民众选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3%选择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冲良，1%选择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但认为以上皆是，也就是相关涉事的这些官员都应该下台的比例高达81%。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毒弹、发芽马铃薯、莱猪不胜枚举，无能施政团队。针对此事，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还揭露，台湾中联油脂董事洪尧坤以1000万元新台币交保，这恐怕不只是品管问题，更牵扯出一条从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一路延伸至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
2: 现在政府的政策如此的反复，是否是因为中间他们可以互通有无？应该要开安的会议，而且亲自跟人民说明事件的始末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那包含是有没有政商关系在里头，所以才导致了政策反复，然后呢整个食安的问题在处理上面的效率低落，甚至有延误或延宕的情形。还有后续的政治责任，到目前为止就是石崇良轻轻一句抱歉，可是没有人下台。
1: 7月14日上午，中国国民党青年世代集结台监察机构，共同检举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及食安办主任徐福等人。众人随后转往台行政机构门口抗议，表达诉求。
3: 卓荣泰道歉，
4: 卓荣泰道歉，
3: 石崇良下台，
4: 石崇良下台。
5: 我想今天保护人民的食品安全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是身为一个政府必须该做的最基本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了监察院，就是要递出这一份检举函，要求监察院彻查所有的行政责任，让所有失职的人都要下台负责。
1: 当天，另一波国民党青年军则分头赴台北地检署按铃申告，指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7月3日就知道油品有问题，却在内部会议指示应再考虑，错失黄金回收期，认为卓荣泰此举已涉犯所谓公务员。

0: 原废池植物酿成灾害罪，放任超标油品在市面流窜，危害民众健康。7月14日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率领相关部门主管赴台立法机构进行食安项目报告。不过，在会议开始前，蓝白民代就发起抗议，要卓荣泰该下台就下台。蓝营民代还将道具油桶砸向地面，现场短暂混乱后议事恢复进行，但双方情绪已全面升高。面对蓝营民代的质询，卓荣泰态度傲慢。
1: 有要道歉无？安尼尔有这困难的呀？
2: 深感遗憾，会尽自尽。
1: 台湾人回去了，有这困难。
2: 深刻的遗憾、检讨跟反省。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
0: 面对致癌油事件，卓荣泰仅表示深感遗憾、深刻检讨，而未主动向民众做出道歉。令外界吃惊的是，7月14日，台食药单位还公布了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三项重新上架的原则，强调以排除检出本病比超标的5个批次，上下游都要检验合格就能重新上架。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表示，预防性下架是不得不的决定，影响超过1000家商家，但也要顾及业者权益、消费需要。
3: 逐批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
4: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非常难以理解，食安这么重大的议题，民进党政府却选择和业者站在一起的立场。
0: 7月16日，台媒报道称，关于国民党青年军赴北检指控卓荣泰等人一案，北检收案后已火速分案，相关案件将交由主任检察官张敬勋统筹侦办。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台食药单位主管姜志刚等人已列为他自案被告。
5: 在致癌油风暴当中，蓝白阵营要求赖清德向民众道歉，卓荣泰和石崇良下台。岛内网络投票显示，81%的民众认为相关的官员都应负责。但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呢，面对质询时直言：“我为什么要道歉？”那么来请教一下二位啊，怎么来看这种不认错、不道歉、不下台的姿态呢？赖清德不道歉，卓荣泰拒绝下台，这说得过去吗？
6: 大家看到了，民进党现在为什么态度这么蛮横？也拒绝道歉，也拒绝下台，也拒绝相关的那些厂商被收押。大家看到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民进党现在使出了一个方式，就是我死不认错，因为我现在如果认错，我们11月就要选举了。11月选举会对我不利，这个9合1选举不利的话，就影响到后年1月的台湾领导人选举，所以他就想说，我把他撑住，我不能认错，认错表示我错了嘛，才要认嘛，所以他现在就僵在这里啊。其实民进党的发言人叫吴征啊，说这些毒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全台湾都炸锅了，这就是你民进党的态度。那他们想方设法要把他推给地方政府。台湾的地方政府多数国民党执政，所以就讲推嘛。那他们支持者就说，对，就是台中卢秀燕该负责，就是蒋万安该负责。哦，一般的老百姓，他们倒霉啊，他们吃到了。那这种态度，当然人民是非常愤怒的。这也是今天台湾今天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议题啊。民进党太骄傲了，太可恶了。你作为一个主管，你什么事情都没有，是你们自己去吃到了，不是我逼的，这是什么话？没有人能够接受吗？
7: 哦，卓荣泰还不认为责任在自己的身上，我想这个恐怕就是整个民进党的这些高层政治人物的共同的想法或共同的认知。吴征竟然脱口而出说：“我又没有逼你吃这些问题油，哦，这个又不是我造成的，没有人逼你去吃等等的。”我想哦，这个心里面大家看了之后，其实是既愤怒又心寒了。就等于是说，民进党的这些官员或者是高层，到现在为止都会认为说，这个食品油对就自己而言，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个责任存在的哦，这个都是厂家的问题，或者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就希望把这个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越干净越好。可是问题是说，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底下， 我们重视的、民众重视的，不只是厂家的法律责任，同时也重视的是政治人物的一个政治责任。那今天其实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完全采取的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我想这个才是民众今天会觉得，为什么民进党政府赖清德不讲话，卓荣泰的道歉完全没有诚意，那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大家会认为说根本没有打动民心的这样的一种成分存在。
5: 民进党所谓在野与执政期间呢，在食品安全上的态度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台媒纷纷回顾了2014年爆发的地沟油及饲料油事件。那么当时呢，所谓在野的民进党高喊，不管毒性多低，必须全面预防下架，否则就是包庇业者。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再三道歉，协同县市政府清查数百家业者下架封存。时任台卫福部门主管邱文达更是下台负责。然而再看看如今的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不仅躲到事发第五天才发声，而且还有空去新竹市辅选啊。有台媒就质问了，12年前的马英九可以在半个月内针对劣质油做出危机处理，回应民意的怒火，但是如今的赖清德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啊，您是如何来评价的？
6: 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12年前马英九那时候碰到了，其实过去台湾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油的问题呀，那大家都没有处理过的经验。马政府那时候发现这不对，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会吃到啊，那这种大规模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们就用了非常多的方式去阻止，那这个阻止是怎么样？最后认为说只要有沾到这种油的任何食品，通通下架。那卫生相关部门的主管下台，这套模式其实民进党应该把它写下来啊。马英九那时候发生你刚所谓的这些劣质的油品，它其实发生在民进党执政的屏东还有高雄啊，马政府并没有往下推啊。那时候他们在做这个地沟油的时候，是用铁皮房子，然后在里面炼炼油的时候非常臭。附近有个老农夫啊，发现里面在炼油，他就去跟屏东当局去检举，跟检调去检举，没有人办啊，真奇怪。后来他迫不得已，他从屏东最南的地方跑到台中去检举，然后台中的检察官才开始办啊，发现这些油原来到高雄那里有人在接收，在帮他买，送到台南，台南的小吃闻名，原来这些所谓的钱桶香猪油，它就这样的到处漂流，纷纷进入老百姓的肚子里。那为什么我讲这个过程呢？就是这个过程那时候官员有处理。其实在台湾的选举虽然上层的所谓政务官他其实是民看谁执政就派一批人来这里面当长官，那所谓下面的叫做事务官这些人其实基本是没有变。所以换句话说，这次的卫生主管部门下面95%的人是没有变啊，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12年前才发生过嘛。那其他的5%就是民进党执政以后派来的这些相关的高阶主管，他们负责的这些政策啊，他们觉得我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你们底下的人废话不要多说你就要听他的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民进党在台湾每次用的这些招数其实它跟选举都有关。
5: 从核灾食品莱州开放发芽马铃薯事件，到本次的致癌油风暴，再到如今的有毒苹果即将入台，我们来请教一下君凯啊，您是如何看待台湾社会这种常态化的食安失守状态呢？
7: 我想我分几个部分来谈。第一个就是民进党呢长年以来给自己塑造的一个食品安全守护者的形象彻底的瓦解，彻底的崩盘。要知道我们刚刚也提到了，10年前台湾发生的这个问题有了事件，民进党就把自己打造成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守护者跟守门员。他们呢把这个台湾的食安专家啊，当时还排进去的这个明代的不分区名单里面的第一名。然后呢，同时蔡英文还提出了这个食安五环，宣称呢要从源头控管等等的。那等到赖清德上来之后啊，还加码把这个食安五环升级到食安五环的2.0。可是今天你会发现，这10年以来， 台湾种种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危机是连环爆的一个状态底下，就等于是说你这个食安五环或者是 2.0 完全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只是一种这个欺骗选民的一种政治上面的话术而已。所以等于是说他的这个形象啊，一系的崩解，一系的幻灭。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第二个部分，台湾有媒体这个联合报，他们就用一个评论的方式直接点出。

0: 出来说，今年呐、是台独元年，就表示说大家的一种愤怒已经到了一个极点的。过去你跟我们说我们要吃什么来猪来牛，是为了要什么配合美国，能够让台湾进去任何的一些国际组织等等的。那台湾人也配合吃的，可是问题是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好，你民进党赖清德也说要开放。这个福岛的核食品进入台湾，结果台湾跟日本的关系也只停留在赖清德跟安倍晋三等人的这样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一个私人的个人的情谊上面。好，等到今天问题有的事情发生了，那你赖清德当局还不知检讨跟不知警惕，没想到还在厂商的压力底下，甚至是不是有美国介入的压力底下，我们都不知道，竟然还放宽了苹果的农药残余标准，一次就放宽到了六倍之多。所以你说，光是今年，单单2026年，从毒油到发芽的马铃薯，甚至到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去压挤到台湾本地农产品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再到今天的一个毒苹果，那完全是不是大家看在眼里，就是像这个台湾媒体联合报所说的，就是台独元年的开始，其实就是这些种种食安危机的一个积累的总爆发。好，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体现出台湾的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困境，就是说台湾人会总认为说，今天台湾的一个民主制度、民主的体制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可是你会发现，没有想到在民主的一个外衣底下，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台湾的政治人物把自己应该肩负起来的一个治理的能力、一个监管的能力，全部都交给了这个厂商自主管理。所以台湾的食安法其实定的是非常的荒唐的，竟然食品卫生的一个管理的条件、管理的责任是交由厂商自主管理，而不是政府部门或者是当局的这个执政的权力能够直接进到第一线去做长期、直接而且全方面的一个监管，才会导致说在这种资本寻租跟资本逐利的情况底下，发生了种种的这些食品安全危机，甚至是致癌问题有的一个情况发生。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民主失智、失能又失灵。就表示说，这个监管能力的全面缺位啊，确实真的证明了这句台湾民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玩笑话：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岛内食安风暴引爆信赖危机。方才嘉宾也分析了此次民进党当局处理食安问题的态度，并非单纯的行政疏失，而是其长期重政治斗争、轻民生治理，以及在对美关系中丧失食安底线的必然结果。这种将政党私利凌驾于2300万台湾民众健康福祉之上的行径，已经严重透支了台湾社会的信任。我们来请教一下二位啊，面对即将到来的2026九合一选举，食安问题的延烧将会如何影响绿营的选情？民进党这种选票最重要、老百姓的健康无所谓的施政逻辑，是否终将遭到民意的反噬呢？
1: 我们知道啊，台湾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它关系到2028年台湾的领导人选举，那就是赖清德要寻求连任，所以今年的选举对他非常重要。那眼看啊，这个疫情自来油啊，已经不可收拾了。民进党采取的方式，它其实很简单，它推给地方政府。那台湾的媒体90%以上是他控制啊。那在所谓的政论节目或者在他们的报道里面，他们无限的去攻击啊，在野党，所以你看到这一幕啊，就知道了民进党在打什么算盘。各位朋友，我讲哦，在台湾永远是双标啊，但民进党玩的就是这一套，他只要不利，他就对于批评他的、监督他的人说他就是哦中国大陆的同路人，哦，他就用抗中的牌。那他真正在实施的时候，就靠司法跟媒体，媒体带方向。那司法呢？司法把你一法办的话，一拖个2-3年，将来你还了清白，社会已经没印象了。可是这一回合比较不利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很多网络，他有非常多各自的个人网站，那他在他的群组里面就可以拍到一些东西，他们拿出了很多东西是真实的，让这些传统媒体虽然在那边造谣，可是他的力量越来越微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民进党这回他也非常着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台湾有一些东西正在

改变，那这个改变会让民进党慌了手脚。其实他们最怕丢掉政权，丢掉政权就没有机会可以捞钱。民进党执政唯一的目的就是可以捞钱，他的利友有，他的企业、他的金主，每个人吃得满脑肠肥的，这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他们现在所作所为，让台湾人民觉得愤怒。

0: 给它翻盘过来。可是问题是说，在这个问题有爆发之后啊，苏巧慧完全站在民进党政府的立场去替民进党辩护、洗白跟洗地。那大家都翻出来啊，你自己的爸爸，这个老的新北市市长、老的台北县县长，当年在当民进党执政官员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去宣示说你要在食品安全上面去做把关，然后有多么样的严格的这些审查或者是管控的机制。那你今天把你爸爸的说法跟你自己苏巧慧的说法两相对照之后，大家发现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啊。那为什么你自己要选举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你爸爸在当官员的时候又是一种说法？我想这样的一种对于民进党政治人物的一个高度的不信任哦，从这个食品有的一个危机就会体现出来政治人物的这种信口开河的一个性格。所以呢，对于民进党的一个选情哦，我认为确实会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冲击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民进党万变不离其宗，又搬出他那101招。当他发现说，哎，原来民意跟民怨对于这个食品有了问题已经越滚越大了，大家的这种愤怒不断的在累积，他就开始把中国大陆搬出来。你越是去扯大陆进来，大家越知道真相之后，越知道你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完全是欲盖弥彰的一个心理。所以我想，其实从十年前的台湾问题有的事件发生之后，台湾人的对于这种健康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价值，其实是看得非常非常的重的，因为它影响的不只是自己，还有自己的下一代，甚至是自己的下两代。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食品安全的价值的一种重视，我想今天民进党当局是完全轻忽跟完全没有料到的。所以我认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回力标跟县市报，一定会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里面所体现出来。所以你会看到说，民进党当局的政治人物到事件发展到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之后，好像一气之间醒过来的。他其实不是醒过来的，而是他担心这样的事情如果再延烧下去，会完全重挫掉他的这个选情，甚至是他在中南部的一个领先的优势，可能都会一系的翻转过来。因为他瓦解的是全体台湾人民对于这个执政者的信心。你只是眼中看中的只有资本家的利益，或者是只有你自己选票的这种政治位置的利益，那不把台湾人民的一个健康安全放在眼里，我想这个才是最后左右大家投票意愿的一个最大的关键的选项。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咨询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联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5: 谢谢。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疏散你做了吗？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

0: 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

0: 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

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

0: 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海风为号，赛道为章。这里是国际体育名城厦门，一座向海而生、因赛而兴的活力之城。从厦门马拉松的万人奔涌，到钻石联赛的群星闪耀，从公园彩虹跑道的悠然漫步，到海峡两岸同场竞技，我们以运动为笔，绘就了一幅城在海中、人在画中的全民健身图景。奔跑吧厦门，让我们共同享受世界体育的激情，共赴一场山海之约。
1: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265公里的海岸线蜿蜒环绕，333平方公里的海域碧波万顷，海洋始终是厦门最鲜明的底色。这里的每一片海湾，既充斥着运动的热血，也装点着休闲的浪漫。2025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名单，厦门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49个重点支持目的地之一。此次评选竞争激烈，厦门能在全国一众城市中脱颖而出，是凭借哪些优势呢？
2: 厦门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核心优势则由独特优越的山海资源、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厦门拥有优质的海水、金色沙滩、天然海湾等丰富的滨海资源，拥有全长54公里的山海健康步道，全国首条空中自行车道及唯一的海上自行车道，环岛路、环东浪漫线、正在建设的环东之眼等构成山海城融合的运动空间，每年吸引超300万人次的游客来厦体验。
1: 环东浪漫线位于厦门最大的内湾同安湾，全长约52.6公里，这里水质优良，生态环境卓越，拥有7.9公里黄金海岸线，国内唯一的环湾马拉松专业赛道。红树林湿地公园、滨坝海滨广场、潮汐公园等重要景观，沿线布局高端酒店群、高端住宅以及银城智谷、美丰创谷等产业项目，市级体育赛事、文化旅游、高端居住、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新型体育旅游线路。如今这里已成为厦门岛外各类户外赛事活动的重要举办地，也是推动体旅融合的重要引擎

0: 山海城交融的独特气质，成为厦门文旅的闪亮新名片。
1: 我现在来到了美丰体育公园的彩虹跑道上，这也是为了马拉松赛打造的专业的跑道。在这里呢，举办过厦门半程马拉松赛、厦门铁人三项等众多的精品赛事，也是吸引了很多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来到这里比赛，一展身手。

0: 这些年厦门依托滨海资源优势以及以室内设施为扎手，引进并培育了一批具有滨海特色的高水平品牌赛事，一是打造路跑赛事体系，常态化举办厦门马拉松、皖东半程马拉松、海沧半程马拉松等赛事；二是培育铁人三项品牌，依托皖东浪漫线作为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训练基地的优势，举办厦门铁人三项公开赛，成功引进并举办亚洲公开赛及全能等级范围内国际系列赛，实现了本土赛事与国际顶级赛事品牌的深度融合；三是构建帆船运动品牌，充分发挥五月湾、皖东海域等天然港湾优势，举办俱乐部帆船挑战赛、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大学生帆船等覆盖多群体的帆船赛事；四是发展沙滩运动项目，举办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同时积极将沙滩运动融入全民健身赛事体系，举办沙滩嘉年华及社区沙滩运动会，让市民朋友们在沙滩足球、沙滩橄榄球、飞盘等时尚运动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体育加旅游就是以赛事为一个枢纽，那我们每年会在这个厦门皖东海域这边引进大概大小五场左右的全国性赛事，那在我们举办这个全国冠军赛或者这个梅沙杯俱乐部联赛的时候，是在给周边的这些酒店的入住率啊，就是会带来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基本上入住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帆船的这些赛事啊，它不仅是小孩过来参赛，它还是一家人的这种旅行，基本上都是家长跟着小孩一起来我们这边参赛，那这会有效的带动了同安这边整体的这种旅游消费。
2: 除了体育赛事之外，环东浪漫线针对市民和游客也推出了许多配套举措。自2022年海滨浴场对外开放后，2023年开始相继引入20多个水上运动休闲项目，包括摩托艇、尾波冲浪、彩虹拖伞等等，成为厦门首个滨海水运动度假区。
1: 我们集团在前两年23年左右就开始布局这个海上休闲业态，那我们23年建立了这个环东浪漫线水运动乐园，它依托了同安湾的这种生态环境，构建了涵盖水上、陆地、空中的山西游乐玩法。那这个海湾里面它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是三面环抱，它等于说是一个内湾，那水流平缓，然后风力不大，浪小，那在我们这个湾区内开展这个水

0: 上运动也是得天独厚的，这两年特别是水上运动开展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几年，游客是呈爆发式的增长。那每年的这个四月底到十月左右，这边基本上都是络绎不绝，也是我们水上运动的开展的旺季。未来我们的规划就是深耕这个海上休闲业态，然后利用我们引入的这个赛事体系，将我们整个水运动环东海域打造成一个国内知名的水上娱乐休闲目的地。那从接待专业的运动员爱好者的这种比赛休闲跟游客的游玩做一个相对的融合，然后通过体育家的模式，那带动我们在同安湾这一块的旅游经济的发展。
1: 美丰体育公园的红树林位于厦门同安湾的西海岸，也是环东海岸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生态工程之一。红树林提供给很多鸟类一个重要的休息地，像白鹭等很多鸟类可以在这里栖息觅食。同时，红树林还可以起到净化海水、保护海岸线的一个作用。当然，这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拍摄天堂，到傍晚时分可以在这里拍出氛围感极好的大片，所以欢迎大家来这里打卡吧。

0: 鲜为人知的是，这条绝美海岸线曾是生态环境脆弱的烂潮滩。自2006年启动环东海域综合整治工程以来，同安湾清淤2.2亿立方米，纳潮量增加4400万立方米，海域水体交换能力提升30%，海洋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提升。如今，环东滨海旅游浪漫线打造出一条自然、生态、和谐的山海绿色通廊，赢得了环岛路2.0版本的美誉。
1: 跑步、骑行、走路，它都有区分的，所以说大家都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然后这个赛道也比较宽阔，所以说大家热爱运动的人，包括平时来游玩的哦，都很喜欢在这个跑道上。
2: I'm from South Africa. I live in Xiamen right now, and I love this race. I'm very excited for it every year. It's so beautiful running down the beach. So very excited.
3: 地板是比较平的，然后坡度是比较少的，对。然后环境又特别美，一路朝着海边的那种感觉，跑起来真的格外轻松。
4: 对比来说的话，肯定是排在第一位了。因为这一边确实不管马路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相对来说都有非常好的条件，然后海边风景也很好。
5: 对对对，这边跑道它非常舒服，就是说是人车分离的，那平时的话就是散步的还有跑步的才会进入这个现场，那是很享受的，特别是早上迎日出，傍晚还有日落，那种跑非常享受。
0: 美丰体育公园是厦门环东浪漫海岸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充满了浪漫的气息。而公园坐拥碧海蓝天，和柔软的沙滩相得益彰。漫步在公园的彩虹跑道上，一边是海浪轻拍沙滩的声音，一边是清新的海风拂面，可以说让时间等慢了下来。夕阳西下，当金色的余晖洒向海面，让整个沙滩都变成了金黄。阳光、沙滩、椰风、海韵，在这里寻一处舒适角落，垫一席野餐布，搭一顶小帐篷，就能安顿半日闲情。漫步细沙，观潮起潮落，看渔船摇曳，白鹭翩飞，时光仿佛也放慢了脚步。在2025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上，厦门环东滨海体育旅游线路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丰富多彩的体育旅游活动，成功入选2025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这是继2021年首次获评之后又一次获得国家级项目推介。
6: 我们未来将

将继续以生态旅社为基础，通过青少年的这个体系培训优化，然后赛事 IP 的打造，产业延伸三条路径，推动区域从网红打卡向国际及滨海运动旅游目的地的升级，让每位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感受搏击风浪的激情，也能收获碧海蓝天的浪漫。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
6: 嗯，
5: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吓到你了。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

0: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

向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他们是船舶进出港的海上引路人。
1: 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航向。
2: 好的，
3: 我们这个引航员是对水文气象还有港口的这个条件都是非常熟悉的。
4: 价值几十亿的船跟货物一起给他安全的靠拢。
0: 他们人数极少却有至关重要。
5: 我们现在持证的引航员数量大概也就是在2500人左右，比大熊猫还稀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迎难而上，化险为夷。
5: 你要以小于5厘米每秒的速度把它精准的靠在码头上面，其实这是非常有压力的。
4: 我们必须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安全靠泊，不然损失将是达到百万级的。
6: 引航员在航海业啊是有着悠久历史，但是却鲜为人知的职业。在我国的宋元时期，不少的沿海地区就有专门负责引航的专职人员。那如今呢，随着现代航运业的发展，引航员这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始终和码头相伴，与船舶同行，守护着水上运输的生命线。
0: 位于湄洲湾南岸的斗尾港区是一处天然的深水良港，不仅承担大宗货物运输任务，也是海洋装备维修保障基地。这天一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出海引航一艘大型工程船。通常这样的任务只需一名引航员，但这次却安排了4人，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引航工作要求他们对气象、水文、地理等专业知识了如指掌。
3: 海上、海面下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哪个地方可以走，哪个地方有暗礁，这个走到哪个地方需要这个转向，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是这样。
6: 这是根本就是一个地图在你的心目当中。
3: 对对。
6: 拖拽船。
0: 引航员是做什么的？引航任务包括哪些内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踏上了拖轮。
6: 慢点，慢点，慢点，会滑。
3: 要扶一下。
6: 这都是挑战，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引水员的工作。好，
7: 好，到了，
6: 好，到了，
3: 好。好嘞，
6: 成功，成功。
0: 拖轮驶出码头，向着3海里外的海洋工程船驶去。半小时后，我们逐渐靠近这艘名为“华夏鲲鹏01”的目标船只。
3: 华夏鲲鹏01，华夏鲲鹏01，引航叫。
8: 引航员，请讲，华夏鲲鹏
3: 01。你好，那个我们大约10分钟左右登轮，然后呢，从左舷上，然后你人员派一下，需要这个接送一下引航。
8: 好的，收到，收到，我人员已经准备好了。
6: 刚才远远的时候不觉得它很庞大，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
3: 是的，是的，因为它水面以上将近81米。
6: 就是一个高楼大厦在海上移动。
3: 对的，对的。
6: 他今天是把那引航进来，他是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3: 他要修船，因为我们要去的是船厂，这些船进来呢，就是进行船舶的修理维护，是这样的。
0: 此刻，起重船已降下舷梯，做好了接引航员登轮的准备。
6: 这个会晃的。
5: 没事没事，我们扶着。帮忙扶一下，帮忙扶一下。
6: 这个船舷也在晃，船也在晃，就很难去找那个平衡点。
0: 对我们来说，即便海面风平浪静，登船爬梯的每一步依旧充满挑战。实际上，目前世界上通用的办法就是利用小艇将引航员送到大船边，再把握时机爬到梯子上。但是在大风大浪的天气里，引航员暴露在风浪之中，各种意外和风险也就随之而来。

0: 在美国发布的职业危险系数排行榜中，这一职业的危险性仅次于矿工和试飞员，是全世界排名前三的危险行业。
1: 经常会遇到这种风浪大的时候难下船的这种情况，要利用我们的经验去保证这种安全，心里肯定是压力非常大，也是有害怕的。
2: 对于杨员他有一个心理阴影，这很难克服的，就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才能把它克服掉。
0: 登轮只是第一道考验，时间紧，任务重，引航员们一刻也不能耽搁。
1: 哎，船长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欢迎登华泰管理一轮。
1: 好的，好的，行，来，我们走过来。
0: 按照惯例，引航员上船后会暂时替代船长，肩负起操控船只的责任。齐东林是这次任务的主引航员，他担任引航工作已经有15个年头了。此刻他最关心的是即将进场检修的大船的动力装置能否正常工作。
1: 左舵20，
4: 左舵20，
1: 啊，
4: 25。
1: 好的，好的，看一下转向怎么样。左满舵，
4: 左满舵，
1: 对，左满舵，左舵20，
4: 左舵20。
0: 这次任务是将工程船从锚地引向船坞泊位，第一阶段是朝西北方向的直线航行，但奇怪的是，这段直线距离，引航员却在不断地指挥船只转向。实际上，船舶和汽车不同，在大海里，船只直线行驶的时候，会受到潮流、风向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偏航。为了让船只往预定轨道航行，就要在转向上进行校准。
1: 现在我们船头是这个方向，是吧？但是呢，风和流它可能让我们真正的航向不是朝着船头船尾的方向，
5: 不是目的地的方向，
1: 不是船头的方向，而是说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5: 斜着走的，
1: 对，斜着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向左边多走一点，然后让我们这个船的真实的运动方向呢是沿着我们这个预定的航向往前走，就是为了克服风和流外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
0: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即便是看起来广阔的海面，驾驶巨轮也得小心翼翼，因为一旦偏离航道，就可能触及浅滩和暗礁，有搁浅的风险。驾驶巨轮过航道就仿佛在巷子里开车，得处处留神，避免剐蹭。
1: 而对于这种工程船呢，他们更多的就是说用于工程的这种施工需要，所以说他们操纵性能会比较差，主机的马力会比较小，然后转向或者说这种性能会比较差。像他这种操纵能力比较差的，可能需要外边辅助的力量、辅助的这种设备对他进行转向，所以说操纵起来呢就非常困难。
0: 为了让特种船舶顺利靠泊，各方早已做好协调和预案。
1: 交管你好，那个18号引航员，那22号引航员，还有19号引航员、23号引航员，在湄洲湾14号副附近上华夏鲲鹏01轮，准备进鄱阳船厂进屋靠泊。
6: 好的，你好，交管收到了，再会。
1: 好的，再会。
0: 此时，在距离湄洲湾100多公里的水上交通管理中心，值班人员正通过指挥调度平台密切注视着港区的情况，为这艘水上大力士保驾护航。
7: 交管收到，现航道已经清爽，拖轮已在预定位置待位，进港请注意安全。
6: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0: 为了保证船只畅通无阻的通行，值班员需要24小时全程监控。对于特种船舶，还要安排专人专窗全程跟踪，保证安全。
7: 像这些大型船舶的话，我们一般像进出港之前，我们都会有航行会，会召开一些专门的会议来明确，它进港、进出港过程中的一个具体方案。从小到引航什么时候登轮、几点登轮、在哪个位置登轮，那大到呢出现一些应急情况的一些预案，这些我们都会有做。
0: 根据预定路线，华夏鲲鹏01轮将在这个海域完成左舷转向，向船厂泊位靠近。突然，电子海图上名为“舰型79”的货轮

0: 引起了值班员的注意，这条船似乎准备转向，而它的转弯轨迹很可能与迎面而来的华夏鲲鹏零一轮发生位置重叠。
1: 建新七九，这次全都交管，请注意前方的进港船华夏鲲鹏零一，注意协调避让。
2: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提醒。
3: 因为两艘船交汇，如果说两艘船提前没有沟通的话，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沟通不顺畅、不明了，没有提前明确一个交汇方式，可能会导致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险情的发生。
0: 俗话说，船大掉头难，港口作业繁忙，在通航密度较大的区域，船只发生碰撞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值班员也第一时间向华夏鲲鹏零一轮发出安全提示。接到值班中心的预警后，随船引航员立即与前方船舶取得联系，明确交汇方案。
4: 江信七九啊，江信七九，那个进口船角。
5: 啊，进到了，加过来。
4: 啊，这个你速度加起来，待会儿我是要进船厂，我们待会儿红灯会，红灯会啊。
5: 好的，红灯会，红灯会，我这边转向以后，我到一号锚地的。
4: 啊，好的好的。
0: 根据国际通用的规则，无论是哪种船型，船体左侧均安装红色信号灯，右侧安装绿色信号灯。因此，所谓的红灯会，就是指两方船只各自靠右行驶，左舷与对方左舷交汇。通过这样简单的沟通约定，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6: 因为船是一个庞然大物。等它这个船基本上停止运动，它这个滑行距离都要达到几公里，所以说呢，我们会进行提前的判断，然后呢留足这个安全余量，大家呢提前把这个安全余量留出来，到时候更加协调一些。
0: 作为港口航行的活地图，齐东林凭借丰富的经验，精准指挥着船舶的每一个关键动作，为安全进港保驾护航。
4: 啊，拖把桨过来。
7: 啊，拖把在哪个位置啊？
4: 啊，你在我的右舷船尾，右舷船尾。
7: 啊，右舷船尾。
4: 对的，对的，那个你们需要带缆啊，那个拖尾也需要带缆。
7: 啊，要带缆的啊。
4: 啊，对的，现在拖尾你能那个缆车正常工作，就需要带缆啊。
7: 好的，好的，收到，收到。
6: 大家听说一句老话，就是行船三分险。对于一些船长来说，以前没有来过，或者说来的次数非常少，他们对这个情况并不了解，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安全。所以说就需要引航员，就是保证船舶的进出港还有靠离泊的安全。
0: 此刻华夏鲲鹏零一轮正向着船坞方向行驶，越是临近泊位，现场所有人的心反而绷得越紧，这正是考验驾驶技术与经验的重要时刻。
8: 正常来讲，我们都是只有两三厘米每秒的速度给它贴上码头嘛，因为如果你一旦快了，那对于这个码头造成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如果速度达到15厘米每秒的话，可能码头会产生一个小小的移位，那这个移位就是可能是几百万美元或者是上千万美元的损失。
0: 历经三个小时的引航作业，华夏鲲鹏零一终于稳稳停靠船坞，以厘米级的精度顺利靠泊，而类似这样的任务早已成为引航员工作的家常便饭。
9: 就是当你能把这样一艘巨轮稳妥地靠上码头，并得到船长的认可，我想这本身就能带来很大的成就感。
8: 这十几年我其实也见证了整个港口的发展，觉得我们为这个社会啊有做了那么一点点贡献。
6: 在港口，这个引航员是我们整个这个航海人心中的一个天花板，所以说呢，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依然会坚守这份工作岗位，然后呢，把这份工作做好。
0: 2025年，泉州港引航站共安全引领船舶2025艘次，其中外贸船舶1584艘次，总长250米以上的船舶330艘次，30万吨超级油轮190艘次，全年引航安全零事故。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在奔腾不息的浪涛中，引航人用坚守与奉献指挥着一艘艘巨轮安全进出港，平稳靠离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护着水上航路的安全。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

0: 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

0: 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跑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8: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

0: 守者，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

0: 尽头，珍惜水资源，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8: 我知道，我知道。
9: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0: 我们是，我们一起跑。
11: 我是一名军人，
1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1: 我认死没了。
10: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4: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

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

0: 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好，
3: 好，好，好，
2: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工艺鲜美无比，
2: 广告。
4: 经过精心的制作，经过精心的
2: 复赛，
4: 现在撑着荣誉。
2: 接着演。付费
5: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赢。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

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

0: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

0: 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哎，回去站好。是是是是。狗官，
1: 在。
0: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1: 像，像吗？
0: 不像吗？胡说！
1: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0: 什么像不像？啊，就是县太爷。
2: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啊，
3: 这个，
2: 啊，是是是是是。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小二，
3: 哎，
2: 小二，客官有点什么？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
3: 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2: 往衙门那边走了？
3: 来，
2: 这个给你。
3: 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2: 好的，谢谢这位爷。
0: 嗯，像不像？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4: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0: 是是。
4: 击鼓。升堂。
0: 哎呦！
4: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0: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没有。
4: 回青天大人，今天没有冤情。胡说！堂堂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0: 是是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4: 嗯，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错。
0: 不过，不过，
3: 在，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的也太没劲了吧？是是，
0: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3: 是是是。
0: 你，你，你，你过来，过来，
3: 这干什么呀？
0: 过来，过来。
3: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4: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0: 他打了小人，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4: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3: 我是挨打的。
4: 哪个是打人的？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0: 嗯，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3: 谢老爷。
0: 这怎么办？
4: 你这不长进的，怎的知道在打你？你给老子爷打他！
3: 冤枉！哎，老爷，老爷！哎呦，这是。
4: 国官，
5: 在。
4: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放屁！爷爷，我哪是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陪你们耍耍。嗯，爷爷走了。哎呀！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5: 哎。
6: 怎么回事啊？
7: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当贼当出功劳来了，赏吃赏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哼，
6: 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7: 你可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6: 哎，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鬼，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献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啊，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0: 这是天子脚下，你骂，你再给我骂啊！
1: 这真傻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0: 岂有此理！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夫，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
2: 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
0: 他竟然死里逃生了，此事可当真？千真万确。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是。
3: 杀死了，谁干的？我干的。
4: 孙二娘，你，
3: 公明哥哥，那厮他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的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4: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3: 报！ 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4: 你说什么？
3: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4: 敢为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3: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4: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2: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0: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4: 军师，
0: 我
4: 回去。
3: 早就走。
0: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4: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
3: 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4: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0: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4: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0: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4: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好了，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 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0: 哥哥，哪个敢动您一根汗毛，把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1: 铁牛，铁牛听令，供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 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2: 得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青山，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3: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4: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2: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众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倒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5: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0: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1: 望皇上
0: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2: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4: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5: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3: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6: 皇上，臣有本启奏。
3: 张爱卿，快快奏来。
6: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2: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6: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

0: 你臣余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1: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2: 这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3: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2: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
4: 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笑>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 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5: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
4: 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6: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敢动他光明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反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风窝囊气强。
4: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山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
7: 20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
8: 督导，督导，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呀。
9: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0: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11: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7: 哎，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10: 走开，住手！
12: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
10: 兄弟啊，你进去吧。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孙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战爷，您别喝了。倒。您都醉了，别喝了。

0: 我醉了吗？醉了。我像是醉了吗？嗯。我问你，二娘是谁？
1: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他。
1: 好了，你下去吧。是。
0: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2: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
0: 你走吧，
1: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二娘，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
2: 直接告诉我就行了。知道了，去吧。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3: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发毒，我不敢叫军师王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2: 军师，
1: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视同水火，各执己见。
2: 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4: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1: 稍安勿躁，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2: 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各案杀进东京城。
4: 就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否则哥哥做皇帝。
5: 李逵，
4: 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5: 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赵敖恩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
2: 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4: 对，
2: 放肆！
1: 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2: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就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嗯

0: 你们都来，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去！你们两个杂碎，一个哪里铁牛爷爷？嗯，你也敢拦我？铁牛，听君之话，别乱了法度啊！
1: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2: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功名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功名哥哥，咱什么章程俺也不管。铁牛兄弟，我得罪了，
3: 你个杂，俺非把你剁成肉酱！
4: 住手！
5: 铁牛，不得无礼。
4: 哥哥，
5: 哥哥，
4: 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跪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5: 只要哥哥能回来，嘿，让铁牛给谁道歉都行。哎，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得空，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算完。
2: 好了，三副太庆，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6: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嘿嘿，
2: 哥哥，怎么回事啊？
6: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 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都散了吧，武松兄弟，哥哥，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 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

0: 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他糊涂啊，
1: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

0: 太尉府太师府吉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夜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
0: 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2: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
0: 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 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 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 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
1: 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犯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长了。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160年了，虽一时败坏。
0: 可百族之宠，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主，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 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

0: 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收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武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罗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一时，赵安呢？哼，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啊？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2: 大哥，你不能去啊！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3: 停下！林大头，来，来。

0: 了吧？喝水。
1: 有劳娘子。

0: 娘子，干什么呢？走开！
1: 外面何人击鼓？
2: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0: 什么？你说是谁？行者武松。
1: 反了，反了！去，把武松带进来。
3: 是。
2: <唉>
1: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0: 武松。 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1: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0: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1: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
0: 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
0: 今天一见。
1: 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哼，怕死我就不会来了。哦，
0: 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1: 我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
0: 不能从命，
4: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5: 在，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6: 是，
4: 走。哼，
0: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4: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0: 师爷有何高见？
4: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0: 师爷有妙计，
4: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0: 切，这他肯干呐？
4: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0: 那说说。
1: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2: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3: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4: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2: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4: 你说他，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1: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5: 师爷高见。
1: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5: 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1: 谢太尉恩典。
5: 嘿，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6: 是。嘿嘿嘿嘿，
5: 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7: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戴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5: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哎，来，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7: 太尉请。
5: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

0: 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1: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
0: 不值得太尉看重。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吴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三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荫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
1: 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哼，
2: 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
1: 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
1: 就是你梁山十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有你坐，骏马有你骑。
1: 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0: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
1: 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功名哥哥，绝无可能。
0: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你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1: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
3: 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4: 在。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是。哼。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 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3: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4: 我想，难。
3: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4: 军师，你找我。蔡庆兄弟，在。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5: 是。
4: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5: 那。
4: 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不能。
5: 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4: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嘿。
5: 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

0: 咱时迁偷不来的。
1: 那偷人呢？
0: 偷人？
1: 嗯。
2: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1: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2: 军师谬奖了。
1: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3: 是，
2: 军师请坐。
1: 先生请。
2: 请。
1: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2: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1: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2: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1: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2: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1: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2: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4: 时辰已到，带人犯，
5: 带人犯，报！京城殿帅府高太尉到。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叔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带人犯。

0: 师父，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

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它们的总量跟人奶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儿。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0: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1: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
2: 如果说哈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1: 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咱们要知道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结块，那一结块就不好消化。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0: 阮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2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这个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2: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

0: 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吗？啊，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1: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啊。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2: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

0: 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阳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1: 对，
0: 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1: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2: 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0: 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呀，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1: 对，
0: 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1: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2: 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0: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他又补钙啊。
1: 对，
0: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他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他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他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都会是明显不一样。哎
2: 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啊。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2: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0: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1: 说得太好了，
0: 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的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
2: 70%。
0: 对，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1: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1: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啊，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0: 刚子，像人家学着点，观察得多仔细呀。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

0: 国家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1: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0: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2: 三重的脱膻技术，
0: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儿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儿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2: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0: 下手？
2: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钱。哎
1: 呀呀，立冬说话说这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办个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劳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2: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0: 你呀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2: 那都放里边不就
0: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是吧？
2: 对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2: 有
0: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这个
1: 价格
0: 没有彻底谈到位，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哎
1: 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0: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2: 对，
0: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2: 生羊乳。
0: 对呀，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
1: 那是必须的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0: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

0: 中药，
1: 中药
2: 对啊，
0: 我们说到了高钙，啊，初乳、益生菌、
2: 对
0: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2: 都加这里头，
0: 哎，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你就是没有那股南门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2: 就是您刚才说的哈，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1: 是，
0: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3: 那是，
2: 对，
0: 是吧？
3: 对，
0: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啊。
2: 行，这事儿啊就交给您了。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啊。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啊，太合适了这个。
0: 我告诉你啊，快了，就这几天了。
3: 哎，我也听着了，
0: 你也听到了。
3: 就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登，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直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0: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2: 阮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这微友啊就一个目的，
0: 什么？
2: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0: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 多

0: 从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1: 您越说我就越想催您团购了。孙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0: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1: 那是，
0: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益生清啊，微友叫益生清，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的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啊，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0: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您跟老伴儿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1: 是
0: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个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1: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膻呢？
0: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1: 那是，
0: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呢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这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1: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这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他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啊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他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天

0: 家盖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1: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0: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那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2: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

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三伏天里，八闽大地是暑气蒸腾。这个周末，随着副热带高压短暂的减弱东退，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呢，会时不时的出场，高温略有回落。不过，很快副热带高压再次加强西伸，下周更强的一轮高温即将登场。我们先来看看天空舞台的降雨情况。20号这一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内陆以及沿海的部分县市呢，雨势明显，会有中雨，伴随有分散性的大雨出现。要提醒大家，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么到了21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以多云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和傍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平、三明的部分会有中雨。22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云晴热的天气，只是在南平和漳州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洒落。气温方面，我们以省会城市福州为例，我们看到接下来几天午后的最高气温会逐日的升高，基本上都在35度的高温线上下徘徊，尤其是23号的时候，温度会更高，甚至达到了37度。暑热路漫漫，更热的考验还在后头，因此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小雨，28度。龙岩早高峰小雨，26度。漳州早高峰小雨，27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7度。泉州早高峰小雨，28度。莆田早高峰阴天，29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8度。昌吉州晴天，37到25度。昌都晴转多云，23到1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9到24度。台中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福州中雨转多云，33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
0: 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尤二弟以为我送行，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俅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
1: 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2: 慢住！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行都不成吗？哼，二娘。 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3: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2: 好。

0: 二娘，
1: 天佑兄弟，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 二娘，
1: 谢谢兄弟。
3: 娘。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
1: 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有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0: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大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1: 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2: 大家。

0: 军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1: 这个我知道，可是。 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0: 车到山前必有路。

0: 此高俅老贼受金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境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1: 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郁积，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2: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1: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成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啊。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哼，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桥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运使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5: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呀！
6: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5: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6: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0: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1: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说的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0: 我们去看看。
7: 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

0: 行军颠簸劳累。
1: 嗯，
0: 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2: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3: 武松兄弟。
0: 哎，公明哥哥来了。
4: 武松兄弟。
0: 哥哥。
4: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
0: 嗯。
4: 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0: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4: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0: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4: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嗯。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啦！
3: 武松兄弟，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此番征辽大获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1: 吴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1: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2: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3: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1: 吴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3: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来喽！客官，你要点什么？
1: 给我来三碗素面。
2: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0: 你看，他客官，
1: 你的三碗素面，
0: 是不是很像那个？
1: 客官，
2: 您慢用。
1: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2: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1: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
1: 这戒箍和戒刀跟我师兄的，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
0: 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1: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笑>
0: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在
1: 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0: 以我师兄的武功，那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1: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0: 两
1: 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0: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1: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0: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1: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要务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3: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4: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傅，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傅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3: 在下信你。
4: 告辞了。
3: 武师兄，我们今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4: 是啊。 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5: 是啊，武师兄，那才是大人的酬劳。师父，武松，师父，
6: 阿弥陀佛，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啊，武松，快起来，
5: 快起来！啊，阿弥陀佛。
7: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我熟悉的人是哪位啊，师傅？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走，走，这，周师傅。哦，师傅，
8: 请。
7: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9: 忙是一定要帮。

0: 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0: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2: 你想的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2: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0: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2: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1: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0: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2: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阿弥陀佛，山东好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请。嗯。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耶，多 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0: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0: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至清的门徒，武功高强，

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0: 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

0: 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

0: 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

0: 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

0: 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在下不敢。
1: 姓如师弟，
2: 是，
0: 请考量一下。

你要。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1: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傅，你们俩怎么会？
0: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
2: 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走。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3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 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0: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2: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 再加上他的一身。

0: 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1: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务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2: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3: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2: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1: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2: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3: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0: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
3: 阿弥陀佛。
2: 去吧。